0: 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2: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3: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4: 来，遮住左眼，这个。
5: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4: 上一排呢，这个。
5: 还是不清楚。
4: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5: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6: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7: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你以为这只是一个早高峰互动节目，但其实
1: 我春天跟家早上好去看了电影，可感人了。我都
2: 暑假我带崽跟主持人去了水上乐园，崽崽玩的都不想。
1: 我和姐妹跟着精灵一起去滑雪了，好玩爱玩。
3: 我运气最好，动物园和博物馆夜游我都报上名了。跟着加油早上好，每个月都能。
4: 微信搜索精英95电台，回复加油，各种福利抢不停。
0: 加油早上好，不只是一档广播节目。

0: 原子刚刚给我发私信说，上周听节目，说佳琪讲，对于北方来说，立秋特别明显，啊，当天一到马上冷了
1: 啊。
0: 他说，对于可能长沙来说，就是出伏特别明显。昨天伏天最后一天，今天刚一出伏就可凉快了哈。确实，一个是处暑节气啊，二一个是出伏了。这个时候呢，早晚温差会比较大，就是中午的时候可能还是会热，但是一早一晚呢，那温度还是比较凉，所以大家呢，这个时候就要特别小心留意，不能贪凉。这个时候是感冒的话很难受的啊。再来看看刚刚出的这道题，飞机餐食当中一般不会出现榴莲、螺蛳粉、稀饭、汤面、生海鲜、生鸡蛋这些品类，这是真的吗？微信平台上曾妮啊选的 A， 然后还有一周就要开学的洛月西小同学说选 A， 小同学说你干嘛提这事儿真烦。再看看一群里啊，木木是选的 A， 然后二群里五加七也选的 A， 赵赵选的 A， 杏儿也选的 A， 王依依也选的 A。感谢城市猎人阿喜姐姐和王依依的打卡啊！啊，姚蛋蛋说，今天我想的这个事儿啊，跟佳琪想的一样，我也选 A。这些东西从吃的便利性以及食品安全性来讲，都不太适合在飞机上出现啊。四旬里小张、梁少、九段雄、樱花盛开啊，都是选的 A。多点风也都选的 A， 但是骆驼说了，这个出题思路我感觉有套路啊。你是觉得我说的六个东西里面可能有那么一两个是有可能在飞机上出现的是吗？
1: 啊，
0: 来吧，有的时候啊，反套路也是一种套路。正确答案就是 A， 真的、飞机餐呢，它是不是为了美味的，它的出现真不是为了美味的。

0: 味，它就是安全、卫生、气味以及高空生理影响，要避免可能出现这些问题。下面说到的这几类在正规航司标准餐里会被严格规避或者极罕见出现，比如说首先榴莲螺蛳粉这样的强异味刺激性食材，机舱密闭很容易引发他人不适。还有什么多刺的鱼类，比如说鲫鱼、整块带骨肉这样的带刺带骨头的高风险食材，防止颠簸的时候，也许你正在吃呢，你觉得啊，我平时是一个吃鱼绝对不会被刺卡到的人
1: 啊，
0: 但是可能一出现颠簸，哎呀卡住了，哎呀呀呀呀，
1: 听这声是扎穿了，
0: 或者是什么呢，误伤
1: 啊，
0: 你比如说那个带骨的一个什么大棒骨
1: 啊，哎呦，还飞机上啃那个。
0: 我说如果嘛、
1: 啊、
0: 也是一颠簸，这个盘子里的食物它还在不在盘子里，还是会出现在其他人的头顶，
1: 哎呦
0: 就不知道了，
1: 事儿大了。
0: 然后像稀饭汤面这样的液态半流质主食、
1: 啊、
0: 有两个考虑，第一，干燥环境下容易变糊、
1: 嗯、
0: 很难保温，而且增加了漏洒烫伤风险。你都吃稀饭吃汤面，你不可能吃个凉的吧、
1: 嗯、
0: 你加热之后端起来可能气流一颠，是不是都洒了，
1: 是
0: 容易烫到。然后生海鲜生鸡蛋这样的鲜活易腐生鲜，冷链和二次加工流程是难以保障安全的。再一个最朴实的就是刚刚佳琪说的这个原因啊，万一有那个肠胃比较敏感的吃了过敏的拉肚子，那可咋办呢？
1: 那可不，而且我记得啊，其实是有明文规定，我不知道咱们听众朋友当中有没有那个航空从业者哈、
0: 嗯、
1: 我记得机组人员的那个餐食是要和乘客的区分开的，
0: 嗯，
1: 是要这样的。因为我之前看过一个老电影，上个世纪、
0: 啊、我也看过一
1: 个
0: 纪录片，
1: 那个、对吧？那个不，我看那不是纪录片，
0: 我看的是纪录片，
1: 我那是一个电影，就是其实它是一个无厘头风格的电影，
0: 有点像憨豆那样的风格的，
1: 比那疯多了。就说什么，就整个机组啊，在起飞之前都吃了同一套餐食啊，可能有这个鱼肉，然后有薯条，巴拉巴，就那几样东西。所有吃了这个东西的乘客，包括机长本人。在天上全都掉线了，
0: 嗯，
1: 就已经不行不行不行，
0: 全拉肚子了。
1: 对，然后
0: 是得分开，
1: 讲的就是整趟航班飞行当中的各种无厘头的事情。
0: 还有的说两个机长都不能吃同一套东西，
1: 哎，
0: 你得保证有一个人是健康无
1: 虞的。
0: 再来看看哈，微信平台上听听说川航和南航的餐食就一直都很好，你是不是也跟佳琪一样喜欢吃他们那个辣椒酱和榨菜呀、啊？
1: 真是，我川航的餐食给我感觉是我最喜欢的。
0: 嗯，
1: 南航我每次就感觉挺敷衍，给我一小面包，
0: 嗯，
1: 小酸奶。
0: 但是他这个服务是比较数一数二的。
1: 是下航的空姐是我感觉最好看，
0: 赏心悦目的。
1: 主要是我不知道他给我发那个餐食里边就一小面包一个小酸奶，他还给我配全套的那个擦手湿巾什么，是干什么，嘲讽我，
0: 不是一些仪式感。
1: 我都吃面包了，小酸奶都带吸管的，我还给我发那么大一个湿巾。
0: 因为有的时候吧，有的人就觉得我在飞机上我都坐飞机了，我就只是一个交通工具而已，我垫吧得了，你给我弄得太扎实了吧，我一颠我还容易想吐，我容易反胃。
1: 然后我每次飞，因为回东北什么的，飞时间就稍微长点嘛，至少得三个小时。天上的话，有没有这种吃的，对我来说其实还蛮重要的。
0: 嗯，
1: 我自己拎点吃的，我肯定是放在那个包里嘛，我还得起身去拿行李，很不方便。
0: 打酸菜。
1: 哎呦天！酸菜我落地东北吃不好吗？
0: 炖点粉条。
1: 好。
0: 洛洛说他点过一份，味道不错。你点的啥？点的。煲仔饭吗？我很好奇煲仔饭吃的是哪啥味儿啊，因为我在飞机上吃到的所有的米饭都是加多了水以后煮的糊糊的，没有吃过煲仔饭那种粒粒分明底下还有锅巴嘎嘣脆的。如果真有那样的话，我真的愿意试一试，说实话。
1: 我觉得如果我是你邻座的话，我不太希望你吃。
0: 为什么呀？
1: 你吃完万一胃疼啥的吧，你就开始在那个座位上雇佣
0: 哦，影响他的乘坐体验。
2: 加油，早上好，让你早起不困难，掌握生活主动权，快乐生活入场券，加油，早上好。

0: 北京时间早上8: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2: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2: 快点洗澡、啊。
4: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7: 妈，我回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假回来陪您看病。
8: 哎呦，你别担心，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师傅，去高铁站路上慢点开哦。
7: 妈，多保重。
6: 先生，您常年在外工作，可以考虑给家人预定一个陪诊。湖南广电的芒果陪诊，你可以放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挺方便的。
7: 好的，我试试。
6: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9: 喜欢山前的杏花，喜欢雨后的青蛙，
10: 喜欢热乎的早餐，喜欢琳琅的书架。Hey, hey, hey,
9: 把元气灌进身体，把活力传递放大，
10: 把烦恼统统丢掉，腾出地方装鲜花。
11: 加油，早上好，
12: 今天也是努力的一天呀。
10: 早起听天气，

0: 对于我们南方很多城市来说啊，立秋不是秋，秋在处暑后。昨天我们迎来了24节气当中的处暑，也就意味着初暑了。暑期到这个时节而止，炎热马上就要进入尾声啊。但是对于长沙来讲，秋天呢啊，确实离我们还有一段距离。反正未来一周吧，最高气温还是会徘徊在30到35度之间，暑热尚存，还是需要做好防暑降温。处暑时节呢，昼夜温差逐渐加大，早晚慢慢开始有了凉意了，大家要根据天气变化适时的增减衣物，小心感冒。
1: 具体来看啊，长沙今天中雨，局地大雨，北风2到3级，25到30度。明天中等阵雨或雷阵雨，东北风2级，25到32度。26号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东北风2级，26到33度。27号晴天见多云，午后有阵雨或雷阵雨，北风2到3级，27到35度。

0: 最近我刷到一条短视频，特别可爱，标题叫做交友就得交小胖胖。内容是有一位减重医生半开玩笑的说，减不下肥的人往往更好相处，因为他对自己都狠不下心，哪有闲工夫对你狠呢？
1: 哎呀，有道理。
0: 底下网友纷纷回复，这到底是在夸我呢还是在损我呢？不过仔细一想啊，这些朋友每天大部分脑细胞都用在中午吃啥晚上再吃点啥上，确实也没有额外的空间去算计别人了，
1: 天天净琢磨吃。
0: 哎，对。
1: 但是话回来啊，真在减肥的人最怕的就是上秤一看那数字纹丝不动，但其实身体比秤诚实多了。在我们还盯着数值焦虑的时候，这身体啊早就悄悄呈现出了正在变瘦的信号啊。第一个信号就是腰围变小了，体重却没怎么变，这说明啊体脂率在降，尤其是内脏脂肪在撤退，肌肉比脂肪重啊，咱们运动长的肌肉正在偷偷的拉高身体的基础代谢，让我们以后躺着都能多消耗掉几口饭的热量。
0: 我说我最近体重咋没掉呢？回去再量一下腰围。接着你会发现自己力气变大了，爬三楼不喘了，那赶车的时候都能多跑50米了。体力和耐力的提升反过来会推动我们继续愿意动起来，因为你想啊，你本来跑两步你就跑不动了，你肯定不乐意跑，但如果你觉得哎跑起来挺有劲儿，你就很愿意坚持下去，形成一个正向的循环。再一个就是喝水变多，但是反而不怎么肿了，这就说明什么？肾脏排水能力升级了，加上平时吃的小心注意，盐分摄入少了，水肿自然就退散了。
1: 更神奇的是，

0: 发现自己开始主动嫌弃炸鸡奶茶啊，反而开始馋那些凉拌黄瓜或者煮玉米蒸红薯了。哎呀，不要怕啊，这是味蕾被驯化了，身体开始真正喜欢那些有用的养料了。
1: 如果你还发现吃饭时间间隔越来越长了，那就是大大的好兆头，这说明什么？血糖稳了啊，胰岛素波动少了，代谢病风险都跟着下降了。什么叫吃饭间隔越来越长？就是比如说你以前中午12点钟吃饭，下午4点就饿了，你就得加个腰餐，然后晚上再六七点钟吃饭。后来你发现，哎，不用加了，你12点钟吃完饭，你可以稳稳当当的直接到晚上6点钟吃饭。哎，这就证明确实是一个好现象。还有就是睡觉变沉，排便规律，这是膳食纤维和矿物质在帮忙调激素、养菌群。但是记住啊，千万不要走极端，就是平常饮食过程当中不能油太少，因为油太少会便秘，蛋白吃的太少又会失眠，
0: 嗯，
1: 还掉头发啊，姐妹们啊。正确的做法是足量的纤维加优质蛋白，再加一小把坚果，喝够水，既掉秤又睡得香。
0: 最后啊，这皮肤出油少了啊，痘痘瘪了，气色变亮了，这呀不是护肤品的功劳，是少糖少脂多吃抗氧化食材的自然回报。
1: 所以说减重是一场持久战啊，不要觉得哎呀夏天过完了要进秋天了，我要贴秋膘了，我可以放肆长胖了，不是啊，你也别老是盯着那一两斤的浮动，衣服变松了，上楼感觉轻松了，照镜子看着觉得自己顺眼了，这些才是真正的成果。

0: 浙江台州有一位餐馆老板陈先生，最近呢被几位顾客给整不会了。上个月，一位三四十岁、穿戴挺体面的顾客，吃完90多块钱的饭，当面啊扫码输入了一下密码，结果钱愣是没到账。
1: 啊！
0: 老板怀疑呀，是不是我的网卡呀，还是说延迟支付啊？但是等了老半天，哎，钱也没过来。更绝的是，这样的事儿还不是个例，接连好几位穿着光鲜的客人，人均消费不过百，却集体逃单。陈老板没招了，一气之下把四位逃单顾客的监控截图不打码，直接贴在了店里，还发上了网。结果呢，这事儿上了热搜，老板的维权操作也引来了争议。
1: 这网友们啊，分成了两派，一派觉得逃单还有理了。谁都挣的是辛苦钱，吃霸王餐你就别惦记名誉权。另一派认为逃单是不对，但直接挂人家照片，这属于是侵犯肖像权了。从法律角度来说，这个事儿到底该怎么看呢？
0: 律师林斐然说了，民法典白纸黑字，没有经过同意不能公开他人的肖像，而且老板贴照片是为了追回饭钱，这不属于维护公共利益的法定豁免情形，所以免责不成立。更重要的是，人脸是属于很敏感的个人信息了啊，擅自公开，监管部门可以罚款，也可以责令整改。要是照片被网友们人肉搜索、辱骂攻击，导致当事人社会评价降低，那老板他本人也会构成名誉权侵权的。
1: 逃单的人不地道，老板的反击也像那个欺商权啊，伤人先伤己呀。所以说，不要用不合理的方式来惩罚不合理的行为。
2: 加油，早上好，让你早起不困难。掌握生活主动权，快乐生活入场券。加油，早上好。
0: 你知道刚刚就是在说这个餐馆老板，这样公开逃单客人的照片，民法典里头写怎么不能公开他人的肖像权。我第一下反应就是，哎，赶紧翻一翻那个我那个口袋小民法典里头，这个属于哪一章哪一条，好好看一看。
1: 哎，小民法典整得真挺好，
0: 确实是挺好的。我估计哈，就是直接来参加活动的各位家长和孩子们也没想得到，哎呀，我来了啊，给我发个社会实践证书，完了还能有这么多小礼物。
1: 你看
0: 啊，还有很多书法老师的墨宝，特别用心，有的写的是学，有的写的是毅力的毅，有的是这个志，德智体美的志
1: 啊，是
0: 啊，各种各样不同的，就大家都领回去。反正呢，我们就是想能够把活动做好。那当然也要特别特别特别特别感谢啊，湖南天恒建律师事务所，包括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啊，给咱们特别大的支持啊，也付出了非常非常多的努力。然后最近我正好在看一个，也是巧了哈，最近正在追一个剧叫做《重气》，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哈？《重气》它就是黄景瑜他们演的嘛，
1: 是。
0: 然后还有于和平，我觉得在里面演的很好，还有很多大家很多就是耳熟能详的，一看脸很熟悉的这个演员，说的就是说咱们国家法治建设从零开始，然后一步一步一步慢慢完善的这个过程。然后一看的时候我就，然后又加上我们刚刚好在做这个模拟法庭的活动，我特别有感慨。我觉得很生动。
1: 你看，
0: 哎，
1: 我为了法治建设，它推进完善都是有过程的。
0: 对对对，有很多人的努力，甚至也有很多牺牲。
1: 哎，
0: 所以我觉得真的，亲身体验过这次活动，手上拿到那一本小小的民法典，包括在这个法庭那么庄严肃穆的情况下，咱们有进行过宣读啊，然后再回家看看这个像《重气》这样的那电视剧，哎，我觉得这一波体验感受应该是非常立体的。当然，也希望更多的家长和孩子能够有时间有机会参与到我们为大家精心策划的线下活动当中来啊！千万别忘了，怎么样能跟我们取得联系？哎，能够及时报名，就是在精英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上直接回复关键词金属的金字，或者是朋友圈添加我俩的微信啊，到时候直接有消息私信我们报名就可以了。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加油，早上好，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刷刷朋友圈。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 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0: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听了吗？啥呀？当然是刷刷朋友圈。

好，北京时间的上午8:36啊，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金鹰955城市大眼睛，在每个工作日的早上为您播出的刷刷朋友圈啊，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佳琪。

周末咱活动整挺好啊，也不少家长朋友带着孩子去了啊。我很欣慰的是，之前那些报了名的朋友啊，确实都是如约而至啊。报名的时候，我们一再跟大伙确认，我说报了名了，既然你这个占了名额的，你一定得来啊。这基本上都来了啊，有极个别的就是没来的啊，咱也就拉倒了啊。孩子们表现真挺好，关键昨天咱们现场整的那个红那个场面，咔咔相当宏大啊。周六那天，我这么说吧，那小被告啊。我们被告同学扮演被告的那名同学啊，我们原定啊是想给他弄一个那个拘留的那个橘黄色的马甲，后来没弄着那么小的，因为咱那同学有点瘦啊，小男孩有点瘦，完比较小，所以实在是没有那个型号的。但是呢，啊，我们的法院们的同志啊非常积极啊，给孩子安排了一副银手镯啊，孩子只是扮演角色啊。然后两名法警的女同学啊，也穿上了法警的服装啊，压着小被告进了场。审判长啊，包括审判员都穿着这法官的袍子啊，衣服也是稍微大了，因为法官的那个衣服本来就有点长啊。孩子一穿就跟小哈利波特似的袍子啊，律师也穿上了律师服啊。现场孩子们穿完之后，还真是那么回事儿。而且现场的这个流程推进啊是很顺利的，孩子们一起站起来宣读民法典，书记员啊宣布全场起立，然后走这个庭审流程啊，最后再宣判啊，再最后合影啊，反正就巴拉巴拉。我觉得这个活动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好，而且到活动的最后，有一些家长朋友啊在现场，他不愿意走，他拉着我跟我聊会天儿，我说佳琪啊，你们这活动搞得太好了啊，下回就有这种活动我们还来啊。这真不是吹啊，这口碑这一块。啊，在这儿我们同时感谢啊跟我们一起联合主办的湖南天恒健律师事务所啊，以及芙蓉区人民法院的大力支持。

哦，对了啊，参加活动的家长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咱们这个活动群里边啊，因为咱们周末活动的时候呢，是请到了长沙市摄影家协会的各位摄影老师们啊，到现场帮助拍摄，啊，现在老师们的一些照片啊，陆陆续续的已经发到群里边了啊，各位家长朋友们，请按需选取啊。其实有朋友问了，说为什么佳琪你们老搞这个孩子的活动啊？嗨，你琢磨琢磨，咱们电台的听众啊，这个主要的年龄段啊，基本上都是属于这个孩子上小学、上初中啊这个年龄段、这个阶段啊。所以说，你说搞成人的活动吧，你说老搞，大家也忙，对吧？但是周末，带孩子们出来进行一些活动，然后如果还有益处的话啊，我觉得这个是更有这个现实意义的，让孩子们在玩当中成长啊。所以说我们经常搞这样的活动啊，亲子活动，就不光孩子参与，家长朋友过来，你说有多少家长朋友之前他也没进过法庭，是不是？那这回跟着孩子，也算是沾了光了啊，一起到法庭里边感受了一下子啊。虽然说现在这个岁数，你重新，你考个检察官当一当是够呛了啊，但是你感受一下呢，对吧？我这个律法

0: 来庄严，是不是？而且咱们这是公益活动，那有一些商业性质的活动啊，他也愿意把这个目光聚焦到孩子身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觉得孩子的钱可能比较好赚啊。就是最近我刷朋友圈啊，我看到有一个很火的新名词 AI 研学，哎，火到什么程度啊？说是有数据显示订单量同比增长 370%。 我上一回看到这个数字还是双十一的购物车呢。就是现在这个 AI 研学花样特别多，哎，打开社交平台各种铺天盖地的广告啊，啊，什么直通大厂打卡参观游，说白了就是让你到那个科技公司门口拍张照啊，然后进那个空厂房上课去。哇，这里以前是仓库，这现在也是仓库。还有 AI 工具速成班，我听我都乐了，速成什么呀？速成交钱是吗？什么三天解锁 AI 建模，三天解锁 AI 编曲，三天解锁 AI 视频制作，我眼泪都快掉下来了。我一个成年人学了三年，连个线上的 PPT 都做不出来。你告诉我，孩子学三天能建模编曲，啊，能做什么了不起的那种杰作？这哪是研学？这不哪吒闹海吗？啊，还有更高级的呢，高校名师授课，校外 AI 课堂，听起来非常厉害啊。结果走进去之后发现啊，名师是 AI 合成的。哎，你让孩子戴个金属头箍，旁边放个机械手，然后跟他说集中意念啊，孩子们集中了半个小时意念，机械手纹丝不动啊，然后老师告诉你说，同学们，这就是今天的核心内容，学到了什么？什么？哎，学会了接纳失败。哎，有家长反馈了，说所谓的企业游啊，啊，就是去人家那个闲置的空厂房溜达一圈。我听完就明白了啊，那搞不好这个厂房前身啊，可能还是个生产拖拉机的，啊，下次在里边办一个什么宇宙飞船研发中心的参观游啊，也可以堂而皇之的收门票。啊，还有家长反映说，课程的内容孩子听不懂，所有的脑机道具都是玩具，啊，有这钱不如直接给孩子买乐高呢。啊，还有个家长，给孩子报名什么 AI 脑机科创营，但是家长觉得内容太简单了，很难说有什么实质性的收获啊。唯一可能收获到的就是，你孩子知道了什么叫花钱买教训。啊，网上的评论区特别热闹，那短视频里边各种博主展示孩子的 AI 研学成果，非常炸裂。什么九岁女儿用 AI 五天时间赚了八万。啊，八岁的孩子撬动200万投资。我说实话，我八岁的时候能撬动我妈妈的这个藏零食的那柜子都不错了。我寻思这孩子是跟马斯克拜过把子是吧？这么厉害啊！我严重怀疑这8万块钱是不是 AI 自己给自己打赏的，或者说这孩子是不是把他爹那个股票账户给 AI 托管了呀？这就好比跟你说，只要你买了这双跑鞋，你就能打破博尔特的世界纪录。而且还是在你没学会走路的情况下。哎呀，这种乱象啊，现在终于就是连专家们都看不下去了啊！专家们站出来说了句话，说研学全称是研究性学习，而不是参观性学习，是没错啊。但现在市场上多少是研究性学习啊？哎，那是研究性收费啊，研究怎么收你费。我问一个机构的销售，我说你们这个 AI 研学孩子到底能学到啥呀？销售说学到知识。我说那具体点呢？他说具体就是你看我们这海报设计的好吧，那这是 AI 设计的，你看闭环了。更可怕的是很多人觉得 AI 来了知识没用了，但是专家说了啊，恰恰相反， AI 越强大对人的认知和原认知能力要求就更高。这 AI 啊就像一把刀，越锋利它越需要好的刀工。你给一个不会做饭的人一把菜刀，他只能是把手指头切了。就像23年初啊，当时我来到咱们台来面试，当时我抽到的那道题啊，就是我如何看待 ChatGPT 以及人工智能源的发展。 我当时跟我的各位领导们的给出的答案就是，最可怕的不是未来这个人工智能将会取代人工啊，取代人类的工作劳动，最可怕的是人会像 AI 一样去思考啊，去发展你的动作。所以说啊，就那些什么三天赚八万的那些什么什么什么研学班啊，我觉得就留给那些写剧本的导演去报吧啊，他们有的确实他写出那个玩意儿还不如 AI 写的呢。好的，朋友们，到点了，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上午8:46，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金鹰955城市啊大眼睛。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3: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4: 人到中年最无奈的就是身不由己，爸妈年纪大了，经常要去医院检查复诊，可我们天天加班，要么异地打拼，根本没有时间贴身陪同，看着老人独自跑医院排队折腾，心里又心疼又愧疚。无奈电台芒果陪诊小程序已经全新上线，专门帮忙碌的子女尽孝，专业陪诊师全程陪护父母看病，代办所有就医琐事。同时新注册小程序的用户联系在线客服还能领取新人礼包一份，客服人工语音请拨打18874864060 18874864060，再忙也能稳稳守住爸妈就医之路。芒果陪诊，帮您尽心照顾好家人的看病就诊。

前两天啊，我看网上有一个视频啊，就是说在那个手机地图上啊，你随便用手指就闭眼睛啊，盲指指到哪儿你就上哪儿旅游去。我说这挺好啊，这个啊，这就很刺激，指哪儿上哪儿去，对吧？我闭眼我指一把，中江盖旅倍儿高，奖品也特别好，叭叭叭叭叭，最后一顿摇，叭，就这儿了，一睁眼睛，克了马一。后来我琢磨着，哎呀，有点太远了，换个地儿吧，三局两胜的，再来吧，闭眼睛，中江盖旅倍儿高，奖品特别好，一睁眼睛，离我老家近一点，加格达奇。我说实话啊，有多少朋友都没听过加格达奇这地方。我之前跟大家在节目里边科普过一回，它特别有意思。加格达奇隶属于黑龙江省，但是它不在黑龙江啊，它四周被内蒙古包围，它是黑龙江在内蒙安插的一块飞地。后来我说这不行啊，上加格达奇干啥去？我说再来一把，我说甭管怎么样，最后一把啊，闭眼睛啊，中奖概率倍儿高，又给自己摇一遍，一睁眼睛，曾母暗杀。哎，你看我指这三个地方啊，都是四个字的。后来想想拉倒吧，哪儿也别去了啊，老老实实在家上班休息吧。早上刷手机啊，看上一新闻。说西安有一家影城工作日推出了午休服务，单人月卡39.9元，什么概念？按每个月20天来计算，每天不到2元啊，2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你甚至买不了一个鸡蛋灌饼。打开我新世界的大门啊，以前的午休什么样啊？哎，趴在办公桌上，那脖子扭得跟麻花似的啊，脸压得像烙饼，口水淌得像瀑布，醒来以后脸上全是那个键盘印子，旁边同事打呼噜声如洪钟，哎呀，震得我心律不齐了都。现在电影院告诉你，别趴桌子了孩子，上我这儿来躺着吧，影院里边啊很安静还很昏暗，比你趴办公桌上睡觉得劲儿多啦。记者联系到这家影院的负责人许经理，据他介绍，午休服务是去年4月就推出了的，设置了两个午休专用影厅，合计有76个座位，目前呢日常的上座率过半，而且影厅还做了简易的男女分区，其中一号厅是可以完全平躺的床厅，主要是用于给女性顾客休息，三号厅配备的是按摩座椅啊，大多用来接待男性顾客。我估计可能是怕我们平躺睡得太死，下午醒不来上班啊，所以用这个按摩椅把我们震醒。还有一个细节啊，挺戳人的，说这些座位啊不固定，实行先到先选的原则，那意思就是中午的床也是要靠抢的。你到了影院发现大家比上班都拼啊，我感觉抢床比上班累多了。有记者在影院的宣传海报上看到，这项午休服务仅限工作日的12点到下午2点半开放，单人月卡39.9元，双人月卡59.9元，到店还能使用影院的配套福利啊，免费消毒毛毯、充电设备，还有午后咖啡啊，这哪是午休服务啊，这是微型的酒店服务啊，我就差拿个牙刷牙杯，我就拎包入住了，我就。另外这海报上也标注了午休的礼仪提醒，手机务必调至静音，接打电话需要走到影厅外面，同时请勿脱鞋。那这简直就是文明的底线，我建议啊用红字加粗放大了啊。这海报 slogan 很戳打工人的痛点。

拒绝工位午睡来影城躺平。那广告语直击灵魂，我觉得比那个职场鸡汤管用多了。影厅里边乌漆麻黑的啊，安静的，你地上掉个针都能听见啊。另外还有中央空调，哎，这不就是天然的催眠舱吗？我以前去看那些个烂片，我交了60块钱的票价进去睡俩小时，醒来我感觉自己亏了。现在好了，影院经理告诉你，我们不放电影，专门让你睡觉。而且啊，朋友们，你回忆一下吧，你是不是经常觉得影院的那个座椅它很好睡？对于影院的这项业务，有不少网友表示很心动啊，说打工人真的很需要这个价位，我很想要啊，建议全国推广。也有不少网友点赞这个创意啊，说影城也能赚点钱挺好啊，很好的解决了影院控制率的问题，午休醒来啊可以顺便买点零食，多重创收嘛。你想想，你睡醒之后，你万一肚子饿了，谁不想鸡头白脸的整桶爆米花，是不是？而且你这一出一进的，对不对？你顺便再看一看最近有什么新电影啊，万一你心血来潮觉得哪一个挺好看的啊，把晚上下班之后这电影票也给买了，商业鬼才了。当然啊，也有网友提出了更加实际的困难，就是什么呢？时间不够。哎，我觉得这个是最扎心的。午休两个小时，路上来回40分钟。哎，真正睡的时间也就一小时。所以说啊，这买卖到底值不值啊，各位可以自己心里边掂量掂量。我觉得下一步啊，影院完全可以搞一个什么深夜自习室，是吧？包月49.9块，免费提供 WiFi 和咖啡啊，还能用这个 IMAX 屏幕做 PPT。到时候你拍个视频啊，老板看了都说，哎呀，你这个 PPT 做的震撼啊，以后单位 PPT 都交给你做。

0: 好了，朋友们，到点来了，今段报时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啊。
1: 安全提醒，
2: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
3: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景湾子站到了。
5: 这个名字是因为古人修路的时候不愿意埋了那棵好景，就在路拐了一个90度的弯，所以这里就被叫做景湾子。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7: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8: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6: 是 AI 帮我生成的。
8: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9: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6: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9: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好，北京时间的上午9:07啊，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我问候各位早上好啊！你正在收听的依然是在每个工作日的早上为您播出的刷刷朋友圈啊，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佳琪。

问一下各位啊，在座有没有特别喜欢折腾花折腾草啊养绿植的朋友？我们家楼下那邻居啊，他就特别喜欢折腾植物。因为什么？新房子嘛，刚交付那会儿，家里边弄了一堆绿萝啊，都是那玩意儿吸甲醛是吧，家里边弄一堆。后来我实在也是不好意思戳穿的，我说叔叔啊，那个绿萝整太多了，家里边你这都快装不下，都没地儿落脚了。好嘛，这最后你说这房子没等入住呢，家里边先改了这个花草大棚了。你记住那玩意儿啊，就是你家里边养的那点东西，它吸甲醛它吸不了多少，而且主要也不是靠植物来吸，是在底下那个土。但是你刨开这些实用性的东西啊，你光从美观上来讲，有的朋友他确实喜欢折腾点花草，我觉得挺好，陶冶情操是不是？你看我之前看这个张国立老师的那个电视剧啊，去年演的吧，就《我的后半生》。啊，当时张国立老师，为了追另外一个老太太，跟人家制造共同话题啊，特意养盆兰花，啊，拿着兰花跟人家这个，套近乎，说，哎呀，那个听说你特别会养兰花啊，你给我指导指导啊，这套近乎啊。所以说，你甭管有心没心啊，这是植物啊，它也可以寄托一部分我们的美好的情愫，是吧？啊，另外有的朋友他说了，说在家里边整什么龟背竹啊、橡皮树啊、发财树是吧，也挺常见的啊，有的甚至有点美好的寓意，橡皮树什么也挺好养的，是不是？也不能说完全好养，我丈母娘就把那橡皮树养死了快啊。但是不是说我妈养的不好啊，就是说好像它本身就有点烂根，也不说这些了啊。你确实能够发现生活当中有很多朋友喜欢折腾的花草，挺好。但是北京通州啊，通利福尼亚有一位高女士用59.8块网上买了一盆绿植，结果好嘛，坏了菜了，跟盆栽里头爬出来4条蛇啊，4条小蛇从里边爬出来，扭扭扭的到她面前，姐姐我是小青。先捋一捋这事儿啊，北京通州的高女士啊，是开盲人推拿店的，她网购了一盆黑金刚橡皮树，把这个盆栽啊放在吧台前边，挺好看。8月3号晚上，她正翻着吧台的柜子呢，一转身啊，后边一条小蛇啊在后边看着她，不是路过啊，就是那种就是在那杵着，完了瞅着你，姐姐。哎呀妈，给高女士吓坏了啊。她说我特别怕这些软体动物，特别是蛇啊。我觉得这事儿啊也正常啊，搁谁都害怕是不是。高女士呢是开盲人推拿店的，店里边的员工啊视力普遍都不太好，后来呢还是顾客们帮忙找的蛇。我听到这人都傻了，一个盲人推拿店里一群视力不好的人找蛇，最后靠顾客找着了。那蛇趴在吧台底下的那个羽毛球拍上，纳了闷了啊，这蛇还挺运动系的啊。没过2天，高女士打扫卫生啊，又在吧台里边发现了一条小蛇，这次学乖了，直接报警。那消防叔叔来的也快啊，10分钟内到场，徒手把那蛇抓走了啊，而且还判断是无毒的啊，就给带走放生了啊。就是你不用考虑说是很大的蛇，需要用那种那个钳子、捕蛇钳、捕蛇夹什么去，没有那么大。啊，那小玩意儿你拿手一捏就起来了啊。但是虽说不大吧，但是高女士还是害怕呀，你这毕竟是蛇呀，对不对啊，她怀疑这个蛇呀跟网购那个盆栽有关系。但消防员说可能性不大，毕竟这盆栽从广州发货一路到北京，路途那么远，那蛇可能也晕车呀，是吧。接下来半个月风平浪静，高女士以为噩梦结束了，没想到啊，发现一条更大的，而且这条还学聪明了，躲在了踢脚线的缝隙里。消防跟物业最后找了一圈才找着。然后呢，这物业经理啊，就说咱把那盆栽拆开吧，看一看。在这个黑金刚橡皮树里边找到了退下的蛇皮，扒开这个根部的泥土，发现了好几枚已经干瘪的蛇蛋。啊，什么意思？

0: 呢，就是小蛇已经孵出来了啊。最绝的是啊，高女士还没缓过神来呢，又发现了一条啊，而且一样大的，好嘛，四世同堂啊。这消防员刚走又来一条，这好像就故意跟你藏猫猫的。那高女士崩溃了，她说这两天我根本睡不好觉啊，闭了眼眼前全是蛇。我能理解啊，我完全理解，真的换成我也睡不着啊，对不对？然后高女士联系了这个卖家，说要求退款。卖家不给处理啊，反而建议她说买杀蛇药。卖家可能觉得说59.8你买一送四，还附赠一个蛇蛋盲盒，你要啥自行车？玩笑归玩笑啊，这事儿挺吓人的，尤其对怕蛇的人来说，那心理阴影面积比整个通州都快大了啊！我就是特别怕蛇的那种，所以我完全理解。高女士呢，同时又向平台投诉了啊，但是也没有结果。最后查到这个商家的营业执照在郑州啊，于是拨打了12315和12345啊，向当地的市场监管局啊来进行投诉啊，然后当地的相关部门已经介入调查了啊，咱们期待结果。但是啊，我还是很好奇，就是这事儿到底是怎么解决它？那个发货的仓库到底什么样的，或者说这其实是不是一个高端的营销手段啊？买橡皮树送宠物蛇啊，蛇蛇蜕皮寓意您的事业脱胎换骨，蛇蛇下蛋寓意您的财运圆圆满满，全套只要59.8，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哎呀，这营销方案要是交给现在的短视频运营，那视频标题都想好了。震惊，北京一女子网购盆栽18天后竟孵出这种生物，消防员看完都沉默了。原来59.8买到的不仅是绿植，还有一段跨越物种的缘分啊！再刷下一条，通州惊现白素贞，竟是为了寻找前世推拿师。听着挺吓人的。好了，今段报时稍事休息吧，马上回来啊。
1: 北京时间上午9:15。
2: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3: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4: 我本可以。
3: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5: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6: 我的铅笔在哪里、
7: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8: 妈妈，
3: 等一下，
4: 不行，
3: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4: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9: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10: 喂，
11: 下周一你能请个假吗？
10: 估计很难，我下周在外地出差呢。
11: 咱爸下周一要去医院复诊，我下周也忙，根本抽不开身。
10: 那怎么办？总不能自己扛着去看病吧？
11: 那找芒果陪诊吧，会安排专业人员陪咱爸去医院看病。
10: 行，我来预约。
12: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为您省心安心更贴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平台会安排专人全程陪护您家人看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那么今天啊，给大伙上架的这个 CPB 隔离的算是妆前霜吧，想要购买的朋友呢都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公众号回复一下关键词先看一眼啊。因为今天早上有很多听众朋友问我们说，佳琪你们之前说这个东西会有货上架了吗？啊，上架了。之前我只能告诉各位说之后会上架，但具体什么时候我做不了主。今天的关键词是隔离啊，隔离 CPB 的长管隔离光凝润彩妆前霜。那、啊、说实话这个词啊我念着都有点拗口啊，而你知道是妆前霜就可以了。 CPB 的长管隔离啊，黑色的那个。关键咱们今天这个价格啊也是比较划算的啊，377块钱买一支送一支，每支都是37毫升的正品正装。哎，到手两支 CPB 的长管隔离只要377块啊，也可以跟朋友拼单嘛，是不是？这次活动呢就是品牌方说了他们是回馈听众朋友的，就是冲口碑嘛啊，所以说利润空间就没留什么什么那啥了，就是基本上就平账啊。买37毫升啊，送37毫升，就是正品正装的啊，到手两支。想要购买的朋友都可以直接回复关键词隔离啊，发送到微信公众号金江955就可以了。

前两天啊，诸暨市陶朱街道一咖啡店的店主李女士在清点待取订单时，发现了几袋已经打包好的咖啡不见了。调取店内监控之后呢，她发现这咖啡啊被一名男子冒充外卖员给拿走了。8月7号晚上，这名男子在曲三台前停留片刻，拎起两袋咖啡就离开了。隔了三天，8月10号的晚上，这名男子再次出现，还特意戴上了一顶黄色头盔啊，动作非常熟练地取走了三袋咖啡。店员小周回忆说，他第一次来的时候啊，我以为是哪个平台的骑手啊，当时我们都在做咖啡，根本顾不上。他取餐的动作非常自然，所以就没有人起疑。直到后来李女士报了警，大家这才意识到被钻了空子。接警之后呢，这个诸暨市公安局的陶朱派出所民警对当晚外卖平台接单取餐人员信息进行了核验，结果证实这名男子并无任何平台的接单记录，根本就不是外卖配送人员。通过视频的追踪，警方很快就锁定了嫌疑人冯某某，并于8月13号的上午将他抓获。面对讯问，冯某某很快交代了实情。原来啊，他之前在这家咖啡店呢购买过团购券，本来可以正常核销购买，但是8月7号那天晚上路过的时候啊，他看到咖啡店取餐台管理相对宽松，于是呢抱着占便宜的心态啊，以假装拿外卖的形式实施了盗窃。目前冯某某因为盗窃已经被依法予以行政处罚。咱讲话了，就拿那两杯咖啡他能值什么钱？所以说这种人他不图钱，他纯瘾大。

8月21号封面新闻报道了消费者只花了55块啊，在凡客雅宝某电商平台旗舰店捡漏了一条价值 1.41 万的项链，引发了热议。之后呢，记者从当事人汪女士处了解到了这件事情的最新进展。汪女士向记者表示，8月21号晚上她收到了电商平台的工作人员的来电，说这一次啊是平台系统 bug 造成的价格乌龙，并非商家方面的原因。他提供的录音当中啊，平台工作人员致歉之后呢，表示会协助退款，同时会给汪女士5元的心意赔偿金。汪女士欣然接受了这个处理方案。她表示，同为打工人，她非常理解对方的不易。啊，自己并不是贪便宜非要这条项链，自身的收入水平也负担得起这款项链，所以自始至终啊，也没有催过商家发货。为善良的汪女士点赞啊！不该贪的便宜咱不要，但是咱讲话了，商家跟平台这个格局啊，人家帮你省去那么大一笔损失，你给人家一张5块钱的券儿，

香奈儿发布的无底绑带鞋还真有明星穿上身了。这款鞋子发布于香奈儿2027早春度假系列啊，它的特点是没有鞋底儿啊，但是保留了鞋跟儿。在伦敦啊，新电影《末世行者》的首映红毯当中啊，这电影的女演员啊穿上了这款鞋子。她身穿黑色的流苏长裙，搭配了这款无底绑带鞋，瞬间吸引了镜头的聚焦。通过照片可以看到啊，她前脚掌走在这个红毯之后呢，是明显变黑了。她也在随后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啊，说这是香奈儿式的光脚。各位感兴趣可以去搜一搜照片啊，这怎么说呢？算是同时失去了鞋子的功能啊，但是保留了穿鞋的繁琐，挺有意思。好了，今天就聊到这儿吧。节目最后提示各位啊，想要下单购买咱们今天这个 CPB 场馆隔离的朋友啊，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隔离啊下单购买。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刷刷朋友圈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我们读书吧。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 95.5。
2: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3: 同学问我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2: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任何一本书只要读上6分钟后，压力

0: 可减少68%。我们读书吧。杜甫有浣花草堂，陆游有老学庵，张岱的不二斋，全年都有可赏之画。李渔的芥子园，已成南京有名的古园林景观。古代文人重古意，翠音晴昼，亭宇清和。如今我们打开手机，足不出户，也可读书千卷，坐看山水。
1: 是呀，何须大，花香不在多。
0: 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
2: 如何欣赏书法之美？在世界文明中，汉字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存在。汉字书法更像是中国特有的一种艺术形式，它集中体现了各个时代的美学。在这本书里，作者依据时间顺序带领我们欣赏了汉字的起源与发展，以及各个时代的书法之美。这是写给每个中国人的书法美学。
3: 现在身边有很多孩子，比如说学学画画，学学书法啊，这个东西可能未必真的会对于你的升学有什么作用，但是就像这本书里面写到的，这是写给每一个中国人的书法美学。你要知道，在世界各国的文明当中，汉字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存在。我们今天使用的语言，我们写的字，绝大多数很都是拼音文字。汉字呢，是现存几乎是唯一的象形文字。你像世界四大文明古国的文字，也只有汉字是历经了几千年一直到现在都在用的。而且现在像世界上很多外国的朋友也在学习和使用汉字，也到我们中国来留学，来学习汉语言的文化。而且你要知道，大多那些写字于什么春秋战国时期的，比如说四书五经，对吧，那我们现在看这个字依然的还能看得懂。而同一时期其他国家的一些文字其实早已经成了历史，甚至是需要专家去仔细的考证啊，才能够让大家读懂其中的内容。所以说起汉字的书法艺术，这真的是在世界艺术史上都是独树一帜的。那当然西方啊，它也有所谓的书法，但是呢，它是一种抄写书籍时的那种美术字，它呢并不算是一门独立的艺术门类。你比如我们现在讲西方艺术，其实几乎不会提到这个西方的书法艺术。你像活字印刷发明之前啊，书不在这个需要你口口相传啊，特别是活字印刷出来之后，那书也不再需要每一个人就一定要手抄了。所以呢，西方书法甚至一度是退出了历史舞台。而在中国啊，书法一直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门艺术，而且每个时代的书法特色都集中体现了当时古代那个时代它的一个美学特色。一直到今天，你像我们在看到的什么你做的 PPT 这个公司设计的海报，对吧，街边那些商店的牌匾上经常还能看到各种各样的书法字体。但是现代人呢，我们已经不再用毛笔来写字了，可能甚至对于很多人来说，每天提笔写字的机会都越来越少。所以呢，如果你不是专门去学习书法来说，其实对于大多数人啊，拿起毛笔写字，这是一件很陌生的事情。很多时候，当我们面对一幅书法作品，你只觉得好看，但是未必会欣赏。所以面对灿烂的书法文化，你可能会问说啊，究竟对吧？这为什么它叫好？为什么它能够被传承下来，称之为经典？各个时代的书法都具有当时的审美特色，那是又有怎样的不同呢？不要着急啊，今天的这本书就会给你一个答案。我觉得今天这本书特别适合谁来看呢？就是你家中有孩子正在学习书法，或者说准备让孩子去体验一下书法艺术的家长朋友们来看这本书啊。这本书你给小朋友看可能还是有点早，但是作为成年人，我觉得你有这样的一个基础之后，再去面对你们家的小朋友去学习书法的时候，可能你未必能够帮助他握着他的手说哎，这个字怎么写，但是我们可以来聊一聊书法背后的这些故事。我们可以带他走进博物馆、美术馆、艺术馆的时候，看到一幅书法作品的时候，对吧，除了表面的特征，我们可以跟他读懂背后的所谓独具中国传统特色的美学。 那么我们呢就可以先来看一看早期啊，根据时间的线索来感受一下早期汉字的审美特征是什么样子的呢？
2: 汉字早期的审美特质，书中用破圆为方来形容，这里的圆和方分别指的是字形比较圆润的篆书和字形比较方正的隶书。那么或许你的头脑里第一个问题就是，汉字是谁发明的？在中国古代传说里，发明汉字的是一个叫做仓颉的人。这个仓颉据说是皇帝时代的史官，他在视觉上拥有超能力，他仰观天象，俯察地理，创造出了文字。据说他成功的那天，天雨粟，鬼夜哭。作者认为上天为了庆祝，给人们撒下了小米，而因为人类有了文字，开了智慧，就不能轻易地被鬼魅糊弄。
3: 这样的一个传说故事来自于皇帝的时代啊，实在是太过久远了，你也无法辨别这个传说它到底是出自于哪里啊。反正呢，古籍上面普遍认为啊，我们今天能看到的最早的汉字之一就是来自于商代的甲骨文。这些文字大多是刻在了牛骨或者是龟甲上面，所以叫甲骨文。因为古人啊，特别是上古时期的人，他们非常的相信这个动物是有灵性的，所以呢就用他们的骨头来进行占卜啊，把他们的卜辞，也就是想要占卜的内容写在这个壳上啊，牛骨啊，或者说这个龟壳啊，龟甲呀，然后把它刻下来，还要在上面钻上细孔，放到火上烤。然后呢它这个裂纹啊干嘛呢，用来判断凶吉，就是 你想知道这件事情的结果，比如说判断一下这个战争要不要发起啊，今年会不会风调雨顺啊，这个上古时期的人他们只能用这种办法。当然呢这个是这个后来的一些这个故事哈。关于甲骨文这件事情也是很有意思的，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推荐过很多讲甲骨文的一些书籍，在今天的这本书里面啊，汉字书法之美里面，它的开头也是从甲骨文来和您说起的。广告回来之后我们就回到节目当中，来和您下一节回来继续来看一看这本书啊，关于汉字，关于书法。我觉得这本书非常适合普通大众通过它来了解我们的汉字书法艺术之美。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4: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上午9:45。
1: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2: 爷爷，粥好啦。
3: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4: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1: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3: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1: 茯苓健脾又安神。
2: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服一斤粮。
3: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2: 石斛。
1: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3: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4: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1: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2: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5: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6: 很多职场人都有同样的困扰，工作节奏快，任务多，根本抽不出时间陪同父母就医看病。长辈的年龄大，不懂医院的自助设备，记不住医嘱，排队缴费很容易折腾劳累，这样的独自就医特别吃力。做子女的始终也是放心不下。针对性的解决方案来了，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小程序已经上线，一站式解决长辈就医陪同的难题，专业陪诊人员全程照顾好您的家人，代办挂号、缴费、检查陪同、记录医嘱，通通办好。小程序新注册用户联系在线客服即可领取一份新人礼包，客服人工语音请拨打18874864060，18874864060，工作尽孝两不误。
7: 所谓阅读，就是关心你我，热爱生活，了解四季时序的民俗物事，会讲有腔有调的人生故事，懂得如泉水流淌的生活之美。每天无数次用手机拍下日常瞬间，也用文字写下心中的桃花源。
5: 一书换一友，一丝换众丝，我们读书吧。如何欣赏书法之美？
8: 如何欣赏书法之美啊？提到书法，当然我们要先说汉字啊。提到汉字，当然呢，在很多古籍当中，最

先记载的，那就是甲骨文的故事。刚刚我们说到了甲骨文，它就是一种象形文字，我们一直都有这个书画同源这样的一种说法啊。相信你们家小朋友去上书法课，老师一开始也不会先让他就提笔开始练字啊，我们先来讲一讲，对不对？这个字是怎么来的啊？为什么说书画同源？什么叫这个所谓的破圆成方？书画同源，他说的就是这个文字跟绘画，其实在中国来说，他们是有了什么呢？共同的起源啊。早期这些符号，你说它像字吧也像，但是呢它又像画。你比如说大象的象这个字啊，甲骨文的这个象，它就是像个大象一样啊，一个简笔画，有耳朵，有尾巴，有鼻子啊。你再比如说马这个字，它呢在这个甲骨文里面，它的那个字就看起来有长长的鬃毛。然后牛这个字呢，有大大的牛角啊。甲骨文呢，它是用刀刻在骨头上啊，字的大小啊、粗细啊、疏密啊都不太一样，就比较怎么讲，粗线条，有种这种粗犷豪放之美啊。甲骨文里面其实也是蕴含着古代先民向上天的一种祷告啊，干嘛呢？就是风调雨顺，对吧？一种美好的期盼。当然，跟甲骨文同时出现的还有一种字体，叫做金文。这个字呢是专门刻在青铜器上的。你像我们湖南啊，青铜之乡，不管你是去这个湖南博物院、长沙博物馆，还是去我们的这个炭河里啊，去宁乡，要看到大量的青铜器被出土发掘出来，上面都会刻有各种各样的文字。就古时候人们把青铜叫做金，所以这个字体呢就叫做金文啊。因为金文呢是铸刻在青铜器上的，甲骨文呢是刻在骨头上的，所以其实他们的风格差别还是很大的啊。青铜器呢，上古时期这是非常重要的，这是礼器，非常的庄重。现在你到博物馆去看，你也会觉得在他面前，就是我也会变得严肃，变得庄重起来哈，不敢调皮捣蛋。所以写在上面的这个文字呢，其实相对来说是比较的正式的。在这个正式的文字之上，具体来说，甲骨文看起来就是细细的，金文看起来就是粗粗的。甲骨文呢是，怎么讲呢？用笔是那种方折，那金文就是比较圆润，金文比甲骨文显得更为的复杂一些，有一种装饰性的美。你可以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啊，就是你可以说金文就是印刷体的美术字啊，甲骨文呢就是手写体的简化字。所以在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的文字也是形式多样啊，风格也是大不相同。比如有影响力的书法，你像来自于这个秦国的石鼓文，它呢就是这个文字刻在那种石墩子上啊，这种石墩它的造型就很像是一个鼓，所以后人就把这个文字叫石鼓文啊。当的时候就是春秋战国时期啊，诸侯争霸，各国都有自己的文字。你比如说关于这个羊啊，就是放羊的羊，在春秋战国时期光这个羊字就有20多种写法啊，这样对于后来各个诸侯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啊、经济往来啊都不太方便。所以呢后来啊，秦国统一，秦始皇统一全国之后干嘛呢？我们历史书上背过的，对吧？书同文，就是我们要把这个文字统一起来啊，方便生活交流管理。所以当时呢他就命丞相李斯专门来负责这个事情，整理出了一个统一的文字啊，这个文字就是我们后来说的小篆。当然它跟之前的大篆相比，小篆的线条就是更加的精巧秀丽，它的特色就是一个长方形的字体，线条粗细是比较一致的，笔画非常的圆转。有古籍就记载，当时秦始皇在泰山封这个举办大典的时候啊，封禅的时候，就命李斯书写刻石去记载，就是这个秦始皇的一些功绩，是吧？叫泰山刻石啊，因为呢，作者认为李斯可能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哈、第一位有名有姓的，然后有作品流传的一位书法家。所以你看，像甲骨文啊、金文啊、石骨文啊，这些通通你都可以把它称之为大篆啊。大篆跟小篆统称为篆书啊。我们现在说的篆刻，其实就是书法跟国画上常见的那个印章啊。它的字体呢，其实就是篆书啊。但是小篆呢，太过规整啊，日常生活你写的比较快一些的话，就是不太方便。所以呢，这个普通老百姓啊，我们就是逐渐的发明了一种用毛笔
书写的字体叫做隶书。隶书最大的特点就是前面说到的破圆成方，当然这也可能是中国书法史上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啊，就是这个篆书线条是以圆形为主。你比如说在金文当中啊，这

0: 这里面从东汉时期开始啊，时间再继续往下走啊，经过了魏晋南北朝，随着毛笔的普遍的推广使用啊，出现了行书、草书、隶书、楷书，这些这个书法的形态逐渐的定型。这汉字的字体的发展其实也基本差不多，就各种字体呈现出了一个非常丰富的多元呈现的特色。那以后的书法呢，只是在字形啊、结构上啊出现了一些小小的变化，就再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了。而毛笔在这个时期被普遍的使用起来，而毛笔又是一种软笔，写出来的字又是富有这种变化感的，对吧？就是行云流水。那现在很多小朋友学习写字啊，分硬笔书法、软笔书法，而软笔就是指的这种毛笔啊，这就使得中国的这个书法其实演化出了很多形态各异的字体。我们今天说的这个五大字体就是行书、草书、楷书、隶书、篆书啊，其中篆书在汉字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就已经比较成熟了，其余的四种呢，就是在不同的后来的历史时期逐渐的被定型下来。所以你看，这四种里面啊，成型最早的就是这个隶书。我们刚刚说的这个隶书在秦朝末年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不过到了汉代啊，这个隶书才真正的发展成熟。它的第一个特点就是破圆成方，刚刚我们解释过了，就是什么呢？横平竖直，就是现在我们教小朋友写字也经常说横平竖直，对吧？造型方正啊，抛弃了曾经的那个圆圆润润的那种感觉。当然，除了破圆成方之外，隶书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什么呢？就是它呢，水平线条啊，就是比如说横，或者是捺啊，那个飞扬的律动的感觉，有一种蚕头燕尾，一波三折。隶书比如写横的时候，它的起笔是非常圆润的，像一个蚕宝宝的头，但是收笔的时候你要扬起，好像大雁的尾巴，所以就有了这种一波三折的律动感啊。这种风格呢其实也是非常具有特色的，而这种特色呢在历史上面它呢也是有自己的一个专属的名词，它叫做波折啊。这个折啊不是我们经常说的这个事情一波三折的那个折，你可以去查一下，它是一个十字旁的折。就虽然这种风格在后来的楷书当中逐渐的弱化，但是作者认为啊，这个波折这种风格可以作为当时那个时代的一个总结性的书写的审美符号。而且虽然现在我们用这个词用的少，但是你要知道一直到就是大家盖房子，古代的建筑上面其实这个波折一直被保留了下来。比如说暑期的时候你要带孩子去北京，不管你是去看这个老的四合院还是去看故宫，在很多建筑上现在依然都有啊，包括南方那些建筑上也有啊，就是飞檐，就汉代之后的建筑物都有这样一个特点啊，那就叫做飞檐。它呢就是承袭了那个时期书法上的一种艺术，就是波折的艺术。
1: 飞檐指的是古代建筑的屋檐，总是拉长而且翘起的，像飞鸟展翅一样轻盈活泼。这个形态跟蚕头燕尾一波三折的隶书非常像。以后几千年里，中国的建筑没有像西方那样盖得更高更尖，而是把房檐不断在水平上拉长，足以看出这种美学理念对中国建筑的影响。
0: 在很多书里面介绍过，说比如说您出国旅游的时候也会看到啊，在这个西方啊，不管是欧洲还是北美，有很多建筑摩天大楼的概念最先出现的。但为什么中国人没有建这个呢？不是说我们不能建，而是我们自古以来我们的建筑的这种审美形态啊，包括中国人他的一些生活的哲学概念，我们的美学理解，甚至啊我们对于比如天圆地方这种，就是对于这种居住环境的理解，我们不是求他这房子有多高。在几千年来，特别是在古代这个两千多年的时期啊，我们对于建筑是有着属于中国人自己的理解的，所以我们会出现了比如说飞檐这样的一种形态。当然呢，进入到魏晋时期，书法呢又开始进入到一个全新的非常崭新的阶段了。要知道在此之前啊，这个汉字的历史它呢主要是由书隶，也就是说抄写的人员来进行主导的，主要是以实用为主。所以这一时期一大批的知识分子涌现啊，汉字对他们来说不仅仅是抄东西的工具，更多具有审美的意义。所以作者认为在这个历史转换时期，你像王羲之就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啊。广告回来之后，我们就来和您说一说这位书圣王羲之，由他开始啊，书法在古代历史上或者说古代艺术史上又

0: 开始变的。
1: 安全提醒，
2: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3: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4: 雨花亭东这道嘛，
5: 雨花亭曾经也叫做雨花台，古代时因为这里曾经有一座雨花亭庙，所以被叫做雨花亭。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7: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8: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9: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7: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横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9: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7: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10: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1: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3: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杜甫有浣花草堂，陆游有老学庵，张岱的不二斋全年都有可赏之画，鲤鱼的芥子园已成南京有名的古园林景观。古代文人重古意，翠阴晴昼，亭雨清河。如今我们打开手机，足不出户也可读书千卷，坐看山水。
1: 世雅何须大，花香不在多。
0: 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如何欣赏书法之美？
2: 如何欣赏书法之美？Radio 九五上有朋友说，哎，本来我觉得好像写书法这事儿离我还有点远哈，听了这本书的前半部分，忽然发现，是不是也可以试一下？感觉就是到了一定的年纪，就大家都会有一种想要试一试书法，啊，学一学这个什么弹古筝、弹琵琶。我不知道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就忽然之间发现，好像我对这件事情感兴趣了。刚刚我们就说到啊，说如果说到书法，特别是来到了魏晋时期，那绕不过去的就是书圣王羲之，这算得上书法史上非常具有影响力的作家之一了。作者认为说，王羲之之所以对书法有这么大的贡献，是在于他把汉字从实用的功能里面提升出了审美的价值，所以这个书圣的地位就是由此奠定的。啊，两晋时期书法的繁荣主要表现就是行书，啊，这是一种介于楷书。

0: 草书之间的字体。你像王羲之的《兰亭序》也叫《兰亭集序》啊，这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被誉为天下第一。就是他呢，就是在一个风和日丽的初春，王羲之跟他的身边的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们啊，文艺青年们一起到兰亭旁边，你可以理解就是大家聚一聚，开个 party 啊，一群文人墨客在这个崇山峻岭这种茂林修竹之间饮酒唱歌啊，最后还决定说，就是当时没有照相机嘛，我们不能拍照发朋友圈，没关系，我们要把这一天的即兴作品，我们要收录成一本合集，就叫做《兰亭集》。当时他们就请王羲之要说你来写一篇序啊，你很有文采啊，写的也好看，然后来记述一下咱们今天这个情景。当时王羲之也是就是很开心啊，喝的也有点醉，就是提起笔来即兴创作了这样的一篇《兰亭序》。因为这是一篇草稿，没有涂改，没有这个修正。不过后来作者认为说，恰恰呢是因为它是一篇草稿，所以它才保留了当时所谓的这种行书美学的本质，就是追求即兴之美啊，保留作者那种最饱满、最不加修饰、最不做作的一种原始的情觉。而后来后人看到这个《兰亭序》的时候，就说嘛，说飘若浮云，啊，皎若惊龙，就是用来形容他的这种潇洒自如之美。这种潇洒自如完全就是体现在了他的笔墨之间。大家对于书圣王羲之都非常熟悉，但是呢，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启蒙老师啊，也是很有名的一个人啊。这个人多次在各种各样讲这种秦国的电视剧里面出现过，他的名字叫做魏夫人。他呢，据说在书法上面，特别是这个书法理论上面啊，也是颇有研究的啊。甚至有人就说根据古籍的一些记载啊，不管是正史还是野史，反正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啊，没有魏夫人的启蒙教育，那恐怕也没有后来的王羲之。当然说到这儿，你可能会好奇说，王羲之他的书法启蒙教育是个什么样的，对吧？不然搬来用在我们家孩子身上，这是很多爸爸妈妈就是最喜欢就是嫁接的一种，怎么讲呢，一种思维方式，对吧？就是哎，这个人他这方面特别有成就啊，他是怎么学的，他是怎么养成的。幸好啊，这个魏夫人她本身有一些书法理论的基础，比如说她有一本著作叫做《笔阵图》啊，传世，我们可以借此来了解一下她当年是怎么去教导王羲之进入到书法殿堂。你打开这本《笔阵图》，你会发现就是魏夫人她并没有说手把手的去教别人啊，横平竖直怎么写啊，撇捺怎么写，他呢是把这个人带到了高山大海的旁边，让他从自然风景当中去领略一笔一画啊。比如说这个魏夫人用高峰坠石来形容这个点啊，这个笔画，你可以感受一下嘛，从山上坠落的石头，对吧，感受这一点啊，这个速度和力量。然后他呢是用千里阵云来形容横，就可以想象，对吧，我们在遥远的地平线上啊，连绵的白云带来的那种横的伸展啊，同时带来一种开阔的胸怀啊。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写书法写到最后，其实你发现他写的就是个心境。所以他通过书法，他可以感受到一切来自于大自然的这种力量啊，还原到自己的手掌之间。就这种教育方式，用现在很就是教育界经常说的一个词儿来形容，就是叫做感知教育。作者认为，他说这个其实就是书法的美学意义。
1: 隋唐之后一直到清代，字体已经发展成熟，书法向字体多样性方向发展，书法家开始追求个性化表达，同一字体中通过笔画结构等细节的不同，形成多种多样的风格面貌。唐代国力强盛，文化也达到了古代顶峰，书法当然也不例外，尤其是楷书和草书在唐代都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0: 唐代啊，楷书之美，美在什么呢？有人说美在法度严谨啊，所以说唐人尚法。这个尚在这里你可以把它表现为就是推崇这样的一个意思。楷书呢，就是我们现在天天都在用的，对吧，写小楷嘛，它是一种比较正式的字体啊。楷这个字本身有典范楷模的意思，所以作者认为说唐代书法家，你像欧阳询，他的字就是楷模当中的代表。为什么这么讲？他的字无论是笔画还是结构非常的严谨，有严谨的中轴线，严谨的起笔收笔啊，严谨的横平竖直，就是非常理性的一种字体。当然了，

0: 欧阳询他呢也有很多代表作，你比如说他的这个代表作《九成宫》啊，他的影响力就非常大。从问世之后的一千多年，一直到清代的时候啊，说家家户户啊，凡是家里面有孩子在这个读书，在上这个老师的课程学习书法的时候，大多都是从九成宫开始，就是学习什么呢？学习这个结构的规矩，学习横平竖直的严谨。到今天啊，很多练习楷书的人依然有很大一部分其实还是在学习欧阳询他的这种办法。当然除了他之外，其实对于后世影响很多就是这种比较深远的楷书大家，还有什么颜真卿啊，他的字叫什么呢？横细竖粗，就非常的大气宽阔，有一种厚重包容之美。到今天其实不仅仅是在咱们中国，包括很多你像东南亚，包括你出国看到了所谓的唐人街，一些招牌广告牌匾的字体其实大多都是颜真卿的所谓的颜体字。所以作者认为，他说唐代的楷书跟唐代流行的这个格律诗是非常像的，就是楷书呢在笔画和字形上非常的严格啊，律诗呢就是格律诗嘛，它的韵律和格式上也是非常严格，还有押韵啊，字数统一，这两种都是有这种严谨之美的一个代表，也是成为了后世不管是文学还是美学上不朽的典范。所以唐代的书法在建立严格的规矩同时，其实也潜藏着一种对于规矩的叛逆，比如说什么呢？草书啊，草书就是经常你会说这个人写的是啥字儿啊，看不懂，让他草书放荡不羁，挥洒自如，抒发个性啊。草书的代表人物怀素、张旭，特别是怀素的作品你在长沙也是可以看到的。所以这两个人他不仅草书写的洒脱，为人也是非常的洒脱。你像张旭啊，《新唐书》里面就说他这个人爱喝酒啊，一喝酒之后呢有点人来疯，就跑来跑去的，这个时候他也愿意提笔创作，挥毫泼墨，写得起劲儿的时候甚至用自己的头发去蘸着墨水来写，然后酒醒了之后呢还就是赞叹说，你看我这幅字，哎呀，这真的神来之笔，想再写一份根本写不出来啊，只有在当时那个状况之下才能够写得出来。所以从唐到宋啊，我们也知道美学发生了变化，不仅我们从一些瓷器文物，从绘画角度都能感受到。所以在这个时候大家能够看到的所谓的这个书法上的一些美学，在这本书当中我们都可以有一个集中的体现啊。因为每每提到书法，其实更多人是集中开始从唐宋明啊开始来了解，因为这个时候确实出现了很多大家，也是因为这个时间段距离我们比啊什么春秋战国时期啊魏晋南北朝时间要稍微近那么一点点，所以保留下来的这个书法作品、书画作品也稍微多一点点，我们能看到的东西多，自然了解就会多一些。所以这本书呢，我觉得对于像我们这种没有学过书法的小白，但是又非常想要了解就是我们的这个书法艺术的人来说是非常友好的，可以带着你啊通过各种各样的人故事，我们身边的这些东西来走进所谓的书法艺术和书法美学当中。这本书的名字呢叫做《汉字书法之美》，感兴趣的朋友呢都可以找来一起看一看。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上午1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你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哎，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当你不断地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10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与之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5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14: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11，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词，不管是从歌手演唱的角度，还是创作人的角度来看，都是他们音乐生涯的代表作之一。这是蔡琴《心太急》，林秋离作词，熊美玲作曲。那么如今留下了大量优秀创作的林秋离老师已经离开，那么熊美玲也白了头发。这么看来，好像每一首录制好的歌曲就像是一个时空胶囊，留下了歌者、创作者还有众多幕后工作人员在那一刻的状态。

贴近到一种呼吸的距离，却迷蒙了窗玻璃，朦胧真以为窗外的是你。今夜雾太沉，我被思念缠诸身，才会幻

成真。从这个歌词的第一句，他就营造了一种心理上的转折感，贴近到一种呼吸的距离，这一下子给人的感觉像是人跟人之间的贴近，近到可以感觉到彼此的呼吸。结果下一句却突然的转折，写说却迷蒙了窗玻璃。原来他那么贴近的距离，贴近的是玻璃，所以他的呼吸就让玻璃起了雾。然后从这个玻璃起雾呢，他又紧接着写到下一句，朦胧以为窗外是你。在这里他就把这个玻璃窗起雾跟自己对对方的幻觉连接了起来。那这个时候他突然像是反应过来，一切都只是幻象，于是他就开始怪到今夜雾色太浓太沉，所以自己才被这雾色一般浓重的思念缠住身，才让他产生这样的幻梦。你看他说思念缠住身这个写法，然后再用浓雾来渲染，好像顿时就可以感觉得到这份思念的重量还有缠绕。

横竖一成雨，飘尽两三滴，无悲无喜，冷对闲言闲语。人想骗自己，怎样都可以，真的假的，爱原来就委屈。横竖一场雨，飘进两三滴，这两句呢就像是写书法写到雨这个字，一开始的笔画的确是一横一竖，横竖一场雨，然后最后写的四笔是里面的四个点，就像是雨滴飘进来两三滴。而此时的他是无悲无喜，冷漠对待闲言闲语，初看之下以为是他已经到了一定的境界，可以去忽略闲言闲语，结果下一句又突然的转折，坦白说人想骗自己怎样都可以。原来前面的这些无悲无喜都是在骗自己，就连爱里的委屈他都骗了自己去忽略。

只可惜我和你心太急，急着缱绻在一起，彼此却不留空隙。啊，心太急，急着证明难分离，才在无法重来后，让爱都融成雨。整首歌词真的是每一段都是亮点。到了这个副歌部分呢，歌名《心太急》出来了。整首歌的节奏并不快，可是它却唱着两个人很心急，这样呢才更有一种内外不一致的拉扯感。心里很急，外表呢却还不一定可以表现出来。那心急什么呢？急着两个人缱绻在一起，但是忘记了越靠近越没有缝隙，反倒就让爱没有了空间，更容易窒息。那他们还想急着去证明彼此不可分离，但是这样到后面真的走到不得不分离的时候，才发现已经无路可走，也无法重来。过去的一切，所有的爱都只能像雨一般落下逝去。而且这里它的用词是让爱都融成雨，三点水溶解的溶，这个溶有水势盛大的意思。那这个同时呢，溶解又有一种融化，整个形态都消亡一般的毁灭感，就像是这一份爱已经盛大到只能够把自己完全的交出去，化在雨中，不再有自己，然后又再化作一场雨回归大地。

认真到一种绝对的执迷，就像活在云端里。爱需要勇气，更需要距离。他们说的真，我在梦里陷太深。清晨守到黄昏，唱到最后这个小节，当然后面还有重复的这个后续的段落，但是在整个歌词的内容的不重复上，这个是最后一个小节。他在语句上面显得清醒了很多，爱需要勇气，更需要距离。这一句就像是前文的一个总结，急着在一起是一种勇气，但是不要太彻底的交融，保持距离在爱里也是很重要的。他领悟到了这一点，看清了自己过去的认真跟执迷，也懂得了自己在幻梦里的深陷，如今还没有能够完全的抽身而出，全身而退，还在这一份爱的后遗症里，夜里失眠，白日苦守，清晨到黄昏。歌词研读下单元，本期作品蔡琴《心太急》，收录于1997年的专辑《傻话心太急》。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一兰粉，跟你下次见。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我们读书吧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城市生活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 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6: 姐妹们，现在真正高级的妆容，不是别人一眼就看出来你画了多贵的粉底，而是看不出来你化了妆，但就是觉得你今天气色好，状态好，特别美。到了夏秋换季，皮肤是真的不争气，又闷又热，早晚温差大，一觉醒来脸就暗沉发黄，干到起皮，油到反光，底妆稍微厚一点，出门就卡粉斑驳脱妆，那种疲惫感遮都遮不住。真正会打扮懂得护肤的姐妹，她们的梳妆台上常年都有一只王牌，就是 CPB 的长管隔离。今天专属宠粉福利，精英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隔离，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取专属优惠券之后，就可以锁定本次的独家底价福利，377元就可以到手两支37毫升正装的 CPB 长管隔离，堪称越夜越美丽的 CPB 长管隔离。它不是那种涂了个寂寞的普通隔离霜，更不是厚重假面的彩妆，它是底妆界的常青树，火了这么多年，是因为它的质地丝滑软糯。推开的时候轻薄服帖，徒手抹两下就均匀地融进皮肤里，毛孔被柔焦修饰，肤色均匀透亮，而且它还自带 SPF25 PA3+的防晒值，日常通勤完全都够了。 CPB 的价格大家心里都有数，平时专柜一支就要好几百，很多姐妹都舍不得入手，而今天我们直接给到大家37毫升正装 CPB 长管隔离，买一送一，两支正品正装到手只要377块钱，赶紧在精英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隔离，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优惠券，用377块钱带走两支 CPB 的长管隔离吧。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每一刻都想和生活热情拥抱，城市生活家。
2: 最近生活无趣，需要有氧过滤。城市生活家全新升级，和有趣的人做开心的事，与日常的烦恼和忙碌的生活保持距离。那些曾经在我们面前匆匆掠过的风景，现在一起从容欣赏。精英九五五城市生活家，陪你遇见自己。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北京时间上午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就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姐妹们，现在真正高级的妆容不是别人一眼就看出来你画的多贵的粉底，而是看不出来你化了妆，但就是觉得你今天气色好，状态好，特别美。到了夏秋换季，皮肤是真的不争气，又闷又热，早晚温差大，一觉醒来脸就暗沉发黄，干到起皮，油到反光，底妆稍微厚一点，出门就卡粉斑驳脱妆，那种疲惫感遮都遮不住。真正会打扮懂得护肤的姐妹，她们的梳妆台上常年都有一只王牌，就是 CPB 的长管隔离。今天专属宠粉福利，精英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隔离，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取专属优惠券之后，就可以锁定本次的独家底价福利，377元就可以到手2支37毫升正装的 CPB 长管隔离，堪称越夜越美丽的 CPB 长管隔离。它不是那种涂了个寂寞的普通隔离霜，更不是厚重假面的彩妆，它是底妆界的常青树，火了这么多年，是因为它的质地丝滑软糯。推开的时候轻薄服帖，徒手抹2下就均匀地融进皮肤里，毛孔被柔焦修饰，肤色均匀透亮，而且它还自带 SPF25 PA 3+的防晒值，日常通勤完全都够了。 CPB 的价格大家心里都有数，平时专柜一支就要好几百，很多姐妹都舍不得入手，而今天我们直接给到大家37毫升正装 CPB 长管隔离，买一送一，2支正品正装，到手只要377块钱。赶紧在精英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隔离，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优惠券，用377块钱带走2支 CPB 的长管隔离吧。
6: 人到中年最无奈的就是身不由己，爸妈年纪大了，经常要去医院检查复诊，可我们天天加班，要么异地打拼，根本没有时间贴身陪同，看着老人独自跑医院排队折腾，心里又心疼又愧疚。无奈电台芒果陪诊小程序已经全新上线，专门帮忙碌的子女尽孝，专业陪诊师全程陪护父母看病，代办所有就医琐事。同时新注册小程序的用户联系在线客服还能领取新人礼包一份，客服人工语音请拨打18874862。

0: 1866-4060-188-7486-4060，再忙也能稳稳守住爸妈就医之路。芒果陪诊，帮您尽心照顾好家人的看病就诊。
1: 透明的玻璃壶里是泛着橙色的柠檬茶，几块精致的甜点静静地摆在青花瓷的小碟中，随着淡淡的怀旧音乐缓缓飘出，卸下忙碌，回归自由，无拘无束地畅聊着心声，一切都沐浴在温馨轻松中。城市生活家。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

0: 一条街巷。
1: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沙子塘，这到
2: 这里曾经有一颗水塘，底下全都是沙子，所以那时大家都叫它沙子塘。
0: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5: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4: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6: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4: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7: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4: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8: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4: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8: 来，开个会吧。
7: 来，做个 PPT 吧。
6: 填张表吧。
8: 拍个短视频吧。
6: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7: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9: 姐妹们，现在真正高级的妆容不是别人一眼就看出来你画了多贵的粉底，而是看不出来你化了妆，但就是觉得你今天气色好，状态好，特别美。到了夏秋换季，皮肤是真的不争气，又闷又热，早晚温差大，一觉醒来脸就暗沉发黄，干到起皮，油到反光，底妆稍微厚一点，出门就卡粉斑驳脱妆，那种疲惫感遮都遮不住。真正会打扮懂得护肤的姐妹，她们的梳妆台上常年都有一只王牌，就是 CPB 的长管隔离。今天专属宠粉福利，精英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隔离，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取专属优惠券之后，就可以锁定本次的独家底价福利，377元就可以到手2支37毫升正装的 CPB 长管隔离，堪称越夜越美丽的 CPB 长管隔离。它不是那种涂了个寂寞的普通隔离霜，更不是厚重假面的彩妆，它是底妆界的常青树，火了这么多年，是因为它的质地丝滑软糯，推开的时候轻薄服帖，徒手抹两下就均匀地融进皮肤里，毛孔被柔焦修饰，肤色均匀透亮，而且它还自带 SPF25 PA 3+的防晒值，日常通勤完全都够了。CPB 的价格大家心里都有数，平时专柜一支就要好几百，很多姐妹都舍不得入手，而今天我们直接给到大家37毫升正装 CPB 长管隔离，买一送一，2支正品正装到手只要377块钱，赶紧在精英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隔离，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优惠券，用377块钱带走2支 CPB 的长管隔离吧。

很少有像这座城市那样日与夜同样精彩。从早起的早餐到街边的米粉，从门前的青砖红瓦走到璀璨的万家灯火，你既可以在这里展开一场美食之旅，也可以探索更多文艺小资的地方。驾驭生活，把这座城市写进理想目的地的清单中。城市生活家。

0: 北京时间上午1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3、2、1，开始。
2: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3: 哇，这手艺太酷了！
4: 哇，求量产，求量产！
5: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6: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5: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妈，我回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假回来陪您看病。
10: 哎呦，你别担心，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师傅，去高铁站路上慢点开哦。
9: 妈，多保重。
11: 先生，您常年在外工作，可以考虑给家人预定一个陪诊。湖南广电的芒果陪诊你可以放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挺方便的。
9: 好的，我试试。
11: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2: 生活就像一场旅行，你可以选择方向，但你永远不知道路上会遇到什么。生活就像一场电影，我们都是导演，怎样的生活都由我们自己选择。喜欢旅行，因为可以在不一样的地方看到不一样的风景，遇到不一样的人。喜欢电影，因为从里面能看到回忆，看到未来，看到爱，体会到不一样的感受，享受未知的快乐和刺激。城市生活家。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煮饭用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姐妹们，现在真正高级的妆容不是别人一眼就看出来你画了多贵的粉底，而是看不出来你化了妆，但就是觉得你今天气色好，状态好，特别美。到了夏秋换季，皮肤是真的不争气，又闷又热，早晚温差大，一觉醒来脸就暗沉发黄，干到起皮，油到反光，底妆稍微厚一点，出门就卡粉斑驳脱妆，那种疲惫感遮都遮不住。真正会打扮懂得护肤的姐妹，她们的梳妆台上常年都有一只王牌，就是 CPB 的长管隔离。今天专属宠粉福利，精英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隔离，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取专属优惠券之后，就可以锁定本次的独家底价福利，377元就可以到手两支37毫升正装的 CPB 长管隔离，堪称越夜越美丽的 CPB 长管隔离。它不是那种涂了个寂寞的普通隔离霜，更不是厚重假面的彩妆，它是底妆界的常青树，火了这么多年是因为它的质地丝滑软糯，推开的时候轻薄服帖，徒手抹两下就均匀地融进皮肤里，毛孔被柔焦修饰，肤色均匀透亮，而且它还自带 SPF25 PA 三个加的防晒值，日常通勤完全都够了。CPB 的价格大家心里都有数，平时专柜一支就要好几百，很多姐妹都舍不得入手，而今天我们直接给到大家37毫升正装 CPB 长管隔离，买一送一，两支正品正装到手只要377块钱，赶紧在精英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隔离，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优惠券，用377块钱带走两支 CPB 的长管隔离吧。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热爱美食的叫做美食家，喜欢旅行的称作旅行家。擅长生活的你，也有一个全新的定义：城市生活家。城市生活家，一起发现生活的美学之道。

0: 北京时间上午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0: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1: 我不想说了，
2: 佳佳，
1: 你根本不懂我。
2: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3: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4: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1: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0: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2: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3: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5: 很多职场人都有同样的困扰，工作节奏快，任务多，根本抽不出时间陪同父母就医看病。长辈的年龄大，不懂医院的自助设备，记不住医嘱，排队缴费很容易折腾劳累，这样的独自就医特别吃力，做子女的始终也是放心不下。针对性的解决方案来了，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小程序已经上线，一站式解决长辈就医陪同的难题，专业陪诊人员全程照顾好您的家人，代办挂号、缴费、检查陪同、记录医嘱，通通办好。小程序新注册用户联系在线客服即可领取一份新人礼包，客服人工语音请拨打18874864060 18874864060，工作尽孝两不误。
6: 把时间安排得很充实，下班之后一场露天的沙龙，跟着大家一起唱一首欢乐的歌，抱着爱人看一场绚烂的烟花，走过之后发现最美的风景不仅仅在舞台上，观众席里优雅落座的你不需要做什么都做得轰轰烈烈，但需要一时半刻的充实自喜，享受都市，驾驭生活，城市生活家。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城市生活家已经播放完毕。FM95.5 即将播出那些人那些歌。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4: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5: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韭菜园站到了。
6: 明末清初的时候啊，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比武场，特别是东边大片土地都种满了韭菜，所以大家都叫这里韭菜园。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7: 来，请
8: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9: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

0: 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1: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2: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1: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3: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2: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4: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2: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1: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时间和音乐一起慢慢沉淀，那些人，那些歌，经典。
1: 从光阴的故事到你那边几点，从太平洋到大西洋，从东方到西方，走到哪里，音乐都是行李。
2: 我常常觉得还是回到音乐里最自在。
1: 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2: 今天在节目的一开始，想要跟你听一些不太一样的东西。
3: 某年某月某日的某一天，今天太阳真好，8点钟就起床了。
4: 现在的时间呢是凌晨的5:35，20个小时前我还在这个。
3: 这些年来，我忙碌、漂移、居无定所。
5: 1994年3月4号到3月13号之间的某一个下午，我录下了接下来这段的雷雨声。
6: 今天是11月5号，我又要用我的声音写日记。
2: 这是我们节目的一个新单元，声音日记。其实是源于前些天的某个下午，我路过了一片小树林，就听到树上的鸟儿叫得特别的欢乐，忍不住就想要把那个片刻录下来。就像刚才我们在片花当中听到李宗盛说，他忍不住录下了某个3月下午的雨声。
6: 有没有听到小鸟的叫声？我正在这个下班回家的路上，一边走呢，就觉得沿路听到的都是鸟叫。我想春天应该真的是来了。刚刚在办公室里面一个人坐在窗前的时候，也是听到窗外的小鸟都在齐声的歌唱也好，聊天也好，说着他们之间彼此才能听得懂的话。我就想到前两天是立春，那就是古语里面说的草木生，百鸟归，风和日暖。希望我们的春天早日的到来，告别过去的一个冬天里面所有的黑暗跟寒冷。好了，录完了这段话，我又要继续走路回家了。我是在一棵有很多小鸟鸣叫的树下录下了这一段话。
2: 在录这段话的时候呢，刚好是立春之后的2天，非常的随意的录，你也听到就是我一边走路一边喘气，声音还有一些沙哑。回家之后我听着这一段录音，就想起其实平时在纽约的路上行走，时不时的我都会随手的录下一些片段，只是这些片段很随机很零碎，所以在节目里面从来都没有分享过。比如说现在我们背景一直听到的这个是由远及近的一个歌声，是在某一家店的店门口，然后几个员工呢，他们就在这个空地上，好像是在聊着一些什么，然后就在那边唱歌，听起来不太像是为了促销，因为他们是一边拍手一边看着彼此的眼睛在唱，就好像是他们几个人内部的一种可能是交流吧。那个时候我在赶路，所以并没有停下脚步，就只是在路过他们的时候随手录下这一小段。

0: 北京时间中午1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0: 喂，
1: 下周一你能请个假吗？
0: 嗯，估计很难，我下周在外地出差呢。
1: 咱爸下周一要去医院复诊，我下周也忙，根本抽不开身。
0: 那怎么办？总不能自己扛着去看病吧？
1: 那找芒果陪诊吧，会安排专业人员陪咱爸去医院看病。
0: 行，我来预约。
2: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为您省心安心更贴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平台会安排专人全程陪护您家人看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3: 如果你觉得音乐是娱乐，它就只是一些流行歌曲；如果你觉得音乐是学问，它就像一面镜子，折射宽广世界，映照文化的多元。
4: 十八的姑娘一缕发呀，一缕发。
3: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5: 那些人那些歌。今天在那些人单元，我们说说几位在大众非常熟悉的女演员，她们令人意想不到的音乐表情。首先要说到的这一位叶童，叶童的这个许仙的形象当然是观众心目当中的经典，可是很多的电影人都为叶童感到惋惜，觉得她戏很好，然后美得很独特，演过的片子也有不少的优良之作。比如说她第一部电影她就拍到了谭家明的烈火青春，还有后来的等待黎明、飞越黄昏、和平饭店等等，可是她偏偏就是没有能够在大荧幕上大展风采。那除了拍戏，叶童其实还一直有着音乐梦，我们稍后再接着说。

听到这是叶童出演过的《倚天屠龙记》，其中的一首片尾曲《你给我一片天》。刚才说到叶童一直有个音乐梦，曾经他在看到温拿乐队的彭建新弹吉他的时候，还一度的开玩笑说，我看着他弹琴好像自己都有点爱上他了。之后呢，叶童就问家里面亲戚的小孩，就是你们学乐器都是去哪里学，然后他就怀着这个忐忑的心情摸到了那家音乐学校。曾经他也担心自己会不会年纪太大了，那个时候是2010年，叶童40多岁快50岁，可是他转念一想就觉得现在不开始那什么时候才开始呢，所以他就一头扎进去了。那连他的先生也报名跟他一起去学这个弹琴，练到他们的手指都长茧，后来已经是可以开始跟朋友们一起组乐队排练有模有样了。接下来我们听到是叶童在某一部电影当中演唱的一首插曲《梦》，这个也是叶童为数不多开口唱歌的一个作品。那这样的一首旧歌谣最早是60年代顾媚的原创。

0: 第一次途中偶遇，
1: 城市万风穿梭在爱情的渡口，
0: 记一个年少时分不醒的梦，
1: 每个人心里的一个梦，
0: 记一片璀璨星光，万里河川。
2: 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0: 1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人。
2: 上一节我们说过了叶童的音乐梦，接下来这一位呢是一代人心目当中的女神关之琳。她可能并没有音乐梦，只是有点好奇，想要挑战自己，所以她就去学了打鼓。可能有朋友在我们来了这个综艺节目当中看到过关之琳打架子鼓的片段，的确是刚柔并济的一种美。那其实关之琳小时候也是学过弹琴，可是妈妈呢总是说她弹的节奏太快了，好像是赛马一样，那她就觉得现在就好了，打鼓的节奏让她觉得很适合自己，那打上瘾了，就特别买了一套鼓在家里练。那我们在网络上也找了一个短短几十秒的关之琳打鼓的片段，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这样的一个片段呢，是关之琳刚刚学打鼓大约两三个月之后录下的一段。那当然并不是顶尖鼓手的水准，可是人生当中如果能够随时去开启一些新的可能，总归是一件能够带给人惊喜的好事。那接下来我们也听听看关之琳唯一发行过的一张唱片，其中这首《真心情人》。

听到关之琳这首《真心情人》，这个是关之琳唯一发过的一张唱片。那个时候呢，他只是觉得好玩，那就试试看。多年的好朋友刘德华特别还是免费的跟他对唱，算是一个大力的支持。有趣的事情呢，就是关之琳他也知道自己声音的条件，当时这一张唱片呢竟然还是李宗盛大哥为他制作的。李宗盛说话也很有趣，你看就是美人当权当然是不好直接批评，所以呢李宗盛只是淡淡的说了一句，他就问关之琳说，你小时候是不是青春期的时候都不太喜欢说话的？那关之琳说好像是，自己小时候很安静不太说话。那李宗盛就说了，哦，那你的声音听起来像是还没有发育。关之琳一听也笑了，因为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一个形容，可是确实非常精准地说出了这个特色。其实你也应该能够听得出来，在歌曲里面对于关之琳声音的处理，他不太会特别去凸显他的声线。我们再听一首《失心女子》，刚才是《真心情人》，现在是《失心女子》。

0: 北京时间中午12: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
5: 哎，我不吃了。
3: 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人到中年最无奈的就是身不由己，爸妈年纪大了，经常要去医院检查复诊，可我们天天加班，要么异地打拼，根本没有时间贴身陪同。看着老人独自跑医院排队折腾，心里又心疼又愧疚。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小程序已经全新上线，专门帮忙碌的子女尽孝，专业陪诊师全程陪护父母看病，代办所有就医琐事。同时，新注册小程序的用户联系在线客服还能领取新人礼包一份，客服人工语音请拨打18874864060 18874864060，再忙也能稳稳守住爸妈就医之路。芒果陪诊，帮您尽心照顾好家人的看病就诊。
7: 那些人，那些歌，欢迎关注微博与微信公众号，听见 Eleven， ELEVEN。
8: 如果说我们前面说到的叶童、关之琳他们在音乐上的尝试只是出于兴趣爱好或者是自我的挑战，那接下来这一位庄曼玉呢，则是真的自己作词作曲发单曲，甚至呢还自编自导自己剪辑 MV。 可能很多的朋友都还记得他在某一次的音乐节现场疯狂走音，被称为车祸现场。不管他背后的原因是因为技术的问题，比如说耳机里面没有反送的声音或者是什么别的原因，但不能够否认的是呢，的确是一次失败。可是张曼玉确实直面这些批评，她非常坦诚地说自己当年拍戏拍了10年还被人当作花瓶，所以她可以用再一个10年在音乐上证明自己。

提到这样的一个风格是不是非常的精要，因为跟我们原本印象当中的这个国际影后张曼玉的形象截然不同。她在荧幕上通常是优雅知性的代名词，可是在音乐上却是这么的颠覆，她有一点电子，有一点金属，走的是酷的路线，并不是端庄传统。当然大家对于他的音乐的评论是很两极的，可是张曼玉倒是不怎么在乎，此刻的他只想要卸下所有的包袱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所以张曼玉唱歌这件事背后其实是一个女性在过了所谓最好年华的时候还选择去做那些不讨巧的事情。在她已经成为了张曼玉之后，其实她大可去接一些广告代言，去参加时尚活动什么的，就继续去巩固自己的这个名声就好了，可是她并没有，所以我是宁愿相信她的赤子之心。那接下来这首歌呢是张曼玉更早以前的录音，是在那部为她带来了国际影后嘉奖的电影《清洁》当中的一首插曲，依旧是有一点神秘甚至隐隐的黑色的风格，所以并不是签了摩登天空她才走这样特立独行的路线，而是她本来就想走这条路。同时也在这首歌曲当中结束今天那些人那些歌，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Thanks for listening。那些人，那些歌，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家人有约，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文艺路口东站到了。
4: 大概是在1922年的时候，一位教授家在这条路开办了一所文艺书院，所以这条路就被叫做文艺路。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2: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5: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2: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6: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7: 来，遮住左眼，这个。
8: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7: 上一排呢，这个。
8: 还是不清楚。
7: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8: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9: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2: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3: 姐妹们，现在真正高级的妆容不是别人一眼就看出来你画了多贵的粉底，而是看不出来你化了妆，但就是觉得你今天气色好，状态好，特别美。到了夏秋换季，皮肤是真的不争气，又闷又热，早晚温差大，一觉醒来脸就暗沉发黄，干到起皮，油到反光，底妆稍微厚一点，出门就卡粉斑驳脱妆，那种疲惫感遮都遮不住。真正会打扮懂得护肤的姐妹，她们的梳妆台上常年都有一支王牌，就是 CPB 的长管隔离。今天专属宠粉福利，精英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隔离，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取专属优惠券之后，就可以锁定本次的独家底价福利，377元就可以到手2支37毫升正装的 CPB 长管隔离，堪称越夜越美丽的 CPB 长管隔离。它不是那种涂了个寂寞的普通隔离霜，更不是厚重假面的彩妆，它是底妆界的常青树，火了这么多年，是因为它的质地丝滑软糯，推开的时候轻薄服帖，徒手抹两下就均匀地融进皮肤里，毛孔被柔焦修饰，肤色均匀透亮，而且它还自带 SPF 25 PA 三个加的防晒值，日常通勤完全都够了。CPB 的价格大家心里都有数，平时专柜一支就要好几百，很多姐妹都舍不得入手，而今天我们直接给到大家37毫升正装 CPB 长管隔离，买一送一，2支正品正装到手只要377块钱，赶紧在精英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隔离，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优惠券，用377块钱带走2支 CPB 的长管隔离吧。

0: 和音乐有关，和家人有约。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那些歌声里的叩问，是否也曾装饰过你的梦？
2: 纵使生活没那么容易，我还是想把你放在未来里，一生欢喜，不为世俗所及。
3: 如果有一天碰上喜欢的男孩子，决定共度一生，就用这首歌做婚礼背景曲吧。我什么都想好了，你要快点出现才行。
2: 前天我右腿撞到石头，当时疼了一阵儿，也就没事了。今天才发现那一块已经青紫。人生很多事大概都要延迟许久才会感觉到疼。
1: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4: 想和你分享一些朋友在手机当中留下的生活瞬间，这些瞬间有可能记录了时间的更迭，季节的变化，有可能记录了生命中那些转瞬即逝但是瞬间永恒的时刻。它成为后来我们在沮丧的时候、低落的时候回去翻一翻就能够获得能量的所在。丫丫说，从北京来到上海工作，姥姥陪我一起过来，所以我每天能吃到姥姥做的饭，下班后能跟姥姥说说话，空闲了就和她一起去江边遛弯，带姥姥吃烤肉喝奶茶，就像一下子回到了小时候。在我工作压力大的时候，姥姥总是会跟我说，你是个想做什么都能做成的孩子。在我减肥焦虑的时候，姥姥会跟我说，你现在这样就是全世界最好看的小姑娘。想起了我们这一天那个剧集当中的台词，他说，多么奇怪的关系，祖父母没父母那么复杂，也没那么多忧虑，毫无条件简单纯粹的爱，即使你知道时间可能不允许他们在你的人生中扮演主角。看这一段的时候会自然想到一首歌，因为这首歌的演唱人创作者基于同样的情感过往写下来人类共通的这种情绪，那个因为时间关系未必在我们人生中能扮演主角的人，有可能也是我们最深深想念的人。

天才小瓜说，去奶奶家，临走的时候，奶奶说我是最好最乖的小孩，然后她说她在电视上学会了一个动作，接着呢就给我比了一个爱心。天才小瓜记录下了那一刻，那个笑容可掬的老奶奶留下了那个爱心，她是跟这个世界、跟这个社会、跟这个时代的接轨的表情，也是想要跟这个年轻的孙辈建立某种共通世界的证据。他们也曾经是孩子，或许在日渐衰老的身体里仍然留着一颗童心。

陈博文说，奶奶送我去高铁站，我进站之后，她站在安检外足足有半个小时，我以为是她舍不得我，所以一路上心里很不是滋味。开学了一周还很想她，后来我打电话给她，她说我在高铁站等了很久都没有看见火车，我真可惜。在不同时代成长起来的人，当新的时代来临的时候，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尽快的融入，但他们也不可以被这个时代抛弃。当我们的世界有一些距离的时候，也许你的一点点耐心可以拉短这个距离。车站机场总是有很多故事上演，那里见证的离别伤心痛苦可能比医院更多。

0: 北京时间周五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2: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2: 快点洗澡、啊。
4: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7: 妈，我回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假回来陪您看病。
8: 哎呦，你别担心，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师傅，去高铁站路上慢点开哦。
7: 妈，多保重。
6: 先生，您常年在外工作，可以考虑给家人预定一个陪诊。湖南广电的芒果陪诊，你可以放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挺方便的。
7: 好的，我试试。
6: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5: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9: 10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10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10: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9: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11: 我们结婚吧。
9: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5: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12: Super M。他分享的这张图片呢，是在黄昏的夕阳之光当中，一个缓慢前行的背影。他分享说，女朋友完成了第二期化疗，勇敢消化着生理和心理上的苦楚，所以趁着体力恢复，我们周末一起去公园散步。沿着夕阳走出园门的时候，我拍下了这张照片，他向着光走去，就向着光走去吧，带上健康和快乐，带上我。虽然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曾说，自由的极致就是可以不惧失去喜欢的人和事，可以离开任何不喜欢的人和事，但如果想要试图改变一些东西，首先应该理解更多东西，让自己保持孩子一般纯洁的心灵，永远忠于自己，顺从自己，至死不渝。想分享这段的意义是，有时候还有一种自由，是可以陪在自己喜欢的人身旁，一起去抵御那些不喜欢的事。

景说去参加了老友的婚礼，新娘是个乐观坚强的女孩，在过去的两年她一直积极地在跟癌症抗争，婚礼也因此推迟了近两年。今天舞台上的她虽然戴着假发，而且外面忽然下起了大雨，她的婚纱也弄得很脏，但当她

七七说，爸爸确诊了罕见病，一个月前还照常开车出行的人，在半个月的时间里迅速下滑到无法独立行走，微风就能吹倒。确诊的这些日子里，60多岁的妈妈像是超人一样，迸发出了巨大的能量。她横冲直撞，求得了宝贵的省医入院床位，求得了大国医的加号，学会了地图导航，学会了滴滴打车。她又独自推着190斤的爸爸来到了北京。这一个多月，妈妈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有信心，不放弃。前天看诊之后回家，我拍下了一张照片，是在小区里看到的一位老爷爷牵着老奶奶，他们买完菜慢吞吞地往前走。那一刻突然好羡慕，我一下子懂得了妈妈到底是哪里来的力量。

这一集里面听到的三段好像都跟病魔有关，听起来有点沉重。可是我往往觉得在一些重要的考题面前，人所展现出来的那种坚韧还有生命力，求真向上的一种态度，反而是让你在平顺的日常生活里看不到的一种力量之美。那是藏在人内心深处，只有在遇到压力事情的时候会迸发出来的一种力量。所以假如生活和命运安排了某些不顺给你，在接受的同时，请相信那是通往更美好人生的一场考验。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是北京时间周五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姐妹们，现在真正高级的妆容不是别人一眼就看出来你画了多贵的粉底，而是看不出来你化了妆，但就是觉得你今天气色好，状态好，特别美。到了夏秋换季，皮肤是真的不争气，又闷又热，早晚温差大，一觉醒来脸就暗沉发黄，干到起皮，油到反光，底妆稍微厚一点，出门就卡粉斑驳脱妆，那种疲惫感遮都遮不住。真正会打扮懂得护肤的姐妹，她们的梳妆台上常年都有一只王牌，就是 CPB 的长管隔离。今天专属宠粉福利，精英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隔离，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取专属优惠券之后，就可以锁定本次的独家底价福利，377元就可以到手两支37毫升正装的 CPB 长管隔离，堪称越夜越美丽的 CPB 长管隔离。它不是那种涂了个寂寞的普通隔离霜，更不是厚重假面的彩妆，它是底妆界的常青树，火了这么多年，是因为它的质地丝滑软糯。推开的时候轻薄服帖，徒手抹两下就均匀地融进皮肤里，毛孔被柔焦修饰，肤色均匀透亮，而且它还自带 SPF25 PA 三个加的防晒值，日常通勤完全都够了。 CPB 的价格大家心里都有数，平时专柜一支就要好几百，很多姐妹都舍不得入手，而今天我们直接给到大家37毫升正装 CPB 长管隔离，买一送一，两支正品正装到手只要377块钱，赶紧在精英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隔离，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优惠券，用377块钱带走两支 CPB 的长管隔离吧。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2: 我听过一万首歌，看过一千部电影，
3: 好久不见，
2: 读过一百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4: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2: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闪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小景说，那年夏末的晚风，凉爽舒适，骑行道上都是来来往往的人。骑车到熟悉的演出剧场附近，突然想到，这里已经很久没有演出了，但是现在门口广场上有人在唱歌，所以大家就都坐到台阶上听歌，兴致起了也可以上去高歌一曲。刚刚有两个小朋友上去唱了一首《虫儿飞》，那一刻我竟然眼眶湿润了，我想是为鲜活的生命力

阿等留言说，最近新认识了一个朋友，是一位65岁的阿姨，她在江边每天等我打羽毛球。她第一次见面就热情地邀请我，其实我的羽毛球打得很一般，阿姨的水平很高，她就用左手跟我打，等我渐入佳境，她才会换成右手，依然被虐得不轻。印象中阿姨总是笑着，我偶尔扣中了一个球，她还会给我竖起大拇指，她身上永远有使不完的能量，真好。我想甘特跟我们分享这一段，重要的不是能量，而是年龄跟能量的对应。人不是越长大能量就越弱，有时候你的生命能量也许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你看这个世界的风景的多元，阅历的足够，使得你面对这个世界会更有能量。所以保持初心这件事情，就是在无论你遇到什么样的经历考验，你仍然能够对这个世界对他人保持一份善意，仍然能够坚持自己最初所怀揣的那个梦想，仍然能够像第一次一样勇敢出发。这首歌在短视频网站上曾经非常的流行，因为它有一些很易于传播的小短的旋律，那同时也因为它里面在讲很积极很阳光的生活态度，在有点低迷的日子里，它能感染人就是这个道理。和你听听好一点，emo小一点。

李早男说，我最喜欢早上六七点的病房，大家刚刚起床洗漱打水买早饭，一派忙忙碌碌的景象。走出值班室，看到阳光透过走廊尽头的窗户洒进来，一切的一切都生机勃勃，我就拍了下来。我觉得那一幕好像在跟我说，瞧，我们又平安度过。

业，只要活着，一切就都还充满希望。夏天的早上，阳光最充沛的时候，如果我早起晨练，我特别愿意拍的就是那一刻从不同角度、不同物体身上反射和看得见的光。我想人内心当中最光的渴求是与生俱来的，除了阳光本身能够带给我们充分的能量之外，在视觉上它也充满了一种心理暗示，让你觉得今天是能量满满的一天。来给你听这首歌吧，叫做阿依莫，里面呢有一段彝语，是阿依扭扭海马塔莎，它在彝族语当中的意思就是，女孩你不要伤心，遗失的别怀恋，失去的别留恋，一切美好将会重新开始。如果你听到这首歌，也用阿依扭扭海马塔莎鼓励你。

0: 北京时间中午1: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3: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4: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5: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6: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7: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整场留言说，下个月我就要结婚了，我跟妈妈说想邀请她在婚礼上唱一首《萱草花》。妈妈平时性格开朗，喜欢唱歌，但是面对我的邀请她有些羞怯，说怕唱不好。我说没关系，只要是你唱的都好。她说那我就试试吧。我拍的这张照片是几天后去妈妈经营的小店拍下她的背影，因为我发现她把歌词写下来贴在了柜台上，那是每天她一眼就能看到的地方，在练习那首歌曲。我妈妈真可爱，我永远都爱她。

杜果说跟有好感的男生吃饭，我们在等位，下面有家超市，他就提议去逛逛，然后问我你想要一束花吗？于是我得到了那束花，

并且把它拍了下来跟你分享。黑猫的留言和图片也跟花有关，他说一直恐婚的我在新西兰结婚了，没有婚礼，只有领证注册的小仪式，仪式前一天自己去买捧花，花店老板是个老奶奶，听说我是结婚仪式用，而且父母都在国内没法参加，就没有收钱把花送我了，我特别感动，来自老奶奶的祝福。

滴滴留言说，这个月的校园有一棵很大的夹竹桃，开得特别茂盛。路过它的时候，耳机里正好切歌，听到了新裤子的那首《你要跳舞吗》。我跟朋友们就地转了几个圈，是非常短暂的自由与快乐的瞬间。你知道人在心情开朗的时候，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是件多么愉快的事。而且那是真正能够让人放松的一刻，面对很多不得不，让自己放松是一种态度，更是一种能力。就像今天跟你分享的所有人的这张照片一样，我们说恭喜你走到了这个季节，不妨再一起去下一个季节看看。要记得把那些最美好的画面留在相机里，或者留在你的心里。也期待收到你的照片分享，关注家人有约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发照片给我们吧，希望下次能够听到属于你的故事。我是王佳，下次见。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荐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
3: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4: 定王台这儿到了。
5: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7: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8: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9: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7: 倒挂金钩 ，basketball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是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9: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7: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10: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3: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11: 姐妹们，现在真正高级的妆容不是别人一眼就看出来你画的多贵的粉底，而是看不出来你画的妆，但就是觉得你今天气色好，状态好，特别美。到了夏秋换季，皮肤是真的不争气，又闷又热，早晚温差大，一觉醒来脸就暗沉发黄，干到起皮，油到反光，底妆稍微厚一点，出门就卡粉斑驳脱妆，那种疲惫感遮都遮不住。真正会打扮懂得护肤的姐妹，她们的梳妆台上常年都有一支王牌，就是 CPB 的长管隔离。今天专属宠粉福利，金鹰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隔离，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取专属优惠券之后，就可以锁定本次的独家底价福利，377元就可以到手2支37毫升正装的 CPB 长管隔离，堪称越夜越美丽的 CPB 长管隔离。它不是那种涂了个寂寞的普通隔离霜，更不是厚重假面的彩妆，它是底妆界的常青树，火了这么多年，是因为它的质地丝滑软糯。推开的时候轻薄服帖，徒手抹两下就均匀地融进皮肤里，毛孔被柔焦修饰，肤色均匀透亮，而且它还自带 SPF 25 PA 三个加的防晒值，日常通勤完全都够了。 CPB 的价格大家心里都有数，平时专柜一支就要好几百，很多姐妹都舍不得入手，而今天我们直接给到大家37毫升正装 CPB 长管隔离，买一送一，2支正品正装，到手只要377块钱。赶紧在金鹰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隔离，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优惠券，用377块钱带走2支 CPB 的长管隔离吧。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0: 北京时间下午3: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啊，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录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
6: 开门的办法。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妈，我回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假回来陪您看病。
14: 哎呦，你别担心，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师傅，去高铁站路上慢点开哦。
13: 妈，多保重。
15: 先生，您常年在外工作，可以考虑给家人预定一个陪诊。湖南广电的芒果陪诊你可以放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挺方便的。
13: 好的，我试试。
15: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6: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今天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2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8: 姐妹们，现在真正高级的妆容不是别人一眼就看出来你画了多贵的粉底，而是看不出来你化了妆，但就是觉得你今天气色好，状态好，特别美。到了夏秋换季，皮肤是真的不争气，又闷又热，早晚温差大，一觉醒来脸就暗沉发黄，干到起皮，油到反光。底妆稍微厚一点，出门就卡粉斑驳脱妆，那种疲惫感遮都遮不住。真正会打扮、懂得护肤的姐妹，她们的梳妆台上常年都有一支王牌，就是 CPB 的长管隔离。今天专属宠粉福利，精英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隔离，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取专属优惠券之后，就可以锁定本次的独家底价福利，377元就可以到手两支37毫升正装的 CPB 长管隔离，堪称越夜越美丽的 CPB 长管隔离。它不是那种涂了个寂寞的普通隔离霜，更不是厚重假面的彩妆，它是底妆界的常青树，火了这么多年，是因为它的质地丝滑软糯。推开的时候轻薄服帖，徒手抹两下就均匀地融进皮肤里，毛孔被柔焦修饰，肤色均匀透亮，而且它还自带 SPF 25 PA 三个加的防晒值，日常通勤完全都够了。 CPB 的价格大家心里都有数，平时专柜一支就要好几百，很多姐妹都舍不得入手，而今天我们直接给到大家37毫升正装 CPB 长管隔离，买一送一，两支正品正装到手只要377块钱。赶紧在精英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隔离，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优惠券，用377块钱带走两支 CPB 的长管隔离吧。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导演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北京时间下午3:45，
1: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2: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3: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4: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5: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6: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5: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7: 我不想说了，
1: 佳佳，
7: 你根本不懂我。
1: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8: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6: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7: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5: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1: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8: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9: 很多职场人都有同样的困扰，工作节奏快，任务多，根本抽不出时间陪同父母就医看病。长辈的年龄大，不懂医院的自助设备，记不住医嘱，排队缴费很容易折腾劳累，这样的独自就医特别吃力。做子女的始终也是放心不下。针对性的解决方案来了，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小程序已经上线，一站式解决长辈就医陪同的难题，专业陪诊人员全程照顾好您的家人，代办挂号、缴费、检查陪同、记录医嘱，通通办好。小程序新注册用户联系在线客服即可领取一份新人礼包，客服人工语音请拨打18874864060，18874864060，工作尽孝两不误。
4: 跑步、游泳、打网球，偶尔停一停听歌，其实也是有氧运动。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能量补给站。

0: 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八角亭站到了。
4: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6: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5: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7: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5: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8: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5: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9: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5: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9: 来开个会吧，
8: 来做个 PPT 吧，
7: 填张表吧，
9: 拍个短视频吧，
7: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8: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姐妹们，现在真正高级的妆容不是别人一眼就看出来你画了多贵的粉底，而是看不出来你画的妆，但就是觉得你今天气色好，状态好，特别美。到了夏秋换季，皮肤是真的不争气，又闷又热，早晚温差大，一觉醒来脸就暗沉发黄，干到起皮，油到反光，底妆稍微厚一点，出门就卡粉斑驳脱妆，那种疲惫感遮都遮不住。真正会打扮懂得护肤的姐妹，她们的梳妆台上常年都有一只王牌，就是 CPB 的长管隔离。今天专属宠粉福利，金鹰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隔离，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取专属优惠券之后，就可以锁定本次的独家底价福利，377元就可以到手2支37毫升正装的 CPB 长管隔离，堪称越夜越美丽的 CPB 长管隔离。它不是那种涂了个寂寞的普通隔离霜，更不是厚重假面的彩妆，它是底妆界的常青树，火了这么多年是因为它的质地丝滑软糯，推开的时候轻薄服帖，徒手抹两下就均匀地融进皮肤里，毛孔被柔焦修饰，肤色均匀透亮，而且它还自带 SPF 25 PA 3+的防晒值，日常通勤完全都够了。CPB 的价格大家心里都有数，平时专柜一支就要好几百，很多姐妹都舍不得入手，而今天我们直接给到大家37毫升正装 CPB 长管隔离，买一送一，2支正品正装到手只要377块钱，赶紧在金鹰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隔离，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优惠券，用377块钱带走2支 CPB 的长管隔离吧。

0: 北京时间下午4: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飞衣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喂，
10: 下周一你能请个假吗？
9: 估计很难，我下周在外地出差呢。
10: 咱爸下周一要去医院复诊，我下周也忙，根本抽不开身。
9: 那怎么办？总不能自己扛着去看病吧？
10: 那找芒果陪诊吧，会安排专业人员陪咱爸去医院看病。
9: 行，我来预约。
11: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为您省心安心更贴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平台会安排专人全程陪护您家人看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7: 你不断地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10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一支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5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12: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拉粉，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词，不管是从歌手演唱的角度，还是创作人的角度来看，都是他们音乐生涯的代表作之一。这是蔡琴《心太急》，林秋离作词，熊美玲作曲。那么如今留下了大量优秀创作的林秋离老师已经离开，那么熊美玲也白了头发，这么看来好像每一首录制好的歌曲就像是一个时空胶囊，留下了歌者、创作者还有众多幕后工作人员在那一刻的状态。

贴近到一种呼吸的距离，却迷蒙了窗玻璃，朦胧真以为窗外的是你。今夜雾太沉，我被思念缠住身，才会幻梦成真。从这个歌词的第一句，它就营造了一种心理上的转折感，贴近到一种呼吸的距离，这一下子给人的感觉像是人跟人之间的贴近，近到可以感觉到彼此的呼吸。结果下一句却突然的转折，写说却迷蒙了窗玻璃。原来他那么贴近的距离，贴近的是玻璃，所以他的呼吸就让玻璃起了雾。然后从这个玻璃起雾呢，他又紧接着写到下一句，朦胧以为窗外是你。在这里他就把这个玻璃窗起雾跟自己对对方的幻觉连接了起来。那这个时候他突然像是反应过来，一切都只是幻象，于是他就开始怪道今夜雾色太浓太

所以自己才被这物色一般浓重的思念缠住身，才让他产生这样的幻梦。你看他说思念缠住身这个写法，然后再用浓雾来渲染，好像顿时就可以感觉得到这份思念的重量还有缠绕。

横竖一语成语，飘进两三滴，无悲无喜，冷对闲言闲语，人想骗自己，怎样都可以，真的假的，爱原来就委屈。横竖一场雨，飘进两三滴，这两句呢就像是写书法写到雨这个字，一开始的笔画的确是一横一竖，横竖一场雨，然后最后写的四笔是里面的四个点，就像是雨滴飘进来两三滴。而此时的他是无悲无喜，冷漠对待闲言闲语，初看之下以为是他已经到了一定的境界，可以去忽略闲言闲语，结果下一句又突然的转折，坦白说人想骗自己怎样都可以。原来前面的这些无悲无喜都是在骗自己，就连爱里的委屈他都骗了自己去

只可惜我和你心太急，急着缱绻在一起，彼此却不留空隙。啊，心太急，急着证明难分离，才在无法重来后，让爱都融成雨。整首歌词真的是每一段都是亮点。到了这个副歌部分呢，歌名《心太急》出来了。整首歌的节奏并不快，可是它却唱着两个人很心急，这样呢才更有一种内外不一致的拉扯感。心里很急，外表呢却还不一定可以表现出来。那心急什么呢？急着两个人缱绻在一起，但是忘记了越靠近越没有缝隙，反倒就让爱没有了空间，更容易窒息。那他们还想急着去证明彼此不可分离，但是这样到后面真的走到不得不分离的时候，才发现已经无路可走，也无法重来。过去的一切，所有的爱都只能像雨一般落下逝去。而且这里他的用词是让爱都融成雨，三点水溶解的溶，这个溶有水势盛大的意思。那这个同时呢，溶解又有一种融化，整个形态都消亡一般的毁灭感，就像是这一份爱已经盛大到只能够把自己完全的交出去，化在雨中，不再有自己，然后又再化作一场雨回归大地。

认真到一种绝对的执迷，就像活在云端里。爱需要勇气，更需要距离。他们说的真，我在梦里陷太深，清晨守到黄昏。唱到最后这个小节，当然后面还有重复的这个后续的段落，但是

在整个歌词的内容的不重复上，这个是最后一个小节。他在语句上面显得清醒了很多，爱需要勇气，更需要距离，这一句就像是前文的一个总结。急着在一起是一种勇气，但是不要太彻底的交融，保持距离在爱里也是很重要的。他领悟到了这一点，看清了自己过去的认真跟执迷，也懂得了自己在幻梦里的深陷，如今还没有能够完全的抽身而出，全身而退，还在这一份爱的后遗症里，夜里失眠，白日苦守，清晨到黄昏。歌词研读下单元，本期作品蔡琴《心太急》，收录于1997年的专辑《傻话心太急》。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一郎粉，跟你下次见。

0: 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姐妹们，现在真正高级的妆容不是别人一眼就看出来你画了多贵的粉底，而是看不出来你画了妆，但就是觉得你今天气色好，状态好，特别美。到了夏秋换季，皮肤是真的不争气，又闷又热，早晚温差大，一觉醒来脸就暗沉发黄，干到起皮，油到反光，底妆稍微厚一点，出门就卡粉斑驳脱妆，那种疲惫感遮都遮不住。真正会打扮懂得护肤的姐妹，她们的梳妆台上常年都有一只王牌，就是 CPB 的长管隔离。今天专属宠粉福利，精英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隔离，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取专属优惠券之后，就可以锁定本次的独家底价福利，377元就可以到手两支37毫升正装的 CPB 长管隔离，堪称越夜越美丽的 CPB 长管隔离。它不是那种涂了个寂寞的普通隔离霜，更不是厚重假面的彩妆，它是底妆界的常青树，火了这么多年，是因为它的质地丝滑软糯。推开的时候轻薄服帖，徒手抹两下就均匀地融进皮肤里，毛孔被柔焦修饰，肤色均匀透亮，而且它还自带 SPF25 PA 三个加的防晒值，日常通勤完全都够了。CPB 的价格大家心里都有数，平时专柜一支就要好几百，很多姐妹都舍不得入手，而今天我们直接给到大家37毫升正装 CPB 长管隔离，买一送一，两支正品正装到手只要377元，赶紧在精英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隔离，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优惠券，用377元带走两支 CPB 的长管隔离吧。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北京时间下午4: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4: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
5: 哎，我不吃了。
4: 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
4: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人到中年最无奈的就是身不由己，爸妈年纪大了，经常要去医院检查复诊，可我们天天加班，要么异地打拼，根本没有时间贴身陪同。看着老人独自跑医院排队折腾，心里又心疼又愧疚。无奈电台芒果陪诊小程序已经全新上线，专门帮忙碌的子女尽孝，专业陪诊师全程陪护父母看病，代办所有就医琐事。同时新注册小程序的用户联系在线客服还能领取新人礼包一份，客服人工语音请拨打18874864060 18874864060，再忙也能稳稳守住爸妈就医之路。芒果陪诊，帮您尽心照顾好家人的看病就诊。
7: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意。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氧气音乐时间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吃香喝辣。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1: 来，请
2: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3: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
2: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4: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2: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5: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6: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7: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6: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2: 请字一出口，廉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8: 姐妹们，现在真正高级的妆容不是别人一眼就看出来你画了多贵的粉底，而是看不出来你化了妆，但就是觉得你今天气色好，状态好，特别美。到了夏秋换季，皮肤是真的不争气，又闷又热，早晚温差大，一觉醒来脸就暗沉发黄，干到起皮，油到反光，底妆稍微厚一点，出门就卡粉斑驳脱妆，那种疲惫感遮都遮不住。真正会打扮懂得护肤的姐妹，她们的梳妆台上常年都有一只王牌，就是 CPB 的长管隔离。今天专属宠粉福利，精英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隔离，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取专属优惠券之后就可以锁定本次的独家底价福利，377元就可以到手两支37毫升正装的 CPB 长管隔离，堪称越夜越美丽的 CPB 长管隔离。它不是那种涂了个寂寞的普通隔离霜，更不是厚重假面的彩妆，它是底妆界的常青树，火了这么多年是因为它的质地丝滑软糯，推开的时候轻薄服帖，徒手抹两下就均匀地融进皮肤里，毛孔被柔焦修饰，肤色均匀透亮，而且它还自带 SPF 25 PA 三个加的防晒值，日常通勤完全都够了。 CPB 的价格大家心里都有数，平时专柜一支就要好几百，很多姐妹都舍不得入手，而今天我们直接给到大家37毫升正装 CPB 长管隔离，买一送一，两支正品正装到手只要377块钱，赶紧在精英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隔离，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优惠券，用377块钱带走两支 CPB 的长管隔离吧。

0: 干饭人都爱的吃香喝辣。
1: 啦啦啦啦，
2: 哈尔滨市井寻佳肴，酸甜苦辣皆有味。
3: 嗨，大家好，我是你的大师兄岳飞，吃香喝辣
4: 带你吃遍四方好滋味。
5: 真正的湘潭味道不只在旅游攻略里，更在那些拐几个弯才能找得到的冒着锅气的苍蝇馆子里。吃在湘潭，吃香喝辣。
6: 我叫张丽，朋友们都叫我小丽子，土生土长的湘潭土托没得。有人问，不过是烤肉，何必在烟火气里装个中式小庭院呢？因为我忘不了小时候老街坊邻里之间围坐在一起的热闹欢笑，我就想把这份记忆好好的留住，看着满座的人卸下疲惫围坐畅谈，把这座城市的烟火人情一口一口烤进大家的记忆里，让湘潭的暖有人守护，有人恋想，这便是我坚守的意义，也是西时序该有的样子。
7: 吃在湘潭，
8: 吃香喝辣，
4: 西时序烤肉。
3: 哎呀，这个地方朋友们刚刚看到了吧，太漂亮了。跟大家隆重介绍一下，这是西时序烤肉的老板。

0: 主理人小栗子哦，
1: 小栗子，要问问小栗子，你是地地道道的湘潭人不？
0: 他身材壮，你湘潭妹子，
1: 湘潭妹子，漂亮的湘潭妹子哦。你觉得湘潭的餐饮是什么样子的感觉？
0: 湘潭的餐饮啊，是那种勤奋，然后很团结的。
1: 每次问到湘潭的各个的餐饮的老板这个问题的时候，他说：“哎呀，我们都是关系特别特别好，而且我们真材实料呈现给大家面前，没有预制啊，也没有什么花活啊，就是把好食材通过不同的展现形式展现给大家。”那今天来到了小栗子的餐厅，也邀请所有朋友们，哎，一边我们吃着一边聊着，感受一下这里的漂亮饭和非常棒的这个滋味，好不好？一边烤着一边聊，
0: 先尝一下我们家的这个湘式的五花肉。
1: 哎呦，每一次看到烤肉在烤盘上啊，正滋滋冒油的感觉的时候，那种幸福的感觉油然而生。
0: 来尝一下我们家的。
1: 哇，好了好了好了，
0: 因为五花肉都是我们每天自家在市场里面去采购的。这个是那个沙葱鲜牛肉。沙葱是那个西北地方的啊，空运过来的。
1: 来尝尝我们的沙葱牛肉。哎呀，
0: 小心有点烫哦。
1: 吃漂亮饭是需要付出一点代价的。沙葱它本来是有非常非常独特的那个葱香味的，它非常的浓郁，要跟牛肉的巧妙结合在里面更香了，太美味了，太美味了。这地方就特别适合情侣约会，让一大家子来感受这种家庭的氛围。
0: 我们家除了烤肉，甜品也是一大特色。
1: 哎呀，发现了发现了，我刚刚看到桌上哇，六种不同的美味甜品，哪一个小姑娘能不爱呀？
0: 我们家的甜品都是采用了新鲜水果制作的，就是会根据季节来定的。
1: 吃遍烤肉，吃点小甜品，就是解腻又惬意啊！哎呀，太棒了，太棒了！
0: 接下来可以尝一下我们家的这种四方肥牛，四个口味拼成的。
1: 这个是雷辣椒吧？
0: 对对对，
1: 这个是辣白菜。
0: 对，
1: 这个是
0: 咸蛋黄口味的。
1: 咸蛋黄。
0: 对。哇。雷辣椒的也下烧。
1: 哎呀，咸蛋黄肥牛。咸咸蛋黄味包裹着肉汁的香味混合在里面，嚼起来特别有很奇特，但是又很新奇又很好吃，
0: 带一点点芝士沙沙的那种感觉。
1: 对对对对对，完全不用蘸酱，已经够鲜，辣椒的汁水浸到肉里面，很香的。
0: 如果大家来我们店不知道吃什么的，就可以点我们这个九宫格拼盘。
1: 哎呀，都有。哎呀，越来越觉得湘潭的美食这个美景真的是非常非常棒的。
0: 像我们湘潭呢，虽然不大啊，我是这边土生土长的，我也非常爱湘潭这个地方。我开这个店也是希望就是说能够通过大家能够传播湘潭出去，然后来了解我们湘潭不仅有好吃的，而且还有好看的好玩的地方。
1: 也希望今天通过我们的视频的镜头，让更多的我们湖南的朋友以及全国各地的朋友能够了解到湘潭不仅有好吃的湘潭菜，也有很棒的湘潭人。也希望大家多多打卡我们的西时旭烤肉。今天非常开心能够遇到小栗子，吃香喝辣，我们下期见喽，
0: 拜拜
1: 拜拜。如果你也喜欢这期节目，喜欢吃各地美食，欢迎各位在微信平台当中回复吃吃香喝辣的吃，解锁千份霸王餐福利，加入吃香喝辣，一起来分享更多好吃的美味吧。

0: 京时间下午5: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4: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

0: 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1: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0: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2: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3: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4: 踏遍市井寻佳肴，酸甜苦辣皆有味。
5: 嗨，大家好，我是你的大师兄岳飞，
6: 吃香喝辣
7: 带你吃遍四方好滋味。
8: 真正的湘潭味道不只在旅游攻略里，更在那些拐几个弯才能找得到的冒着锅气的苍蝇馆子里。吃在湘潭，吃香喝辣。
9: 我是蔡金波，滴滴答答的熊大儿子，是小姨子套餐馆的老板。开过的店呢，没得别的想法，就是想把熊大屋里的那个老味道呈现给大家。这个西面子是这老屋干啥的，客人来到我这里就像回到了自己的家。这个店里呢，都是一些家常菜，每一口啊都是新时候的。来我这里就是寻找一份烟火气，一口老味道。熊大人过日子啊，到底就是一个实实在在呀。我觉得吃得凶，过得怒，就是最好的小日子。
10: 蹦走了，
9: 好吃的鱼来了，哦、来吃饭了啊！
10: 哎呦，
9: 哎，来小日子过好日子，
10: 哎呀，感觉来到金波老师家里面做客来着。
11: 大家看看这个环境，这不像是在家里面吗？哦，我就想住在这里。
10: 咱们今天啊，吃在湘潭，吃香喝辣，来到的地方就是小日子土菜馆啊，金波老师这里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店好不好？
9: 我这个店就是一个土菜馆，这个菜呢就是地地道道的我们湘潭味，环境呢就是这个样子。
10: 怎么想着打造这样子一个场景的土菜馆呢？
9: 就是让这些年轻人啊，在外面打拼回来，就是湘潭这个地方呢、啊，有一个家的感觉吃饭、一个归属感，很接地气啊，这个和大自然接近呢、啊，就回家的这个感觉。我在厨师这个行业里面深耕了30年，我觉得在湘潭的这个生活啊，这个幸福指数比较高。
10: 幸福指数来自于
9: 我们的湘潭好菜。哎呦，
10: 所以我们才来了嘛。今天其实做的这些菜都是您的招牌菜。
9: 对对对，来，我给你夹一块，
10: 来，
9: 夹一块鱼头啊。
10: 哎，
9: 这是生态有机鲟鱼。
10: 哦，
9: 先吃鱼头，万事不愁。
10: 哎呦，
9: 它最大的特点就是肉比较嫩。
10: 哇，就这口，一定要把它嗦干净。这才是对你这样饭的尊重吧。它这个真的像在吸果冻一样。
9: 对，比较嫩，
10: 很嫩。这道黄焖有机鲟鱼又嫩又鲜又滑，汤汁泡一点饭，哇，这泡下去
12: 啊真香。
9: 这是一鱼两吃的第二吃、鱼丸。
10: 鱼丸、
9: 来，
10: 就是这头鱼。
9: 对，就是这头鱼的那个鱼丸。这个就小朋友和老人呢、吃起来就没刺。这个比较球弹，吃起来也鲜。
10: 它这个鱼丸很细腻，它咬起来是没有任何的颗粒感的，说明磨得很细哦，剁的时候很细。
9: 用那个刀啊，剁好之后还要把那个沙袋把它过滤一下。
10: 怎么来体现这个鱼丸的 Q 弹呢？朋友们看好了，蹦走了。我的鱼丸在哪里这样？不能浪费任何一颗鱼丸啊。这鱼丸蘸着这个汤，虽然是无心插柳，更好吃了。当然了，我觉得这个本味其实也很好，因为加了紫菜，又有鱼汤的鲜的这种成分，它还加一点虾皮，又增鲜了。所以其实吃起来其实蛮清清爽爽的，但又不失鱼汤的鲜美的这个味道，超爱它。这个鱼丸真做得好，喜欢。
9: 这个菜就是茶油土鸡，也是我们小日子啊的特色菜。
10: 哎呦。
9: 还有这个姜啊，是用的全部是用的那个土姜，它那个姜的香味啊特别的浓厚。
11: 嗯，带着鸡皮一起吃更香，第一口下去就是鸡油的这个香味就出来了，因为它带着鸡皮，带着鸡皮一起咬下去，然后立刻是浓郁的姜的这个味道，这一吃就知道就是散养的土鸡，越嚼就越香，越嚼就越鲜，柴油香混着鸡油香的这种味道的融合，非常要绝，好吃好吃好吃的。今天吃完小日子，我真的由衷的再次感叹湘潭朋友们实在是太幸福了。您作为土生土长的这个湘潭人，你跟大家再说几句了。
9: 欢迎湖南的朋友们，全国的朋友们来小日子土灶馆品尝我们的美食，我在这里等大家。
11: 嗯，那今天呢，我们吃在湘潭吃香喝辣就吃到这里，朋友们，我们下期见喽，拜拜。
9: Bye。
6: 如果你也喜欢这期节目，喜欢吃各地美食，欢迎各位在微信平台当中回复吃吃香喝辣的吃，解锁千份霸王餐福利，加入吃香喝辣，一起来分享更多好吃的美味吧。
12: Stand by you, powerful music, FM 95.5.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吃香喝辣已经播放完毕。FM95.5 即将播出。城市大眼睛。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

0: 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1: 您觉得我们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0: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2: 姐妹们，现在真正高级的妆容，不是别人一眼就看出来你画了多贵的粉底，而是看不出来你化了妆，但就是觉得你今天气色好，状态好，特别美。到了夏秋换季，皮肤是真的不争气，又闷又热，早晚温差大，一觉醒来脸就暗沉发黄，干到起皮，油到反光，底妆稍微厚一点，出门就卡粉斑驳脱妆，那种疲惫感遮都遮不住。真正会打扮懂得护肤的姐妹，她们的梳妆台上常年都有一只王牌，就是 CPB 的长管隔离。今天专属宠粉福利，精英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隔离，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取专属优惠券之后，就可以锁定本次的独家底价福利，377元就可以到手两支37毫升正装的 CPB 长管隔离，堪称越夜越美丽的 CPB 长管隔离。它不是那种涂了个寂寞的普通隔离霜，更不是厚重假面的彩妆，它是底妆界的常青树，火了这么多年，是因为它的质地丝滑软糯，推开的时候轻薄服帖，徒手抹两下就均匀地融进皮肤里，毛孔被柔焦修饰，肤色均匀透亮，而且它还自带 SPF 25 PA 三个加的防晒值，日常通勤完全都够了。CPB 的价格大家心里都有数，平时专柜一支就要好几百，很多姐妹都舍不得入手，而今天我们直接给到大家37毫升正装 CPB 长管隔离，买一送一，两支正品正装到手只要377块钱，赶紧在精英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隔离，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优惠券，用377块钱带走两支 CPB 的长管隔离吧。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这里是金鹰九五五城市大眼睛，
0: 你所熟悉的金鹰九五五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金鹰九五五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Hello Hello， 朋友们，下班快乐！欢迎来到今天我们的丑事大眼睛啊！不知道朋友们在刚刚过去的那个周末是不是特别忙碌？接下来这周是不是节奏更快？因为，对于我们很多家长朋友来说，要操心孩子要准备开学了，对吧？有些家长呢就很期待呀，很开心啊！哇，天哪，孩子终于要上学了！有些家长呢就是很忙。孩子开学前什么东西还遗漏了呀？还有一些什么东西要准备呀？除了说这些物品啊、物件呐、还有操心孩子的这个情绪啊、饮食啊、健康啊、心情啊、作息呀、等等等等等等等等。所以呢，接下来这一周应该大家非常非常的忙碌，也希望在咱们丑事大眼睛的直播当中呢，陪伴各位舒缓这一天工作也好、为孩子忙碌也好的状态和心情。我们呢依然会跟大家来聊到跟生活有关的方方面面，然后呢也会给大家来分享好听的歌曲，也欢迎我们正在看直播的好朋友们可以来打打招呼，也欢迎正在收听我们精英九五电台广播端的好朋友，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精英九五电台可以来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一，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或者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来互动这会儿如果开车在路上咱就别拿手机了，我们就来好好的来聊天，然后呢好好的来听歌。今天呢我们来聊开学季的什么话题呢？是这两天我看了一条新闻，这个新闻呢是一位爸爸他很无奈，然后呢又破防了，是为什么呢？他的孩子跟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你为什么不能够像 AI 一样跟我聊天呢？现在你看很多不光是成年人可能每天都会用到 AI， 或许呢是去提问对吧，求助，或许呢就是去给工作上面有些辅助，那当然了还会有一些专门做 AI 的就是工作嘛，对吧？但是有些孩子们呢现在在生活当中也经常会用到 AI， 甚至有一天一个特别小的小孩，有一天我们朋友们在一起玩，然后呢一个特别小的孩子就三岁左右，然后当时呢我们就在公园里面玩，公园里面玩了之后不是有很多漂亮的花嘛，然后他就问妈妈，他说妈妈这个花是什么花，然后当时把我们这群大人全都难住了，这什么花呢，确实好像不太认识啊。然后他的妈妈呢就是我的朋友呢也是特别诚实的跟他的孩子说，哎呀宝贝啊，这个花我真是不认识啊，我不知道，到时候妈妈查一下再告诉你好不好。然后呢这个小宝贝啊非常非常的聪明，然后就跟妈妈说，妈妈你问一问豆包姐姐她就会告诉你啊。三岁多的小孩哦就已经知道说你有问题你不知道你可以去问豆包姐姐，哇当时把我们一群大人我们都惊呆了，说天哪三岁的小孩他可能连手机 APP 这个都说不清，他可能连手机里面会装很多应用他都不明白，但是他会说遇到问题的时候他的反应，他妈妈给不了答案的时候他的反应什么，去问豆包姐姐，把我们一群大人真的我们当时都惊呆了。所以可见就是现在啊 Z 时代出生的孩子们，就是现在这些和互联网共同成长的孩子们啊，就这个对他们来说已经非常非常的常见了。所以对于青少年来说可能 AI在他们的生活当中已经不只是说一个工具那么的简单了。就这样一个新闻啊，就这两天一个新闻在互联网上很多家长啊就很有共鸣，就开始纷纷探讨纷纷发言。所以不知道正在收听我们广播或者是看直播的各位好朋友各位家长朋友们，你的孩子您家孩子是不是也会在一些某些时刻吧，或者说离不开 AI， 或者说很爱跟他聊天，或者说会习惯用它来查询等等等等等等，您家孩子有没有用到 AI？ 或者说现在咱们还没小孩的大朋友大宝贝们，你现在生活里面用 AI 的频次高不高？
就咱们工作就先放在一边好不好，因为有些朋友他可能工作就是跟 AI 息息相关嘛，咱们把工作先放到一边，咱们就说生活里面，生活里的大事小事啊，或者说你的情感情绪疑问，简单到你不知道吃什么，今天问问 AI 你有一些什么样的好建议，推荐我吃什么，然后复杂到你需要去处理一个问题，一个专业问题，生活当中的问题，你不知道从哪儿下手，不知道从哪儿开始，你去问他。或者说像刚刚过去暑假，可能有些朋友就是做攻略出去旅游嘛，有些朋友就是现在很方便了嘛，也不用自己到处去各个平台查，我就用 AI 一搜索就好了，对吧？所以有些朋友可能就直接 AI 一搜索，所以它能帮我们做很多很多的事情。那今天我们开学季为什么要从这个话题开始聊呢？一方面呢就是它很普遍，它很常见，还一方面呢就是开学季也是孩子心理啊情绪啊波动比较大的时候，压力比较大的时候，这时候如果家长就是没有及时关注到孩子的情绪啊心理啊状态啊波动啊，就让孩子去过分的依赖 AI， 或者说希望 AI 能够给他一些解答一些疏导的话，真的是一件好事吗？这两天平台上讨论声音很多，所以呢今天我们也来聊一聊吧，就是大家可以来说说看你觉得 AI 好用的时刻是什么时候啊，我们来慢慢的来分享。那我们现在来说一个真实故事啊，也是一个真实故事，我就是在不是这个话题帖子之后，就很多家长就跟评嘛，就说自己家里的这个孩子的一些情况啊自己遇到的一些困扰啊。就是前不久呢有一个15岁的女孩，她呢因为情绪问题在北京某医院接受心理治疗，治疗过程当中呢她反复的提到了一个特别重要的朋友，特别重要的朋友，说是她的精神支柱。医生就追问她嘛，既然你觉得你来接受心理治疗，然后呢你说你生活当中有个非常重要的朋友，他是你的精神支柱，那他是谁呢？ Hello 光明，下午好，下午好，好久不见。今天我们在聊这个 AI 的话题不知道光明有没有一些生活当中觉得 AI 特别好用的时候因为也是开学季嘛，我们一边再聊聊说 AI 跟孩子。继续来说回这个故事啊，就是15岁的女孩，他呢，坨坨你来了 ，Hello 坨坨，这个话题我觉得你可以好好来聊一聊。坨坨，就是咱不是也有孩子嘛？坨坨这马上要准备开学了，对不对？作为家长，现在都在忙什么？现在都在操心什么？坨坨快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也来支支招，好不好？然后呢，今天我们本周我们都会在成人大眼睛跟大家来聊开学季的种种，但今天呢，不想从常规的说。就是让孩子吃什么呀，调整作息呀，不说这常规的，来说说看，就是最近一段时间热度很高的、热议很高的，就是孩子和 AI 的这种密切性。看一看 ，Hello 盛哥，好，哎呦，我的好朋友们都来了，下午好，下午好，下午好。坨坨说孩子去收心班了。提前让孩子就是进入到这个过渡节奏，对不对？到时候真正开学的时候就不至于说哎呀还在心到处飞的状态，对吧？光明说在央视频里面说的孩子现在赶作业呢。是，这现在我觉得未必到赶作业的时候，我身边的一些督促孩子赶作业的家长啊是什么时候呢？是在开学前两天，开学前两天疯狂赶作业，挑灯夜读，然后呢，这也把家长累得够呛。就是，这个周末应该是很多孩子疯狂赶作业的时候。我朋友圈，我现在居然还要看到有家长带着孩子在外面旅行呢，所谓错峰旅游。但是，一般孩子到现在，你看都像坨坨这样，就是已经让孩子慢慢的有一些收心，对吧？哦，周六就要交作业了，现在，天哪！就是老师们也把这个时间给拉往前拉了，不光家长让孩子提前收心。你看，坨坨说昨天还在庐山，
所以今天孩子有没有不适应？怎么一回来，快乐的假期结束的这么的仓促和短暂？昨天还在庐山看瀑布呢，今天怎么一下子就到收心班去写作业去了？嗯，说每个学期，偷偷说每个学期至少托管老师会安排提前一周适应。哎，确实，你像咱们。嗯，放个假，放个小长假，咱们还有要收心呢，对吧？你还别说孩子们了，又放了一个这么长的暑假。棒棒说刚从岳麓山回来，今天去拍照了，好多游客带小朋友玩，你看这就典型的错峰旅游。所以我说，很多孩子可能是赶在交作业的，或者说正式开。

0: 开学的前两天
1: 才开始，
0: 嗯，但是坨坨最新更新的消息啊，周六就要交作业了，所以呢，我估计这个赶作业的时间大概大约估摸着是在接下来的周三、周四、周五，应该是疯狂赶作业时间。但是像坨坨这样提前把孩子就是收心规划了啊，还是很不错的。今天开始景区酒店全部降价，所以真的错峰，暑假错峰啊，其实也可以让孩子先把作业做完，再出去玩，这可行吗？坨坨，以你的经验来说，可行吗？就是让孩子把作业完成了之后，错峰到这个马上开学，后半程，也就是假期的后半程，开学的前一段时间出去玩，你觉得可行吗？你们家这样，那你家孩子适应吗？他今天去收心班的时候是开心的吗？默默说小朋友为啥不先，哎，对对对，你看我的同款，疑惑，我印象里面我们小时候也是这样，父母都会先要求说你必须先把暑假作业做完，然后再去出去玩。但是在我们小时候，没有现在孩子这么，就是父母给安排的这么的好，我们那会儿也没有什么要出去旅游这种。现在很多孩子父母就是希望去，对吧，行万里路，开阔眼界，所以会带孩子去不同的地方。我们原来顶多就是作业做完了可以和小区的孩子一起玩了。光明说那肯定行啊，把作业做完了剩下时间出去玩，反正回来的第二天休息一天，第三天开始做，慢把作业做完就可以了。然后玉米坨坨说他们家就是这样，就是先做作业。哇，甜米好久不见，甜米是听到了说这个孩子马上要开学，家长要在这儿集合了吗？好久不见。哎，这坨坨的宝贝好棒哦，就是今天，就是虽然昨天还在庐山旅游，今天特别好，挺好的，自己去这个托这个收心班，对吧，叫收心班，作业没几页了，我特别好。那这个节奏可以啊，我觉得是可实现的，就是家长跟孩子提前沟通好，对吧，咱们呢放飞的心先收一收，先把作业做完，然后呢再等到错峰再去玩，这挺好的，对吧。谢谢甜米，真的好久好久没见，所以甜米最近是不是也要开始？哎，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甜米家的孩子也是要为孩子做准备吧？开学。哦，这个月基本都在玩，幸福啊，坨坨，真好。所以你要收心吗？别说小孩要收心，大人也要收心。所以我刚刚漏掉了坨坨说了一个留言，说AI 是检查作业的帮手，对家长来说这还是挺不错的，很省事儿，很省心，就是不是把这个作业拍个照然后让他给检查一遍，是不是这个节奏？我也没有做过啊，但是我猜是不是这样。坨坨你可真行，所以有的时候啊，孩子们比大人的调节能力、适应能力真的会强很多。大人们都没收心，孩子们呢都已经乖乖的背上小书包收心写作业了，很棒。所以孩子们在开学季的时候，在开学之前呢，肯定也会有一些这种压力时刻、焦虑时刻、紧张时刻，特别是作业没有做完的这种紧张时候，肯定是有的。家长呢咱们还是要耐心的给孩子一些疏导，对吧？因为今天我们就说这两天这个热门话题，就是一个父亲很无奈啊，说自己的孩子跟 AI 聊天不跟他聊天，然后呢还跟父亲说你为什么不能像 AI 一样跟我聊天，就大破防。那我们刚刚说到这故事也是，就是这个女孩15岁的女孩，然后就是去接受心理治疗的时候，跟医生说他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的朋友，结果呢这个朋友他不是现实生活当中的朋友，就是一个 AI 的程式。所以可能家长啊一心为孩子好，各种为孩子好，但有的时候可能未必走进了孩子的心里。那到开学的这会儿呢事情一多， 一忙起来，孩子的情绪波动一大呢，哎，就可能更加容易出现一些情。

的矛盾和摩擦，这会儿呢更多一点耐心吧，对孩子，陪伴孩子，陪孩子去做一些开学的准备啊，去收心啊，可能还需要孩子帮我帮大人收心。我觉得坨坨就是典型，可能自己的宝贝就是已经这个心情整理得不错了，就知道我该要去学习了，我玩也玩够了，但是咱们大人都还没有玩够呢，对吧？我们一位好朋友说 AI 拥有温度也挺好的，口才好，能和小孩一直聊天。你说到这个啊，我想到我有一个朋友，他孩子读幼儿园大班，马上进一年级了，然后呢他有一次我们朋友在一起聊天的时候，他就说我发现，我就不说那个软件的名字了，他说我发现这个不好用，他说他跟他回答他好低幼哦，就是他我们啊成年人说跟他问的问题，结果呢这个 AI 某 AI 回答的问题就很小孩儿，他说这个不好用，但是呢我们在座的这几位我们都觉得还可以啊，就是你跟他聊他也还是比较专业的，他也还是可以的，而且 AI 他有一点嘛，就是你跟他聊天他会顺着你的话来嘛，你听得心里还比较舒服，对吧？然后我们就在分析这个事情，后来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家小孩一直跟 AI 聊天，所以呢可能训练成了 AI 它就是一个这种以小朋友的视角在回答，在回复你的问题啊。我们就说原来如此，也是为什么刚刚你看我们这位好朋友说跟小孩聊一整天，你说到这个我就想起来朋友说的跟幼儿园大班的孩子可以聊，就是他一直可以没事儿就跟 AI 聊天，就是以至于我朋友说把他的 AI 都已经驯化成就是小孩的思维模式跟小孩的表达了。然后对我们这位好朋友是的专业把 AI 训练成小孩代码了，没错，我们分析就是如此。所以我朋友就说我都不爱跟这 AI 聊天了，我感觉我在跟小孩聊天，就我们也没有就去深究这个问题，才发现原来这可能也是为什么有些小孩他会愿意跟 AI 聊天吧，因为感觉是有被理解，对吧？然后呢有被接纳，有被尊重，有被关怀等等等等，对吧？你说无论是小孩还是成年人，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对象，沟通聊天对象，倾诉对象，确实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啊。这个故事的开始还是很美好的啊，故事开始还是很美好的。玉米陀说大数据明白你的喜好，对啊，所以不同的人可能跟 AI 对话会获得不同的一些回复，包括你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跟他对话交流，对吧，他真的就会被塑造成有点不太一样的地方。但是呢专家说了啊，心理治疗师说了这个很重要哦。哈喽梁少下午好，哇今天真的来了好多好多的老朋友，开心开心，一周末没见了，然后一周一就看到大家，特别特别的开心啊。我们的好朋友 DSS 说主打一个情绪价值给满，那可不嘛。我身边哈，我不知道我们的DSS 啊梁少啊坨坨呀还有光明啊还有棒棒啊还有木木啊我们的甜米呀、我们的好朋友们还有等等等等正在听广播的还没留言的好朋友们，就是你们会不会跟 AI 聊天？我有聊过，我就是聊些很简单的问题，就比如说吃饭吃什么这种问题，然后你只要给他一关键词，他总会顺着你的情绪去接你的话，虽然有的时候未必能够给你满意的答案吧，但是你也会觉得是一场还不错的还比较愉快的聊天，不会是有的时候你问他你要干什么，他说比如说打个比方，我们举个例子说我们今天晚上吃什么，然后他说随便，就是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可能就会有这样的，对吧，对话很常见。但是呢 AI 给我们的不会是随便这个答案，他肯定会给我们等等很多很多的选择，但未必我们能够找到自己喜欢的，但是他也对吧，反应给的够好啊，反应给够好。梁少说今天可以点歌吗？可以啊可以啊，你想听什么歌可以来告诉我们好不好，想听什么歌可以来留言，然后我们去找看看有没有你想听的歌。说回来啊，就是心理治疗师发现呢，就是

0: 长时间跟 AI 聊天的孩子，跟 AI 聊天的孩子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现实生活当中缺少同伴的接纳和支持，包括家长也是如此，可能缺少家长、同伴、身边人的关注、支持和接纳，也是这样的缺失， AI 就成了随时可以陪伴出现的倾诉对象。 AI 永远在线，永远有耐心，永远不打断，永远不批判。啊，这是心理治疗师说的啊。他说他的共情本质上是算法编织的情绪茧房啊，背后他其实没有真实的情感流动，但是孩子不会判断，对吧？或者是哪怕成年人他会判断，他有时候也不计较他是不是一个真实存在啊，他也会说那我就有一个倾诉对象了，对吧？啊，那现在呢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专家也好很多会提醒的，就是说 AI 一味顺着孩子的一些想法，不论是消极还是积极，不仅没有解决问题，反而可能会加重心理问题。嗯，所以呢这个家长要警惕啊，可能您家孩子他已经有这种跟 AI 聊天，他觉得很好玩，他慢慢他可能就会有点沉迷，再慢慢可能他就会变得比较寡言，就是跟现实生活当中的人啊去聊天的时候。所以呢我觉得家长还是要警惕，咱不说让孩子不接触 AI， 我觉得是比较难的。就像本来这也是一个时代发展的趋势，你不可能说把这个正在发展的 AI 就是完全拒之门外，就算你把他拒之门外，他的小圈子里面呢，对吧？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家长来引导孩子怎么样去跟 AI 相处，包括怎么样去用好这个工具，而不是说让它占据自己所有的生活，对吧？
1: 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2: 安全提醒，
3: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6: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7: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坡子街站到了。
8: 所谓坡子街，就是这条街曾经有过坡，是一条被人们亲自踩出来的路，因为地势的缘故，慢慢踩着踩着就成为了路名。
6: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还是不清楚。
1: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0: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2: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3: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4: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
5: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6: 姐妹们，现在真正高级的妆容，不是别人一眼就看出来你画了多贵的粉底，而是看不出来你化了妆，但就是觉得你今天气色好，状态好，特别美。到了夏秋换季，皮肤是真的不争气，又闷又热，早晚温差大，一觉醒来脸就暗沉发黄，干到起皮，油到反光，底妆稍微厚一点，出门就卡粉斑驳脱妆，那种疲惫感遮都遮不住。真正会打扮懂得护肤的姐妹，她们的梳妆台上常年都有一只王牌，就是 CPB 的长管隔离。今天专属宠粉福利，精英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隔离，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取专属优惠券之后，就可以锁定本次的独家底价福利，377元就可以到手2支37毫升正装的 CPB 长管隔离，堪称越夜越美丽的 CPB 长管隔离。它不是那种涂了个寂寞的普通隔离霜，更不是厚重假面的彩妆，它是底妆界的常青树，火了这么多年，是因为它的质地丝滑软糯，推开的时候轻薄服帖，徒手抹两下就均匀地融进皮肤里，毛孔被柔焦修饰，肤色均匀透亮，而且它还自带 SPF25PA 3+的防晒值，日常通勤完全都够了。CPB 的价格大家心里都有数，平时专柜一支就要好几百，很多姐妹都舍不得入手，而今天我们直接给到大家37毫升正装 CPB 长管隔离，买一送一，2支正品正装，到手只要377块钱，赶紧在精英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隔离，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优惠券，用377块钱带走2支 CPB 的长管隔离吧。

0: 众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我们的直播想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来点歌，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精英955电台来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1就可以了。如果说不方便，这会儿还在开车，那咱啊不要拿手机，安全第一，平安到家，好不好？啊，我们今天在聊什么话题呢？也是好多朋友都参与进来聊啊。难怪你说这个爸爸就是无奈地说了一句啊，为什么我的孩子跟我说，你为什么不能像 AI 一样跟我聊天？就这么一句话，就这么一个话题，这么多人参与这个讨论。以至于很多专家都围绕着说青少年和 AI 之间的这样关系啊，站出来给出一些建议，包括呢就是给一些小指导吧。你看心理治疗师他就提醒说，哎，家长有几点这个信号可以留意一下，判断一下说您家孩子是不是会已经陷进去跟 AI 的这种互动啊，沉浸进去了。有一点呢，第一点就是成绩突然下滑，第二点呢，刻意回避现实社交，不愿意出门，不愿意见人，然后第三点呢，是睡眠作息紊乱，第四点呢，是情绪波动明显剧烈，甚至可能会出现一些比较激烈的行为，还有一点是遇到所有烦恼只向 AI 求助，拒绝跟任何人倾诉。有些孩子可能跟父母会觉得，哎，父母也听不懂。

该说什么，我也不想去说，可能会有这样的情况，就跟身边的同伴好朋友去倾诉去聊，哎，这个没问题。但有些孩子就是跟父母也不聊，跟同伴也不聊，跟老师也不聊，跟谁都不聊，就是跟 AI 聊，那家长就要警惕了。那如果是出现这些情况呢，专家也说了，可能有可能啊，有可能是已经会出现一些心理的情绪的小状况了，需要及时来寻求专业帮助了。那家长们能做什么呢？其实在今年七月还有一个就是在今年七月有一个关于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的一个暂行办法，就明确要求了说平台就是不得向未成年人去提供虚拟亲密关系服务，就已经明确了这件事情啊，必须要建立未成年模式，但制度的执行其实最终还是要落到家庭上，对吧？所以家长可以做什么呢？首先就是放下手机，给孩子真实的陪伴。不论是孩子吧，每一个人其实都是会需要一个真实的有温度的陪伴。想想看，其实不论是什么年代的人，都会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出现一些载体。比如说就是有在我们小时候是一些什么小玩具啊，比如养一些什么电子小宠物啊，就可能更早又有更早的一些这种情绪情感的寄托和陪伴了。其实一直都有，不是这个载体都会发生变化，那到现在变成 AI 了，它就更有互动性了。而且为什么它会有这个危险的这个信号引导呢？就是因为他会一味顺着孩子的情绪，这个情绪里面有好的情绪，当然也有消极的情绪，孩子是没有办法去判断判别的，所以呢可能有一些心理问题心理状况，他并没有帮你实际的去解决问题，不过就是说一些你可能想听到的愿意听到的话，对吧？所以呢家长还是很重要的，放下手机给孩子真实的陪伴，孩子需要是真实的有温度的人，哪怕就是晚上15分钟半个小时陪孩子聊聊天，而且是专心陪孩子聊天啊，就是我一边手机刷着视频，我一边跟孩子在聊啊，今天有什么开心的事情啊，然后今天吃饭吃的怎么样啊，就说这些话题，久而久之孩子真的就不愿意来聊天了。第二呢，就是少问成绩，多问感受。虽然家长们总是绕不开绕不过的就是这门考得怎么样，然后这个学习怎么样，对吧，然后等等怎么表现怎么样，但是呢孩子的感受也非常非常重要，特别是年龄比较偏小的，像小学生初中生，尤其是这样高中生，他可能已经有自己的一个学习节奏，一些个学习规律了。小学初中啊的孩子呢，家长就是多去问一问感受啊，不要一开口就是作业写完了吗，啊这次考试了，开学模拟考啊，考多少分啊，就是虽然家长很关心，但是呢也把这个想要脱口而出的这个放在嘴边的可能会让孩子有应激反应的这个问题暂缓好不好，你可以换一换，这个先让孩子说说自己的感受，比如说开学啦，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新变化，有一些什么样的想跟家里来分享的，有一些什么需要的，就通过这些引导孩子慢慢的说出自己的一些感受和说出自己的一些想法。然后呢第三就是不要着急给建议，少说多听，因为有时候家长就是很容易孩子一说啊就开始噼里啪啦开始教育孩子了啊，你这个肯定做的不对啊，比如有的小孩他一开始说啊，我开学这老师啊没有给我安排一个好座位，或者说这一开学我可能什么班级竞选没有竞选成功什么什么，然后家长就开始说那你肯定是某些方面不如别人优秀啊，那你肯定是需要从一些什么地方开始做起啊，那你肯定是要干嘛干嘛干嘛，然后就开始哇长篇大论了，你说本来孩子心里就挺难受了，哎呀我本来这就挺不如意的，就感觉不太开心的，结果爸爸或者妈妈还来长篇大论来教育我，你说是不是压力特别特别的大，对吧？
所以呢，孩子要的是被听见、被理解，不是被教育。咱们可以先听、先接纳，然后呢，也可以问问说，哎，你觉得怎么样会更好一点？就是或者是帮助这个事情去解决，或者是往更好的方向，或者是呢，怎么样让你的心理感受会更加舒服一点点？嗯，就让孩子觉得，嗯，我的爸爸妈妈是在我这边帮我，就是一起去承担我这个可能有一点点不那么好的情绪和状态的和压力的，对吧？还有一个呢，就是第四个了，就是创造真实的社交机会啊。咱们还是跟朋友、身边的朋友、同学多交流、多互动，鼓励孩子参加集体活动、兴趣小组等等等等，也可以孩子就比如说有一些运动是集体性的，比如说男孩子打篮球，对吧？女孩有一些，比如说可以有一点有一些小对抗的羽毛球啊、网球啊等等，它其实都是人跟人在生活场景里的真实互动，而不是虚拟的 AI 可以达到的。虚拟 AI 它确实可以陪伴，但是在真实场景里面有的这种互动它是达不到的。所以呢，父母也可以看一看孩子的兴趣点在哪儿，给孩子去报一些他感兴趣的兴趣班、兴趣小组，这种集体活动等等等等，研学等等等都可以。还有呢，第五个，如果孩子已经很依赖像 AI 倾诉了，也不要一刀切的禁止，就是你不许、不可以、不行，强行的卸载可能会引起更加激烈的对抗。就像我们刚刚说，有一个真实的故事，这个北京的15岁的女孩，就是已经把 AI 当作她生活当中至关重要的朋友了，所以你突然之间就作为父母要切断她跟她的精神支柱的这个关联的话，你想这小孩是不是会情绪特别的激动？所以呢，咱们不能这么一刀切的去阻断这个事情，而是要引导孩子有个认知，就是 AI 它是一个工具，它可以帮助我们，比如说解答一些我们不知道的问题，比如说可以帮我们做一些规划，我们可以给我们一些建议等等等等等等等等啊，它不是情感寄托，至少不是唯一的情感寄托，就是家长慢慢的去引导孩子吧。这就是专家给的这些建议啊，也跟我们正在听广播、正在看直播的家长朋友们来分享。在开学季的时候，很多家长呢会关注孩子的衣食住行，会关注孩子，比如说要新学期要添置什么，新学期的营养是什么，新学期的学习重点是什么。但是也别忘了，开学季、新学期很重要一点就是孩子的心理健康也很重要，尤其呢是一个暑假孩子放飞之后回来，咱们呢还是帮孩子调节调节心理，多陪伴，然后呢多跟孩子去分享，多了解他们内心的想法。也欢迎我们正在直播间的好朋友们来说说看，就是您家孩子开学前后会不会有一些波动，你有一些什么样的好办法可以跟我们来支支招，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如果现在咱还没有小孩儿啊，我们就来说说看，平时你是不是也会跟 AI 聊聊心事啊？你觉得 AI 给你的建议怎么样？是有效果的吗？因为我真的很少跟 AI 去聊什么情感方面或者情绪方面，我最常问 AI 的就是比如说这个我要去到某个地方，你帮我规划一下这个路线，比如说我不知道吃什么，这个地方你能帮我提供一些什么选择，就是我还是会有这种目的性或者实用性的一些提问互动，我很少说真的纯粹的去跟 AI 聊天。所以呢，想问问朋友们，您家孩子是不是开学前的情绪波动，抛开 AI 啊，您会怎么样来处理？然后呢，还有就是，咱们没有小孩，一般会跟 AI 做有一些什么样的互动？如果是情感的互动，你觉得他给的建议也好，他给的回答也好，你真的有被治愈到吗？
还挺想问一问朋友们的。那我们也一边听歌，音乐陪伴好朋友们的下班路，也希望大家在忙碌了一天之后，在我们成人大眼睛能够收获放松，能够收获好心情。这个绝对不是 AI 能够给的，也不是一个 AI 主播能够给到大家的，所以咱们还是需要更多现实的一些交互，对吧？那大家想听什么歌也可以到评论区来告诉我，听广播的好朋友微信后台随时欢迎你来留言。那我们继续音乐

天呢，我们在马上开学的这个开学季，跟大家正在聊到说，一个可能早些年根本在开学季不会聊的一个话题，就是AI 出现了之后，这几年大家的生活可能发生了一些小变化，节奏也发生了变化，那对于孩子来说也有变化。所以你看2026年的开学季有这样的一个新闻，一个父亲就是在网上呼唤就是有没有同款有共鸣的这些父母就有引来很多的话题。那为什么我们在开学季的时候又在说这个话题很值得关注呢？因为开学真的是一个孩子心里有一个波动，有一个变化的过程，也是压力比较大的时候。暑期虽然有些家长可能会很规律的说你必须什么时候起床，你今天要做什么事情，但是总归还是没有在上学期间那么的规律啊，那么或者说规范吧，是吧？所以暑期整个作息还是相对来说比较混乱的，社交也会减少一些。你看学习的时候这么多同学老师，对吧？啊，还有兴趣班，你这个现实社交肯定是增多了的。那开学之后呢，你看要面对学习的压力，然后作息的调整，社交的重启，规则的回归等等等等，所以这会儿呢有心理波动有情绪是太正常不过的事情了。那我们家长呢也要关注孩子的这些心理的变化。如果说有孩子跟 AI 说，有的家长真的做了这样的实验哈，就是说用 AI 用孩子跟 AI 对话的那个电子设备，然后就问说我不想上学，然后 AI 呢就会顺着说什么不想上学就请假呗。那这当然不是一个完美的，就起码不是一个合适的回复，对吧？但是呢对孩子来说，他那一瞬间他还是有被安抚到的。那如果你跟家长说我不想上学，爸妈会说为什么不上学啊，必须上学，这学得上。哪有说你想不上就上，想上就上，那必须得上。那 AI 就说那你不想上就请假呗，就这样。所以也让很多家长意识到啊，这个问题是得重视了。那 AI 可以提供安抚，对吧？但是却不敢给出必要的挑战，孩子感觉好些了，但是问题的根源并没有触及，而且呢可能还会走向反方向。比如说我们把这个场景设想一下孩子跟 AI 说哎，我明天不想上学，然后这个 AI 就回答说那你不想上学就请假呗。然后孩子又问 AI 那我以什么样的理由请假，就是父母会同意的，这个老师会同意呢？ AI 就会顺着他，你看就给一些解答。你说这个是不是，这就是我们说的 AI 它能够给出一些情绪价值，但是呢却并不能解决问题，甚至可能还会朝着反方向去行进。这也是为什么不能让孩子过度的去依赖 AI， 不能够把 AI 当做一个情感寄托。长期依赖 AI 的孩子会常常认为周围人都会无条件的应允自己，就是什么都是会答应的，对现实社会人际关系会产生认知偏差，这是一方面啊。还有刚刚也说了，比较严重的就是他会 AI 会顺着人的想法嘛，对吧？你就会感觉这个问题其实对孩子来说他看似解决了，根本就没有解决，反而会更严重。这是为什么专家刚刚会给我们说到的会给出一些建议，然后呢也希望家长们在这个开学季的时候忙着给孩子们张罗各种各样的一些学习必须、生活必须、营养必须，也别忘了关注到他们的心理必须。那我们当然营养、作息各种都很重要。我们在明天我们成人大眼睛的直播小曼呢会继续在这里跟大家再聊开学季，为孩子开学做准备。那今天我们说的是心理方面，对吧？是一个早些年根本不会聊到的话题，也是因为现在 AI 特别火了，受到的这样一个情绪的关注。那明天呢我们后来说一说营养的部分，因为暑期可能孩子消耗了不少的能量，或者说会觉得这个作息
打乱了之后，需要一些时间来重新的调整规划，来让自己的能量回归，不让能量放得太大太远。那我们

如果是总犯困，总感觉没精神，就是孩子啊。其实大人也是如此了，就是不分男女老少，如果你会感觉什么呢，就是你总是会犯困，没有精神，未必说是你没有睡好，这是一部分的原因，未必是没有睡啊。还有一个原因呢，可能是蛋白质没有吃够。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把这个话题留到明天吧，好不好？明天我们再来展开来聊一聊。然后也欢迎在我们直播间的好朋友们、新朋友们可以给我们来点点关注。那在听广播的好朋友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新九电台来回复阿拉伯数字一找到我们。那今天我们视频直播暂告一段落，但是呢我们好听的音乐会持续陪伴大家。明天我们开学季这个话题再继续，也欢迎家长朋友们可以来抒发你的心情啊，来吐吐槽，或者说来支支招，好不好？我们明天还是老时间，下午的5:30，小曼在这里等着你们哦，好不好？我们继续好听的歌曲，陪伴好朋友们的下班路。

0: 期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6:30。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

0: 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1: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2: 姐妹们，现在真正高级的妆容，不是别人一眼就看出来你画了多贵的粉底，而是看不出来你化了妆，但就是觉得你今天气色好，状态好，特别美。到了夏秋换季，皮肤是真的不争气，又闷又热，早晚温差大，一觉醒来脸就暗沉发黄，干到起皮，油到反光，底妆稍微厚一点，出门就卡粉斑驳脱妆，那种疲惫感遮都遮不住。真正会打扮懂得护肤的姐妹，她们的梳妆台上常年都有一只王牌，就是 CPB 的长管隔离。今天专属宠粉福利，精英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隔离，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取专属优惠券之后，就可以锁定本次的独家底价福利，377元就可以到手两支37毫升正装的 CPB 长管隔离，堪称越夜越美丽的 CPB 长管隔离。它不是那种涂了个寂寞的普通隔离霜，更不是厚重假面的彩妆，它是底妆界的常青树，火了这么多年，是因为它的质地丝滑软糯，推开的时候轻薄服帖，徒手抹两下就均匀地融进皮肤里，毛孔被柔焦修饰，肤色均匀透亮，而且它还自带 SPF25PA 三个加的防晒值，日常通勤完全都够了。CPB 的价格大家心里都有数，平时专柜一支就要好几百，很多姐妹都舍不得入手，而今天我们直接给到大家37毫升正装 CPB 长管隔离，买一送一，两支正品正装到手只要377块钱，赶紧在精英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隔离，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优惠券，用377块钱带走两支 CPB 的长管隔离吧。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0: 北京时间下午6: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0: 众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安全提醒，
2: 听众朋友请注意，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
5: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6: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7: 新开铺
8: 站到了。
9: 新开铺了，并不是一个店铺，这里曾经是出长沙南门湘潭古道上的一个驿站，古代的官府需要传达重要文件，经过这里的时候就会在这里短暂休息。
5: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
10: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1: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
12: 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13: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14: 是 AI 帮我生成的。
13: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15: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

都有一支王牌，就是 CPB 的场馆隔离。今天专属宠粉福利，精英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隔离，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取专属优惠券之后，就可以锁定本次的独家底价福利，377元就可以到手两支37毫升正装的 CPB 场馆隔离，堪称越夜越美丽的 CPB 场馆隔离。它不是那种涂了个寂寞的普通隔离霜，更不是厚重假面的彩妆，它是底妆界的常青树，火了这么多年是因为它的质地丝滑软糯，推开的时候轻薄服帖，徒手抹两下就均匀地融进皮肤里，毛孔被柔焦修饰，肤色均匀透亮，而且它还自带 SPF 25 PA 三个加的防晒值，日常通勤完全都够了。CPB 的价格大家心里都有数，平时专柜一支就要好几百，很多姐妹都舍不得入手，而今天我们直接给到大家37毫升正装 CPB 场馆隔离，买一送一两支正品正装，到手只要377块钱，赶紧在精英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隔离，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优惠券，用377块钱带走两支 CPB 的场馆隔离吧。

众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0: 京时间晚上7: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铅笔在哪里？
4: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2: 等一下，
3: 不行，
2: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6: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7: 享好礼，缴存有奖励。
8: 个人养老金选工行，首开首缴享好礼，累计缴存礼上礼，最高可领656元立减金。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您的未来，详询工行各网点。

0: Watching FM 95.5. This is my station.
1: My station, I love it.

0: 众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30，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5: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6: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7: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5: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6: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8: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5: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6: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9: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0: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11: 姐妹们，现在真正高级的妆容不是别人一眼就看出来你画了多贵的粉底，而是看不出来你化了妆，但就是觉得你今天气色好，状态好，特别美。到了夏秋换季，皮肤是真的不争气，又闷又热，早晚温差大，一觉醒来脸就暗沉发黄，干到起皮，油到反光，底妆稍微厚一点，出门就卡粉斑驳脱妆，那种疲惫感遮都遮不住。真正会打扮懂得护肤的姐妹，她们的梳妆台上常年都有一支王牌，就是 CPB 的长管隔离，今天专属重

粉福利，精英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隔离，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取专属优惠券之后，就可以锁定本次的独家底价福利，377元就可以到手两支37毫升正装的 CPB 长管隔离，堪称越夜越美丽的 CPB 长管隔离。它不是那种涂了个寂寞的普通隔离霜，更不是厚重假面的彩妆，它是底妆界的常青树，火了这么多年，是因为它的质地丝滑软糯。推开的时候轻薄服帖，徒手抹两下就均匀地融进皮肤里，毛孔被柔焦修饰，肤色均匀透亮，而且它还自带 SPF25 PA+ 的防晒值，日常通勤完全都够了。 CPB 的价格大家心里都有数，平时专柜一支就要好几百，很多姐妹都舍不得入手，而今天我们直接给到大家37毫升正装 CPB 长管隔离，买一送一，两支正品正装，到手只要377块钱。赶紧在精英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隔离，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优惠券，用377块钱带走两支 CPB 的长管隔离吧。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你所熟悉的精英九五五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九五五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0: 京时间晚上7: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醒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城市大眼睛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家人有约，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制围需要大家的参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临关渡站到了。
4: 临关渡这个名字在明朝的时候就已经有文字记载了，临关渡善化溪，古皆于此渡江，无风波险。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5: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6: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7: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8: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6: 倒挂金钩 ，basketball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8: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6: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9: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0: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2: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1: 姐妹们，现在真正高级的妆容不是别人一眼就看出来你画了多贵的粉底，而是看不出来你画的妆，但就是觉得你今天气色好，状态好，特别美。到了夏秋换季，皮肤是真的不争气，又闷又热，早晚温差大，一觉醒来脸就暗沉发黄，干到起皮，油到反光。

SPF 25、PA 三个加的防晒值，日常通勤完全都够了。CPB 的价格大家心里都有数，平时专柜一直就要好几百，很多姐妹都舍不得入手。而今天我们直接给到大家37毫升正装 CPB 长管隔离，买一送一两支正品正装，到手只要377块钱。赶紧在精英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隔离，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优惠券，用377块钱带走两支 CPB 的长管隔离吧。

0: 和音乐有关，和家人有约。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那些歌声里的叩问，是否也曾装饰过你的梦？
2: 纵使生活没那么容易，我还是想把你放在未来里，一生欢喜，不为世俗所及。
3: 如果有一天碰上喜欢的男孩子，决定共度一生，就用这首歌做婚礼背景曲吧。我什么都想好了，你要快点出现才行。
2: 前天我右腿撞到石头，当时疼了一阵儿，也就没事了。今天才发现那一块已经青紫。人生很多事大概都要延迟许久才会感觉到疼。
1: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4: 想和你分享一些朋友在手机当中留下的生活瞬间。这些瞬间有可能记录了时间的更迭，季节的变化，有可能记录了生命中那些转瞬即逝但是瞬间永恒的时刻。它成为后来我们在沮丧的时候、低落的时候回去翻一翻就能够获得能量的所在。丫丫说，从北京来到上海工作，姥姥陪我一起过来，所以我每天能吃到姥姥做的饭，下班后能跟姥姥说说话，空闲了就和他一起去江边遛弯，带姥姥吃烤肉喝奶茶，就像一下子回到了小时候。在我工作压力大的时候，姥姥总是会跟我说，你是个想做什么都能做成的孩子。在我减肥焦虑的时候，姥姥会跟我说，你现在这样就是全世界最好看的小姑娘。想起了我们这一天那个剧集当中的台词，她说，多么奇怪的关系，祖父母没父母那么复杂，也没那么多忧虑，毫无条件简单纯粹的爱，即使你知道时间可能不允许他们在你的人生中扮演主角。看这一段的时候会自然想到一首歌，因为这首歌的演唱人创作者基于同样的情感过往写下来人类共通的这种情绪。那个因为时间关系未必在我们人生中能扮演主角的人，有可能也是我们最深深想念的人。

天才小瓜说，去奶奶家，临走的时候，奶奶说我是最好最乖的小孩，然后他说他在电视上学会了一个动作，接着呢就给我比了一个爱心。天才小瓜记录下了那一刻，那个笑容可掬的老奶奶留下了那个爱心，他是跟这个世界、跟这个社会、跟这个时代的接轨的表情，也是想要跟这个年轻的孙辈建立某种共通世界的证据。他们也曾经是孩子，或许在日渐衰老的身体里仍然留着一颗童心。

陈博文说，奶奶送我去高铁站，我进站之后，她站在安检外足足有半个小时，我以为是她舍不得我，所以一路上心里很不是滋味。开学了一周还很想她，后来我打电话给她，她说我在高铁站等了很久都没有看见火车，我真可惜。在不同时代成长起来的人，当新的时代来临的时候，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尽快的融入，但他们也不可以被这个时代抛弃。当我们的世界有一些距离的时候，也许你的一点点耐心可以拉短这个距离。车站机场总是有很多故事上演，那里见证的离别伤心痛苦可能比医院更多。

0: 北京时间晚上8: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1: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3: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4: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3: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4: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5: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5: 多点贴心。
6: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录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5: 多点用心。
7: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入住的地方试试。
8: 验证成功。
3: 哎，开门。开了。
7: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5: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2: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9: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3: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0: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1: 妈，我回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假回来陪您看病。
12: 哎呦，你别担心，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师傅，去高铁站路上慢点开哦。
11: 妈，多保重。
13: 先生，您常年在外工作，可以考虑给家人预定一个陪诊。湖南广电的芒果陪诊你可以放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挺方便的。
11: 好的，我试试。
13: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14: 10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10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

0: 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1: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0: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2: 我们结婚吧。
0: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3: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Super M 他分享的这张图片呢，是在黄昏的夕阳之光当中一个缓慢前行的背影。他分享说，女朋友完成了第二期化疗，勇敢消化着生理和心理上的苦楚，所以趁着体力恢复，我们周末一起去公园散步。沿着夕阳走出园门的时候，我拍下了这张照片，他向着光走去，就向着光走去吧，带上健康和快乐，带上我。虽然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曾说，自由的极致就是可以不惧失去喜欢的人和事，可以离开任何不喜欢的人和事，但如果想要试图改变一些东西，首先应该理解更多东西，让自己保持孩子一般纯洁的心灵，永远忠于自己，顺从自己，至死不渝。想分享这段的意义是，有时候还有一种自由，是可以陪在自己喜欢的人身旁，一起去抵御那些不喜欢的事。

仅说去参加了老友的婚礼，新娘是个乐观坚强的女孩，在过去的两年她一直积极地在跟癌症抗争，婚礼也因此推迟了近两年。今天舞台上的她虽然戴着假发，而且外面忽然下起了大雨，她的婚纱也弄得很脏，但当她戴着假发穿着有一点脏的婚纱入场的时候，我们都觉得她是这个世界上最闪亮的人。

七七说，爸爸确诊了罕见病，一个月前还照常开车出行的人，在半个月的时间里迅速下滑到无法独立行走，微风就能吹倒。确诊的这些日子里，60多岁的妈妈像是超人一样，迸发出了巨大的能量。她横冲直撞，求得了宝贵的省医入院床位，求得了大国医的加号，学会了地图导航，学会了滴滴打车。她又独自推着190斤的爸爸来到了北京。这一个多月，妈妈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有信心，不放弃。前天看诊之后回家，我拍下了一张照片，是在小区里看到的一位老爷爷牵着老奶奶，他们买完菜慢吞吞地往前走。那一刻突然好羡慕，我一下子懂得了妈妈到底是哪里来的力量。

这一节里面听到的三段好像都跟病魔有关，听起来有点沉重，可是我往往觉得在一些重要的考题面前，人所展现出来的那种坚韧还有生命力，求真向上的一种态度，反而是让你在平顺的日常生活里看不到的一种力量之美，那是藏在人内心深处，只有在遇到压力事情的时候会迸发出来的一种力量。所以假如生活和命运安排了某些不顺给你，在接受的同时，请相信那是通往更美好人生的一场考验。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九十五点五，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 九十五点五。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姐妹们，现在真正高级的妆容不是别人一眼就看出来你画了多贵的粉底，而是看不出来你化了妆，但就是觉得你今天气色好，状态好，特别美。到了夏秋换季，皮肤是真的不争气，又闷又热，早晚温差大，一觉醒来脸就暗沉发黄，干到起皮，油到反光，底妆稍微厚一点，出门就卡粉斑驳脱妆，那种疲惫感遮都遮不住。真正会打扮懂得护肤的姐妹，她们的梳妆台上常年都有一只王牌，就是 CPB 的长管隔离。今天专属宠粉福利，精英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隔离，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取专属优惠券之后，就可以锁定本次的独家底价福利，377元就可以到手两支37毫升正装的 CPB 长管隔离，堪称越夜越美丽的 CPB 长管隔离。它不是那种涂了个寂寞的普通隔离霜，更不是厚重假面的彩妆，它是底妆界的常青树，火了这么多年，是因为它的质地丝滑软糯，推开的时候轻薄服帖，徒手抹两下就均匀地融进皮肤里，毛孔被柔焦修饰，肤色均匀透亮，而且它还自带 SPF25 PA 三个加的防晒值，日常通勤完全都够了。CPB 的价格大家心里都有数，平时专柜一支就要好几百，很多姐妹都舍不得入手，而今天我们直接给到大家37毫升正装 CPB 长管隔离，买一送一，两支正品正装到手只要377块钱，赶紧在精英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隔离，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优惠券，用377块钱带走两支 CPB 的长管隔离吧。

0: 旅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2: 我听过一万首歌，看过一千部电影，
3: 好久不见，
2: 读过一百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4: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2: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小静说，那年夏末的晚风凉爽舒适，骑行道上都是来来往往的人，骑车到熟悉的演出剧场附近，突然想到这里已经很久没有演出了，但是现在门口广场上有人在唱歌，所以大家就都坐到台阶上听歌，兴致起了也可以上去高歌一曲。刚刚有两个小朋友上去唱了一首《虫儿飞》，那一刻我竟然眼眶湿润了，我想是为鲜活的生命力

嘴的阿姨，她在江边每天等我打羽毛球。她第一次见面就热情地邀请我，其实我的羽毛球打得很一般，阿姨的水平很高，她就用左手跟我打，等我渐入佳境，她才会换成右手，依然被虐得不轻。印象中阿姨总是笑着，我偶尔扣中了一个球，她还会给我竖起大拇指。她身上永远有使不完的能量，真好。我想甘的跟我们分享这一段，重要的不是能量，而是年龄跟能量的对应。人不是越长大能量就越弱，有时候你的生命能量也许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你看这个世界的风景的多元，阅历的足够，使得你面对这个世界会更有能量。所以保持初心这件事情，就是在无论你遇到什么样的经历考验，你仍然能够对这个世界对他人保持一份善意，仍然能够坚持自己最初所怀揣的那个梦想，仍然能够像第一次一样勇敢出发。这首歌在短视频网站上曾经非常的流行，因为它有一些很易于传播的小短的旋律，那同时也因为它里面在讲很积极很阳光的生活态度，在有点低迷的日子里它能感染人，就是这个道理。和你听听好一点，emo小一点。

披萨阿南说，我最喜欢早上六七点的病房，大家刚刚起床洗漱打水买早饭，一派忙忙碌碌的景象。走出值班室，看到阳光透过走廊尽头的窗户洒进来，一切的一切都生机勃勃，我就拍了下来。我觉得那一幕好像在跟我说，瞧，我们又平安度过了一夜，只要活着，一切就都还充满希望。夏天的早上，阳光最充沛的时候，如果我早起晨练，我特别愿意拍的就是那一刻从不同角度不同物体身上反射和看得见的光。我想人内心当中最光的渴求是与生俱来的，除了阳光本身能够带给我们充分的能量之外，在视觉上它也充满了一种心理暗示，让你觉得今天是能量满满的一天。来给你听这首歌吧，作者阿依莫，里面呢有一段彝语，是阿依扭扭海马塔莎，他在彝族语当中的意思就是，女孩你不要伤心，遗失的别怀恋，失去的别留恋，一切美好将会重新开始。如果你听到这首歌，也用阿依扭扭海马塔莎鼓励你。

0: 北京时间晚上8: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4: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
4: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5: 很多职场人都有同样的困扰，工作节奏快，任务多，根本抽不出时间陪同父母就医看病。长辈的年龄大，不懂医院的自助设备，记不住医嘱，排队缴费很容易折腾劳累，这样的独自就医特别吃力。做子女的始终也是放心不下。针对性的解决方案来了，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小程序已经上线，一站式解决长辈就医陪同的难题，专业陪诊人员全程照顾好您的家人，代办挂号、缴费、检查陪同、记录医嘱，通通办好。小程序新注册用户联系在线客服即可领取一份新人礼包，客服人工语音请拨打18874864060，18874864060，工作尽孝两不误。
6: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7: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整场留言说，下个月我就要结婚了，我跟妈妈说想邀请她在婚礼上唱一首《萱草花》。妈妈平时性格开朗，喜欢唱歌，但是面对我的邀请，她有些羞怯，说怕唱不好。我说没关系，只要是你唱的都好。她说那我就试试吧。我拍的这张照片是几天后去妈妈经营的小店拍下她的背影，因为我发现她把歌词写下来贴在了柜台上，那是每天她一眼就能看到的地方，在练习那首歌曲。我妈妈真可爱，我永远都爱她。

豆果说跟有好感的男生吃饭，我们在等位，下面有家超市，他就提议去逛逛，然后问我你想要一束花吗？于是我得到了那束花，并且把它拍了下来跟你分享。黑猫的留言和图片也跟花有关，他说一直恐婚的我在新西兰结婚了，没有婚礼，只有领证注册的小仪式，仪式前一天自己去买捧花，花店老板是个老奶奶，听说我是结婚仪式用，而且父母都在国内没法参加，就没有收钱把花送我了，我特别感动，来自老奶奶的祝福。

滴滴留言说，这个月的校园有一棵很大的夹竹桃，开得特别茂盛。路过它的时候，耳机里正好切歌，听到了新裤子的那首《你要跳舞吗》。我跟朋友们就地转了几个圈，是非常短暂的自由与快乐的瞬间。你知道人在心情开朗的时候，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是件多么愉快的事。而且那是真正能够让人放松的一刻，面对很多不得不，让自己放松是一种态度，更是一种能力。就像今天跟你分享的所有人的这张照片一样，我们说恭喜你走到了这个季节，不妨再一起去下一个季节看看。要记得把那些最美好的画面留在相机里，或者留在你的心里。也期待收到你的照片分享，关注家人有约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发照片给我们吧。希望下次能够听到属于你的故事。我是王佳，下次见。

0: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
1: Thanks for listening. 家人有约已经播放完毕， FM95.5 即将播出。我们读书吧。安全提醒，
2: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3: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仰天湖
5: 这到了。
6: 仰天湖确实是一句历史地名，古时候这里就有湖，叫做仰天小湖，不过后来呢就慢慢的干掉了。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7: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8: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7: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9: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7: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10: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7: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11: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7: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1: 来开个会吧，
10: 来做个 PPT 吧，
9: 填张表吧，
11: 拍个短视频吧。
9: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10: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12: 姐妹们，现在真正高级的妆容不是别人一眼就看出来你画了多贵的粉底，而是看不出来你画了妆，但就是觉得你今天气色好，状态好，特别美。到了夏秋换季，皮肤是真的不争气，又闷又热，早晚温差大，一觉醒来脸就暗沉发黄，干到起皮，油到反光，底妆稍微厚一点，出门就卡粉斑驳脱妆，那种疲惫感遮都遮不住。真正会打扮懂得护肤的姐妹，她们的梳妆台上常年都有一只王牌，就是 CPB 的长管隔离。今天专属宠粉福利，精英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隔离，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取专属优惠券之后，就可以锁定本次的独家底价福利，377元就可以到手2支37毫升正装的 CPB 长管隔离，堪称越夜越美丽的 CPB 长管隔离。它不是那种涂了个寂寞的

0: 任何一本书只要读上6分钟后，压力便可减少68%。我们读书吧。杜甫有浣花草堂，陆游有老学庵，张岱的不二斋全年都有可赏之画，李渔的芥子园已成南京有名的古园林景观。古代文人重古意，翠阴晴昼，庭宇清和。如今我们打开手机，足不出户也可读书千卷，坐看山水。
1: 世雅何须大，花香不在多。
0: 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如何欣赏书法之美？在世界文明中，汉字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存在，汉字书法更像是中国特有的一种艺术形式，它集中体现了各个时代的美学。在这本书里，作者依据时间顺序带领我们欣赏了汉字的起源与发展，以及各个时代的书法之美。这是写给每个中国人的书法美学。
2: 现在身边有很多孩子，比如说学学画画，学学书法啊，这个东西可能未必真的会对于你的升学有什么作用，但是就像这本书里面写到的，这是写给每一个中国人的书法美学。你要知道，在世界各国的文明当中，汉字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存在。我们今天使用的语言，我们写的字，绝大多数很都是拼音文字。汉字呢，是现存几乎是唯一的象形文字。你像世界四大文明古国的文字，也只有汉字是历经了几千年，一直到现在都在用的。而且现在像世界上很多外国的朋友也在学习和使用汉字，也到我们中国来留学，来学习汉语言的文化。而且你要知道，大多那些写字于什么春秋战国时期的，比如说四书五经，对吧？那我们现在看这个字依然的还能看得懂。而同一时期其他国家的一些文字其实早已经成了历史，甚至是需要专家去仔细的考证啊，才能够让大家读懂其中的内容。所以说起汉字的书法艺术，这真的是在世界艺术史上都是独树一帜的。当然西方它也有所谓的书法，但是呢，它是一种抄写书籍时的那种美术字，它呢并不算是一门独立的艺术门类。你比如我们现在讲西方艺术，其实几乎不会提到这个西方的书法艺术。你像活字印刷发明之前啊，书不在这个需要你口口相传啊，特别是活字印刷出来之后，那书也不再需要每一个人就一定要手抄了。所以呢，西方书法甚至一度是退出了历史舞台。而在中国啊，书法一直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门艺术，而且每个时代的书法特色都集中体现了当时古代那个时代它的一个美学特色。一直到今天，你像我们在看到的什么你做的 PPT 这个公司设计的海报，对吧，街边那些商店的牌匾上经常还能看到各种各样的书法字体。但是现代人呢，我们已经不再用毛笔来写字了，可能甚至对于很多人来说，每天提笔写字的机会都越来越少。所以呢，如果你不是专门去学习书法来说，其实对于大多数人啊，拿起毛笔写字，这是一件很陌生的事情。很多时候，当我们面对一幅书法作品，你只觉得好看，但是未必会欣赏。所以面对灿烂的书法文化，你可能会问说啊，究竟对吧？这为什么它叫好？为什么它能够被传承下来，称之为经典？各个时代的书法都具有当时的审美特色，那是又有怎样的不同呢？不要着急啊，今天的这本书就会给你一个答案。我觉得今天这本书特别适合谁来看呢？就是你家中有孩子正在学习书法，或者说准备让孩子去体验一下书法。

0: 艺术的家长朋友们来看这本书啊。这本书你给小朋友看可能还是有点早，但是作为成年人，我觉得你有这样的一个基础之后，再去面对你们家的小朋友去学习书法的时候，可能你未必能够帮助他握着他的手说，哎，这个字怎么写，但是我们可以来聊一聊书法背后的这些故事。我们可以带他走进博物馆、美术馆、艺术馆的时候，看到一幅书法作品的时候，对吧，除了表面的特征，我们可以跟他读懂背后的所谓独具中国传统特色的美学。那么我们呢就可以先来看一看早期啊，根据时间的线索来感受一下早期汉字的审美特征是什么样子的呢？
1: 汉字早期的审美特质，书中用破圆为方来形容，这里的圆和方分别指的是字形比较圆润的篆书和字形比较方正的隶书。那么或许你的头脑里第一个问题就是，汉字是谁发明的？在中国古代传说里，发明汉字的是一个叫做仓颉的人。这个仓颉据说是皇帝时代的史官，他在视觉上拥有超能力，他仰观天象，俯察地理，创造出了文字。据说他成功的那天，天雨粟，鬼夜哭。作者认为，上天为了庆祝，给人们撒下了小米。而因为人类有了文字，开了智慧，就不能轻易地被鬼魅糊弄。
0: 这样的一个传说故事来自于皇帝的时代啊，实在是太过久远了，你也无法辨别这个传说它到底是出自于哪里啊。反正呢，古籍上面普遍认为啊，我们今天能看到的最早的汉字之一就是来自于商代的甲骨文。这些文字大多是刻在了牛骨或者是龟甲上面，所以叫甲骨文。因为古人啊，特别是上古时期的人，他们非常的相信这个动物是有灵性的，所以呢就用他们的骨头来进行占卜啊，把他们的卜辞，也就是想要占卜的内容写在这个壳上啊，牛骨啊，或者说这个龟壳啊、龟甲呀，然后把它刻下来，还要在上面钻上细孔，放到火上烤。然后呢它这个裂纹啊干嘛呢，用来判断凶吉，就是 你想知道这件事情的结果，比如说判断一下这个战争要不要发起啊，今年会不会风调雨顺啊，这个上古时期的人他们只能用这种办法。当然呢，这个是这个后来的一些这个故事哈。关于甲骨文这件事情也是很有意思的，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推荐过很多讲甲骨文的一些书籍，在今天的这本书里面啊，汉字书法之美里面，它的开头也是从甲骨文来和您说起的。广告回来之后，我们就回到节目当中来和您下一节回来继续来看一看这本书啊，关于汉字，关于书法。我觉得这本书非常适合普通大众通过它来了解我们的汉字书法艺术之美。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晚上9: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孜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7: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8: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9: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10: 喂，
11: 下周一你能请个假吗？
10: 嗯，估计很难，我下周在外地出差呢。
11: 咱爸下周一要去医院复诊，我下周也忙，根本抽不开身。
10: 那怎么办？总不能自己扛着去看病吧？
11: 那找芒果陪诊吧，会安排专业人员陪咱爸去医院看病。
10: 行，我来预约。
12: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为您省心安心更贴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平台会安排专人全程陪护您家人看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8: 所谓阅读，就是关心你我，热爱生活，了解四季时序的民俗物事，会讲有腔有调的人生故事，懂得如泉水流淌的生活之美。每天无数次用手机拍下日常瞬间，也用文字写下心中的桃花源。
9: 一书换一友，一丝换众丝，我们读书吧。如何欣赏书法之美？
13: 如何欣赏书法之美啊？提到书法，当然我们要先说汉字啊。提到汉字，当然呢，在很多古籍当中最先记载的，那就是甲骨文的故事。刚刚我们说到了，甲骨文它就是一种象形文字。我们一直都有这个书画同源这样的一种说法啊，相信你们家小朋友去上书法课，老师一开始也不会先让他就提笔开始练字啊，我们要先来讲一讲，对不对？这个字是怎么来的啊？为什么说书画同源？什么叫这个所谓的破圆成方？书画同源，他说的就是这个文字跟绘画，其实在中国来说，他们是有着什么呢？共同的起源啊，早期这些符号。你说它像字吧也像，但是呢它又像画。你比如说大象的象这个字啊，甲骨文的这个象，它就是像个大象一样啊，一个简笔画，有耳朵，有尾巴，有鼻子啊。你再比如说马这个字，它呢在这个甲骨文里面，它的那个字就看起来有长长的鬃毛。然后牛这个字呢，有大大的牛角啊。甲骨文呢，它是用刀刻在骨头上啊，字的大小啊、粗细啊、疏密啊都不太一样，就比较怎么讲的粗线条，有种这种粗犷豪放之美啊。甲骨文里面其实也是蕴含着古代先民向上天的一种祷告啊，干嘛呢？就是风调雨顺，对吧？一种美好的期盼。当然，跟甲骨文同时出现的还有一种字体，叫做金文。这个字呢是专门刻在青铜器上的，你像我们湖南啊，青铜之乡，不管你是去这个湖南博物院、长沙博物馆，还是去我们的这个炭河里啊，去宁乡，要看到大量的青铜器被出土发掘出来，上面都会刻有各种各样的文字。就古时候人们把青铜叫做金，所以这个字体呢就叫做金文啊。因为金文呢是铸刻在青铜器上的，甲骨文呢是刻在骨头上的，所以其实他们的风格差别还是很大的啊。青铜器呢，上古时期这是非常重要的，这是礼器，非常的庄重。现在你到博物馆去看，你也会觉得在他面前就是 我也会变得严肃，变得庄重起来哈，不敢调皮捣蛋。所以写在上面的这个文字呢，其实相对来说是比较的正式的。在这个正式的文字之上，具体来说，甲骨文看起来就是细细的，金文看起来就是粗粗的。甲骨文呢是怎么讲呢，用笔是那种方折，金文就是比较圆润，金文比甲骨文显得更为的复杂一些，有一种装饰性的美。你可以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啊，就是你可以说金文就是印刷体的美术字，甲骨文呢就是手写体的简化字。所以在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的文字也是形式多样，风格也是大不相同。比如有影响力的书法，你像来自于这个秦国的石鼓文，它呢就是这个文字刻在那种石墩子上，这种石墩它的造型又很像是一个鼓，所以后人就把这个文字叫石鼓文。当的时候就是春秋战国时期啊，诸侯争霸，各国都有自己的文字。你比如说关于这个羊啊，就是放羊的羊，在春秋战国时期，光这个羊字就有20多种写法，这样对于后来各个诸侯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啊，经济往来啊，都不太方便。所以呢，后来啊，秦国统一，秦始皇统一全国之后，干嘛呢？我们历史书上背过的，对吧？书同文，就是我们要把这个文字统一起来啊，方便生活交流管理。所以当时呢，他就命丞相李斯专门来负责这个事情，整理出了一个统一的文字啊，这个文字就是我们后来说的小篆。当然，它跟之前的大篆相比，小篆的线条就是更加的精巧秀丽。它的特色就是一个长方形的字体，线条粗细是比较一致的，笔画非常的圆转。有古籍就记载，当时秦始皇在泰山封这个举办大典的时候封禅的时候，就命李斯书写刻石去记载，就是这个秦始皇的一些功绩，对吧？叫做泰山刻石因为呢，作者认为李斯可能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第一位有名有姓的，然后有作品流传的一位书法家。所以你看，像甲骨文金文石骨文这些通通你都可以把它称之为大篆大篆跟小篆统称为篆书我们现在说的篆刻，其实就是书法跟国画上常见的那个印章它的字体呢其实就是篆书但是小篆呢太过规整日常生活你写的比较快一些的话就是不太方便，所以呢这个普通老百姓我们就是逐渐的发明了一种用毛笔书写的字体，叫做隶书隶书最大的特点就是前面说到的破圆成方，但是这也可能是中国书法史上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这个篆书线条是以圆形为主。你比如说在金文当中这个日字，日上三竿的日字，它就是外面一个圆圈里面一点儿，就特别像那个太阳的一个象形。然后隶书呢就把外面的那个圆给断开了形成了水平和垂直这种线条组合的书写方式，这个就叫做破圆成方。作者认为，他说这一次文字定型历经了2000多年，一直到现在，其实你看我们写这个日字比如说今天7月4日，对吧？这个日字就是现在我们写到了这个方方的长方体里面一横作者认为说，你看这个字经过了几千年，一直到今天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所以汉字方块字的这样的一个形态就基本已经在那个时候就成型了。这就是这本书其实带给你第一个篇章你看到，你就会觉得一下子就带你回到了历史时期，把我们现在通通看过的知道的东西都帮你串了起来。比如说早期汉字的一个审美特质，什么特质呢？就是破圆成方。在这里面，从东汉时期开始时间再继续往下走经过了魏晋南北朝，随着毛笔的普遍的推广使用出现了行书、草书、隶书、楷书，这些这个书法的形态逐渐的定型。这汉字的字体的发展其实也基本差不多，就各种字体呈现出了一个非常丰富的多元呈现的特色。那以后的书法呢，只是在字形啊结构上啊出现了一些小小的变化，就再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了。而毛笔在这个时期被普遍的使用起来，而毛笔又是一种软笔，写出来的字又是富有这种变化感的，对吧？就是行云流水。那现在很多小朋友学习写字分硬笔书法、软笔书法，而软笔就是指的这种毛笔这就使得中国的这个书法其实演化出了很多形态各异的字体。我们今天说的 这个五大字体，就是行书、草书、楷书、隶书、篆书。其中篆书在汉字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就已经比较成熟了。其余的四种呢，就是在不同的后来的历史时期逐渐的被定型下来。所以你看，这四种里面啊，成型最早的就是这个隶书。我们刚刚说的这个隶书在秦朝末年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不过到了汉代啊，这个隶书才真正的发展成熟。它的第一个特点就是破圆成方，刚刚我们解释过了，就是什么呢，横平竖直，就是现在我们教小朋友写字也经常说横平竖直，对吧，造型方正啊，抛弃了曾经的那个圆圆润润的那种感觉。当然除了破圆成方之外，隶书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什么呢，就是它呢水平线条啊，就是比如说横或者是捺啊，那个飞扬的律动的感觉，有一种蚕头燕尾一波三折。隶书比如写横的时候，它的起笔是非常圆润的，像一个蚕宝宝的头，但是收笔的时候你要扬起啊，像大雁的尾巴，所以就有了这种一波三折的律动感。这种风格呢其实也是非常具有特色的，而这种特色呢在历史上面它呢也是有自己的一个专属的名词，它叫做波折啊。这个折啊不是我们经常说的这个事情一波三折的那个折，你可以去查一下，它是一个十字旁的折。就虽然这种风格在后来的楷书当中逐渐的弱化，但是作者认为啊，这个波折这种风格可以作为当时那个时代的一个总结性的书写的审美符号。而且虽然现在我们用这个词用的少，但是你要知道一直到就是大家盖房子古代的建筑上面，其实这个波折一直被保留了下来。比如说暑期的时候你要带孩子去北京，不管你是去看这个老的四合院还是去看故宫，在很多建筑上现在依然都有啊，包括南方那些建筑上也有啊，就是飞檐，就汉代之后的建筑物都有这样一个特点啊，那就叫做飞檐。它呢就是承袭了那个时期书法上的一种艺术，就是波折的艺术。
14: 飞檐指的是古代建筑的屋檐，总是拉长而且翘起的，像飞鸟展翅一样轻盈活泼。这个形态跟蚕头燕尾一波三折的隶书非常像。以后几千年里，中国的建筑没有像西方那样盖得更高更尖，而是把房檐不断在水平上拉长，足以看出这种美学理念对中国建筑的影响。
13: 在很多书里面介绍过，说比如说您出国旅游的时候也会看到啊，在这个西方啊，不管是欧洲还是北美，有很多建筑摩天大楼的概念啊，最先出现的。但为什么中国人没有建这个呢？不是说我们不能建，而是我们自古以来我们的建筑的这种审美形态啊，包括中国人他的一些生活的哲学概念，我们的美学理解，甚至啊我们对于比如天圆地方这种，就是对于这种居住环境的理解，我们不是求他这房子有多高，在几千年来，特别是在古代这个2000多年的时期啊，我们对于建筑是有着属于中国人自己的理解的，所以我们会出现了比如说飞檐这样的一种形态。当然呢，进入到魏晋时期，书法呢又开始进入到一个全新的非常崭新的阶段了。要知道在此之前啊，这个汉字的历史它呢主要是由书吏，也就是说抄写的人员来进行主导的，主要是以实用为主。所以这一时期一大批的知识分子涌现啊，汉字对他们来说不仅仅是抄东西的工具，更多具有审美的意义。所以作者认为在这个历史转换时期，你像王羲之就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啊。广告回来之后，我们就来和您说一说这位书圣王羲之，由他开始啊，书法在古代历史上或者说古代艺术史上又开始变得不一样了。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8: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是北京时间晚上9: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姐妹们，现在真正高级的妆容不是别人一眼就看出来你画了多贵的粉底，而是看不出来你化了妆，但就是觉得你今天气色好，状态好，特别美。到了夏秋换季，皮肤是真的不争气，又闷又热，早晚温差大，一觉醒来脸就暗沉发黄，干到起皮，油到反光，底妆稍微厚一点，出门就卡粉斑驳脱妆，那种疲惫感遮都遮不住。真正会打扮懂得护肤的姐妹，她们的梳妆台上常年都有一只王牌，就是 CPB 的长管隔离。今天专属宠粉福利，精英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隔离，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取专属优惠券之后，就可以锁定本次的独家底价福利，377元就可以到手两支37毫升正装的 CPB 长管隔离，堪称越夜越美丽的 CPB 长管隔离。它不是那种涂了个寂寞的普通隔离霜，更不是厚重假面的彩妆，它是底妆界的常青树，火了这么多年，是因为它的质地丝滑软糯。推开的时候轻薄服帖，徒手抹两下就均匀地融进皮肤里，毛孔被柔焦修饰，肤色均匀透亮，而且它还自带 SPF25PA 三个加的防晒值，日常通勤完全都够了。 CPB 的价格大家心里都有数，平时专柜一支就要好几百，很多姐妹都舍不得入手，而今天我们直接给到大家37毫升正装 CPB 长管隔离，买一送一，两支正品正装到手只要377块钱，赶紧在精英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隔离，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优惠券，用377块钱带走两支 CPB 的长管隔离吧。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杜甫有浣花草堂，陆游有老学庵，张岱的不二斋全年都有可赏之画，李渔的芥子园已成南京有名的古园林景观。古代文人重古意，翠音晴昼，亭雨清河。如今我们打

0: 开手机，足不出户，也可读书千卷，坐看山水。
1: 世雅何须大，花香不在多。
0: 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如何欣赏书法之美？
2: 如何欣赏书法之美？295上有朋友说，哎，本来我觉得好像写书法这事儿离我还有点远哈。听了这本书的前半部分，忽然发现，是不是也可以试一下？感觉就是到了一定的年纪，就大家都会有一种想要试一试书法啊，学一学这个什么弹古筝、弹琵琶。我不知道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就忽然之间发现，好像我对这件事情感兴趣了。刚刚我们就说到啊，说如果说到书法，特别是来到了魏晋时期，那绕不过去的就是书圣王羲之，这算得上书法史上非常具有影响力的作家之一了。作者认为说，王羲之之所以对书法有这么大的贡献，是在于他把汉字从实用的功能里面提升出了审美的价值，所以这个书圣的地位就是由此奠定的。啊，两晋时期书法的繁荣主要表现就是行书，啊，这是一种介于楷书和草书之间的字体。你像王羲之的《兰亭序》也叫《兰亭集序》啊，这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被誉为天下第一。就是他呢，就是在一个风和日丽的初春，王羲之跟他的身边的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们啊，文艺青年们一起到兰亭旁边，你可以理解就是大家聚一聚，开个 party， 啊，一群文人墨客在这个崇山峻岭这种茂林修竹之间饮酒唱歌啊，最后还决定说，就是当时没有照相机嘛，我们不能拍照发朋友圈没关系，我们要把这一天的即兴作品我们要收录成一本合集，就叫做《兰亭集》。当时他们就请王羲之要说，你来写一篇序啊，你很有文采啊，写的也好看，然后来记述一下咱们今天这个情景。当时王羲之也是就是很开心啊，喝的也有点醉，就是提起笔来即兴创作了这样的一篇《兰亭序》。因为这是一篇草稿，没有涂改，没有这个修正，不过后来作者认为说，恰恰呢是因为它是一篇草稿，所以它才保留了当时所谓的这种行书美学的本质，就是追求即兴之美啊，保留作者那种最饱满、最不加修饰、最不做作的一种原始的情觉。而后来后人看到这个《兰亭序》的时候，就说嘛，说飘若浮云，啊，皎若金龙，就是用来形容他的这种潇洒自如之美。这种潇洒自如，完全就是体现在了他的笔墨之间。大家对于书圣王羲之都非常熟悉，但是呢，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启蒙老师啊，也是很有名的一个人啊。这个人多次在各种各样讲这种秦国的电视剧里面出现过，他的名字叫做魏夫人。他呢，据说在书法上面，特别是这个书法理论上面啊，也是颇有研究的啊。甚至有人就说根据古籍的一些记载啊，不管是正史还是野史，反正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啊，没有魏夫人的启蒙教育，那恐怕也没有后来的王羲之。当然说到这儿，你可能会好奇说，王羲之他的书法启蒙教育是个什么样的，对吧？不然搬来用在我们家孩子身上，这是很多爸爸妈妈就是最喜欢就是嫁接的一种，怎么讲呢，一种思维方式，对吧？就是哎，这个人他这方面特别有成就啊，他是怎么学的，他是怎么养成的。幸好啊，这个魏夫人她本身有一些书法理论的基础，比如说她有一本著作叫做《笔阵图》啊，传世，我们可以借此来了解一下她当年是怎么去教导王羲之进入到书法殿堂。你打开这本《笔阵图》，你会发现就是魏夫人她并没有说手把手的去教别人啊，横平竖直怎么写啊，撇捺怎么写，他呢是把这个人带到了高山大海的旁边，让他从自然风景当中去领略一笔一画啊。比如说这个魏夫人用高峰坠石来形容这个点啊，这个笔画你可以感受一下嘛，从山上坠落的石头，对吧，感受这一点啊，这个速度和力量。然后他呢是用千里阵云来形容横，就可以想象，对吧，我们在遥远的地平线上啊，连绵的白云带来的那种横的伸展啊，同时带来一种开阔的胸怀啊。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写书法写到最后，其实你发现他写的就是个心境。所以他通过书法，他可以感受到一切来自于大自然的这种力量啊，还原到自己的手掌之间。就这种教育方式，用现在很就是教育界经常说的一个词儿来形容，就是叫做感知教育。

0: 作者认为，他说这个其实就是书法的美学意义。
1: 隋唐之后一直到清代，字体已经发展成熟，书法向字体多样性方向发展，书法家开始追求个性化表达，同一字体中通过笔画、结构等细节的不同，形成多种多样的风格面貌。唐代国力强盛，文化也达到了古代顶峰，书法当然也不例外，尤其是楷书和草书，在唐代都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0: 唐代啊，楷书之美，美在什么呢？有人说美在法度严谨啊，所以说唐人尚法。这个尚在这里你可以把它表现为就是推崇这样的一个意思。楷书呢，就是我们现在天天都在用的，对吧？写小楷嘛，它是一种比较正式的字体啊。楷这个字本身有典范楷模的意思，所以作者认为说唐代书法家，你像欧阳询，他的字就是楷模当中的代表。为什么这么讲？他的字无论是笔画还是结构非常的严谨，有严谨的中轴线，严谨的起笔收笔啊，严谨的横平竖直，就是非常理性的一种字体。当然了，欧阳询他呢也有很多代表作，你比如说他的这个代表作《九成宫》啊，他的影响力就非常大。从问世之后的1000多年，一直到清代的时候啊，说家家户户啊，凡是家里面有孩子在这个读书，在上这个老师的课程学习书法的时候，大多都是从九成宫开始，就是学习什么呢？学习这个结构的规矩，学习横平竖直的严谨。到今天啊，很多练习楷书的人依然有很大一部分其实还是在学习欧阳询他的这种办法。当然除了他之外，其实对于后世影响很多就是这种比较深远的楷书大家，还有什么颜真卿啊，他的字叫什么呢？横细竖粗，就非常的大气宽阔，有一种厚重包容之美。到今天其实不仅仅是在咱们中国，包括很多你像东南亚，包括你出国看到了所谓的唐人街，一些招牌广告牌匾的字体其实大多都是颜真卿的所谓的颜体字。所以作者认为，他说唐代的楷书跟唐代流行的这个格律诗是非常像的，就是楷书呢在笔画和字形上非常的严格啊，律诗呢就是格律诗嘛，它的韵律和格式上也是非常严格，还有押韵啊，字数统一，这两种都是有这种严谨之美的一个代表，也是成为了后世不管是文学还是美学上不朽的典范。所以唐代的书法在建立严格的规矩同时，其实也潜藏着一种对于规矩的叛逆。比如说什么呢？草书啊，草书就是经常你会说这个人写的是啥字儿啊，看不懂，然后草书放荡不羁，挥洒自如，抒发个性啊。草书的代表人物怀素、张旭，特别是怀素的作品你在长沙也是可以看到的。所以这两个人他不仅草书写得洒脱，为人也是非常的洒脱。你像张旭啊，《新唐书》里面就说他这个人爱喝酒啊，一喝酒之后呢有点人来疯，就跑来跑去的，这个时候他也愿意提笔创作，挥毫泼墨，写得起劲儿的时候甚至用自己的头发去蘸着墨水来写，然后酒醒了之后呢还就是赞叹说，你看我这幅字，哎呀，这真的神来之笔，想再写一份根本写不出来啊，只有在当时那个状况之下才能够写得出来。所以从唐到宋啊，我们也知道美学发生了变化，不仅我们从一些瓷器文物，从绘画角度都能感受到。所以在这个时候大家能够看到的所谓的这个书法上的一些美学，在这本书当中我们都可以有一个集中的体现啊。因为每每提到书法，其实更多人是集中开始从唐宋明啊开始来了解，因为这个时候确实出现了很多大家，也是因为这个时间段距离我们比啊什么春秋战国时期啊、魏晋南北朝时间要稍微近那么一点点，所以保留下来的这个书法作品、书画作品也稍微多一点点，我们能看到的东西多，自然了解就会多一些。所以这本书呢，我觉得对于像我们这种没有学过书法的小白，但是又非常想要了解就是我们 们的这个书法艺术的人来说是非常友好的，可以带着你啊，通过各种各样的人、故事，我们身边的这些东西，来走进所谓的书法艺术和书法美学当中。这本书的名字呢叫做《汉字书法之美》，感兴趣的朋友呢都可以找来一起看一看。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晚上9: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3: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4: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5: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6: 当你不断的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10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一支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5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7: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老粉，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词，不管是从歌手演唱的角度，还是创作人的角度来看，都是他们音乐生涯的代表作之一。这是蔡琴《心太急》，林秋离作词，熊美玲作曲。那么如今留下了大量优秀创作的林秋离老师已经离开，那么熊美玲也白了头发。这么看来，好像每一首录制好的歌曲就像是一个时空胶囊，留下了歌者、创作者还有众多幕后工作人员在那一刻的状态。

贴近到一种呼吸的距离，却迷蒙了窗玻璃，朦胧真以为窗外的是你，今夜雾太沉。

我被思念缠住身，才会幻梦成真。从这个歌词的第一句，它就营造了一种心理上的转折感，贴近到一种呼吸的距离，这一下子给人的感觉像是人跟人之间的贴近，近到可以感觉到彼此的呼吸。结果下一句却突然的转折，写说却迷蒙了窗玻璃。原来他那么贴近的距离，贴近的是玻璃，所以他的呼吸就让玻璃起了雾。然后从这个玻璃起雾呢，他又紧接着写到下一句，朦胧以为窗外是你。在这里他就把这个玻璃窗起雾跟自己对对方的幻觉连接了起来。那这个时候他突然像是反应过来，一切都只是幻象，于是他就开始怪到今夜雾色太浓太沉，所以自己才被这雾色一般浓重的思念缠住身，才让他产生这样的幻梦。你看他说思念缠住身这个写法，然后再用浓雾来渲染，好像顿时就可以感觉得到这份思念的重量还有缠绕。

横竖一语成语，飘进两三滴，无悲无喜，冷对闲言闲语，人想骗自己，怎样都可以，真的假的，爱原来就委屈。横竖一场雨，飘进两三滴，这两句呢就像是写书法写到雨这个字，一开始的笔画的确是一横一竖，横竖一场雨，然后最后写的四笔是里面的四个点，就像是雨滴飘进来两三滴。而此时的他是无悲无喜，冷漠对待闲言闲语，初看之下以为是他已经到了一定的境界，可以去忽略闲言闲语，结果下一句又突然的转折，坦白说人想骗自己怎样都可以，原来前面的这些无悲无喜都是在骗自己，就连爱里的委屈他都骗了自己去。

只可惜我和你心太急，急着缱绻在一起，彼此却不留空隙。啊，心太急，急着证明难分离，才在无法重来后，让爱都融成雨。整首歌词真的是每一段都是亮点，到了这个副歌部分呢，歌名心太急出来了。整首歌的节奏并不快，可是它却唱着两个人很心急，这样呢才更有一种内外不一致的拉扯感。心里很急，外表呢却还不一定可以表现出来，那心急什么呢？急着两个人缱绻在一起，但是忘记了越靠近越没有缝隙，反倒就让爱没有了空间，更容易窒息。那他们还想急着去证明彼此不可分离，但是这样到后面真的走到不得不分离的时候，才发现已经无路可走，也无法重来。过去的一切，所有的爱都只能像雨一般落下逝去。而且这里他的用词是让爱都融成雨，三点水溶解的溶，这个溶有水势盛大的意思。那这个同时呢，溶解又有一种融化，整个形态都消亡一般的毁灭感，就像是这一份爱已经盛大到只能够把自己完全的交出去，化在雨中，不再有自己，然后又再化作一场雨回归大地。

认真到一种绝对的执迷，就像活在云端里。爱需要勇气，更需要距离。他们说的真，我在梦里陷太深，清晨守到黄昏。唱到最后这个小节当然后面还有重复的这个后续的段落，但是在整个歌词的内容的不重复上，这个是最后一个小节，它在语句上面显得清醒了很多。爱需要勇气，更需要距离，这一句就像是前文的一个总结。急着在一起是一种勇气，但是不要太彻底的交融，保持距离在爱里也是很重要的。他领悟到了这一点，看清了自己过去的认真跟执迷，也懂得了自己在幻梦里的深陷，如今还没有能够完全的抽身而出，全身而退，还在这一份爱的后遗症里，夜里失眠，白日苦守，清晨到黄昏。歌词研读下单元，本期作品蔡琴《心太急》，收录于1997年的专辑《傻话心太急》。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一乐粉，跟你下次见了。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我们读书吧，已经播放完毕。FM95.5 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丽香街站到。
4: 在五代时期，由马英和马锡范两父子建立了楚国，他们把都城定在长沙，修了一座碧香宫，极其奢华。但是现在呢，就只剩下碧香街这个名字了。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来，请
6: 情意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7: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
6: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8: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6: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9: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0: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1: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
10: 总。别，有事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6: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精英95 FM 95.5 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
1: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北京时间晚上10: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妈，我回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假回来陪您看病。
8: 哎呦，你别担心，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师傅，去高铁站路上慢点开哦。
7: 妈，多保重。
9: 先生，您常年在外工作，可以考虑给家人预定一个陪诊。湖南广电的芒果陪诊你可以放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挺方便的。
7: 好的，我试试。
9: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0: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金鹰95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随机变坏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晚上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

0: 我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1: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2: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3: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1: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4: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5: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4: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5: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6: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7: 人到中年最无奈的就是身不由己，爸妈年纪大了，经常要去医院检查复诊，可我们天天加班，要么异地打拼，根本没有时间贴身陪同，看着老人独自跑医院排队折腾，心里又心疼又愧疚。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小程序已经全新上线，专门帮忙碌的子女尽孝，专业陪诊师全程陪护父母看病，代办所有就医琐事。同时新注册小程序的用户联系在线客服还能领取新人礼包一份，客服人工语音请拨打18874864060 18874864060，再忙也能稳稳守住爸妈就医之路。芒果陪诊，帮您尽心照顾好家人的看病就诊。好多跟着子女定居长沙的叔叔阿姨刚来长沙，可能一时还不适应，怎么交到新朋友，怎么充实退休后的闲暇时光呢？不妨来报名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之前有很多朋友反馈啊，距离主校区马栏山有点远，现在2026下半年河西分校区就要开学了，以后上课河东河西都有，住哪边就近上课，不用奔波。校内开设40多门课程，舞蹈类、走秀类、书画类、摄影摄像、健身气功等课程，满足不同学员的兴趣需求。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8: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絮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天心阁站到了。
4: 在古时候叫做提心阁，星星的星，古人认为呢，提心阁正映在天上的长沙星，所以文人墨客都喜欢来这里登阁远眺，临时作赋。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2: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5: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2: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6: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7: 来，遮住左眼，这个
8: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7: 上一排呢，这个
8: 还是不清楚。
7: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8: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9: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0: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2: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1: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0: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1: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晚上1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9: I miss Y O U.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1: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2: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3: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1: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2: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4: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1: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2: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

0: 这种文字。
1: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2: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晚上11:45。
1: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2: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3: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4: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5: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6: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5: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7: 我不想说了，
8: 佳佳，
7: 你根本不懂我。
8: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9: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6: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

0: 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1: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2: 这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3: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4: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5: 很多职场人都有同样的困扰，工作节奏快，任务多，根本抽不出时间陪同父母就医看病。长辈的年龄大，不懂医院的自助设备，记不住医嘱，排队缴费，很容易折腾劳累，这样的独自就医特别吃力。做子女的始终也是放心不下。针对性的解决方案来了，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小程序已经上线，一站式解决长辈就医陪同的难题，专业陪诊人员全程照顾好您的家人，代办挂号、缴费、检查陪同、记录医嘱，通通办好。小程序新注册用户联系在线客服即可领取一份新人礼包，客服人工语音请拨打18874864060 18874864060，工作尽孝两不误。近年啊，为应对不断变化的工作环境，很多职场人士表示工作之余仍在坚持学习提升自我。有一项调查研究对1075名在职或退休人员进行的调查显示，93.5%的受访者表示会继续学习兴趣技能课程，不断提升来适应时代变化。给大家安利一个宝藏学习地，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不止退休长辈，超多职场精英朋友也在这里进修。热门短视频拍摄剪辑、 AI 实用技能课直击职场需求，同时配有舞蹈、走秀、书画、声乐等兴趣课程，不忙的时候抽空上课，既能掌握数字化硬核技能助力工作，又能发展爱好放松身心，低成本实现自我提升。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6: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7: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6: 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7: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氧气音乐时间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那些人那些歌。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夏絮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银盘路西口站到了。
4: 相传当年辛弃疾在这一带创建了飞虎军，铸为飞虎营，所以附近的路就被叫做银盘路。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5: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6: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7: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8: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6: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8: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6: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9: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0: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1: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从光阴的故事到你那边几点，从太平洋到大西洋，从东方到西方，走到哪里音乐都是行李。
1: 我常常觉得还是回到音乐里最自在。
0: 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1: 今天在节目的一开始，想要跟你听一些不太一样的东西。
2: 某年某月某日的某一天，今天太阳真好，八点钟就起床了。
3: 现在的时间呢是凌晨的5:35，20个小时前我还在这个。
2: 这些年来，我忙碌、漂移、居无定所。
4: 1994年3月4号到3月13号之间的某一个下午，我录下了接下来这段的雷雨声。
5: 今天是11月5号，我又要用我的声音写日记。
1: 这是我们节目的一个新单元，声音日记。其实是源于前些天的某个下午，我路过了一片小树林，就听到树上的鸟儿叫得特别的欢乐，忍不住就想要把那个片刻录下来。就像刚才我们在片花当中听到李宗盛说，他忍不住录下了某个3月下午的雨声。有没有听到小鸟的叫声？我正在这个下班回家的路上，一边走呢就觉得沿路听到的都是鸟叫，我想春天应该真的是来了。刚刚在办公室里面一个人坐在窗前的时候，也是听到窗外的小鸟都在齐声的歌唱也好，聊天也好，说着他们之间彼此才能听得懂的话。我就想到前两天是立春，那就是古语里面说的草木生，百鸟归，风和日暖。希望我们的春天早日的到来，告别过去的一个冬天里面所有的黑暗跟寒冷。好了，录完了这段话，我又要继续走路回家了。我是在一棵有很多小鸟鸣叫的树下录下了这一段话。在录这段话的时候呢，刚好是立春之后的两天，非常的随意的录，你也听到就是我一边走路一边喘气，然后声音还有一些沙哑。回家之后我听着这一段录音，就想起其实平时在纽约的路上行走，时不时的我都会随手的录下一些片段，只是这些片段很随机很零碎，所以在节目里面从来都没有分享过。比如说现在我们背景一直听到的这个是由远及近的一个歌声，是在某一家店的店门口，然后几个员工呢他们就在这个空地上好像是在聊着一些什么，然后就在那边唱歌，听起来不太像是为了促销，因为他们是一边拍手一边看着彼此的眼睛在唱，就好像是他们几个人内部的一种可能是交流吧。那个时候我在赶路，所以并没有停下脚步，就只是在路过他们的时候随手录下这一小段。

0: 北京时间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录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哎，开门。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2: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0: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1: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2: 如果你觉得

0: 的只是一些流行歌曲。如果你觉得音乐是学问，它就像一面镜子，折射宽广世界，映照文化的多元。
1: 十八的姑娘一缕发呀，一缕发。
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2: 那些人那些歌，今天在那些人单元，我们说说几位在大众非常熟悉的女演员，她们令人意想不到的音乐表情。首先要说到的这一位叶童，叶童的这个许仙的形象当然是观众心目当中的经典，可是很多的电影人都为叶童感到惋惜，觉得她戏很好，然后美得很独特，演过的片子也有不少的优良之作，比如说她第一部电影她就拍到了谭家明的烈火青春，还有后来的等待黎明、飞越黄昏、和平饭店等等，可是她偏偏就是没有能够在大荧幕上大展风采。那除了拍戏，叶童其实还一直有着音乐梦，我们稍后再接着说。

听到这是叶童出演过的《一天屠龙记》，其中的一首片尾曲《你给我一片天》。刚才说到叶童一直有个音乐梦，曾经他在看到温拿乐队的彭建新弹吉他的时候，还一度的开玩笑说，我看着他弹琴好像自己都有点爱上他了。之后呢，叶童就问家里面亲戚的小孩，就是，哎，你们学乐器都是去哪里学？然后他就怀着这个忐忑的心情摸到了那家音乐学校。曾经他也担心自己会不会年纪太大了，那个时候是2010年，叶童40多岁，快50岁，可是他转念一想，就觉得现在不开始那什么时候才开始呢？所以他就一头扎进去了。那连他的先生也报名跟他一起去学这个弹琴，练到他们的手指都长茧，后来已经是可以开始跟朋友们一起组乐队排练，有模有样了。接下来我们听到是叶童在某一部电影当中演唱的一首插曲《梦》，这个也是叶童为数不多开口唱歌的一个作品。那这样的一首旧歌谣最早是60年代顾媚的原创。

0: 记一次途中偶遇，
1: 城市万风穿梭在爱情的渡口，
0: 记一个年少时分不醒的梦，
1: 每个人心里的一个梦，
0: 记一片璀璨星光，万里河川。
2: 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0: 是北京时间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人。
2: 上一节我们说过了叶童的音乐梦，接下来这一位呢，是一代人心目当中的女神关之琳。她可能并没有音乐梦，只是有点好。

己，想要挑战自己，所以他就去学了打鼓。可能有朋友在我们来了这个综艺节目当中看到过关之琳打架子鼓的片段，的确是刚柔并济的一种美。那其实关之琳小时候也是学过弹琴，可是妈妈呢总是说她弹的节奏太快了，好像是赛马一样，那她就觉得现在就好了，打鼓的节奏让她觉得很适合自己，那打上瘾了就特别买了一套鼓在家里练。那我们在网络上也找了一个短短几十秒的关之琳打鼓的片段，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这样的一个片段呢，是关之琳刚刚学打鼓大约两三个月之后录下的一段。那当然并不是顶尖鼓手的水准，可是人生当中如果能够随时去开启一些新的可能，总归是一件能够带给人惊喜的好事。那接下来我们也听听看关之琳唯一发行过的一张唱片，其中这首《真心情人》。

听到关之琳这首《真心情人》，这个是关之琳唯一发过的一张唱片。那个时候呢，他只是觉得好玩，那就试试看。多年的好朋友刘德华特别还是免费的跟他对唱，算是一个大力的支持。有趣的事情呢，就是关之琳他也知道自己声音的条件，当时这一张唱片呢，竟然还是李宗盛大哥为他制作的。李宗盛说话也很有趣，你看就是美人当选当然是不好直接批评，所以呢李宗盛只是淡淡的说了一句，他就问关之琳说，你小时候是不是青春期的时候都不太喜欢说话的？那关之琳说好像是，自己小时候很安静不太说话。那李宗盛就说了，哦，那你的声音听起来像是还没有发育。关之琳一听也笑了，因为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一个形容，可是确实非常精准地说出了这个特色。其实你也应该能够听得出来，在歌曲里面对于关之琳声音的处理，他不太会特别去凸显他的声线。我们再听一首《失心女子》，刚才是《真心情人》，现在是《失心女子》。

0: 京时间0: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那些人，那些歌，欢迎关注微博与微信公众号，听见 Eleven， ELEVEN。
3: 如果说我们前面说到的叶童、关之琳他们在音乐上的尝试只是出于兴趣爱好或者是自我的挑战，那接下来这一位庄曼玉呢，则是真的自己作词作曲发单曲，甚至呢还自编自导自己剪辑 MV。 可能很多的朋友都还记得他在某一次的音乐节现场疯狂走音，被称为车祸现场。不管他背后的原因是因为技术的问题，比如说耳机里面没有反送的声音或者是什么别的原因，但不能够否认的是呢，的确是一次失败。可是庄曼玉确实直面这些批评，她非常坦诚地说，自己当年拍戏拍了10年，还

听到这样的一个风格，是不是非常的惊讶？因为跟我们原本印象当中的这个国际影后庄曼玉的形象截然不同。她在荧幕上通常是优雅知性的代名词，可是在音乐上却是这么的颠覆。她有一点电子，有一点金属，走的是酷的路线，并不是端庄传统。当然大家对于他的音乐的评论是很两极的，可是庄曼玉倒是不怎么在乎。此刻的他只想要卸下所有的包袱，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所以庄曼玉唱歌这件事背后，其实是一个女性在过了所谓最好年华的时候，还选择去做那些不讨巧的事情。在她已经成为

张曼玉之后，其实她大可去接一些广告代言，去参加时尚活动什么的，就继续去巩固自己的这个名声就好了。可是她并没有，所以我是宁愿相信她的赤子之心。那接下来这首歌呢，是张曼玉更早以前的录音，是在那部为她带来了国际影后嘉奖的电影《清洁》当中的一首插曲，依旧是有一点神秘甚至隐隐的黑色的风格，所以并不是签了摩登天空她才走这样特立独行的路线，而是她本来就想走这条路。同时也在这首歌曲当中结束了今天那些人那些歌，我是11，跟你下次见。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制围需要大家的参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通泰街站到了。
4: 因清代长沙古城有9个城门，其中之一就是通泰门，位于这条街上，所以叫通泰街。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6: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5: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7: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5: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8: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5: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9: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5: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9: 来开个会吧，
8: 来做个 PPT 吧，
7: 填张表吧，
10: 拍个短视频吧，
7: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8: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礼的聚光灯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3、2、1，开始。
2: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3: 哇，这手艺太酷了！
4: 哇，求量产，求量产！
5: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6: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5: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是北京时间凌晨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

0: 芜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12: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0: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1: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荐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4: 水风景站到了。
5: 水风景三个字啊，可是浓缩了这个人生的大智慧。有水有风的地方，生命生生不息。康熙那个时期，这里就已经是长沙城的一个地名了。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来，请
7: 情侣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8: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7: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9: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7: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0: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9: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1: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9: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7: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0: 北京时间凌晨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是北京时间凌晨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2: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齐振年，五里台北站到。
4: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2: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5: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2: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6: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7: 来，遮住左眼，这个，
8: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7: 上一排呢，这个，
8: 还是不清楚。
7: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8: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9: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0: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那些歌声里的叩问，是否也曾装饰过你的梦？
1: 纵使生活没那么容易，我还是想把你放在未来里，一生欢喜，不为世俗所及。
2: 如果有一天碰上喜欢的男孩子，决定共度一生，就用这首歌做婚礼背景曲吧。我什么都想好了，你要快点出现才行。
1: 前天我右腿撞到石头，当时疼了一阵儿，也就没事了。今天才发现那一块已经青紫。人生很多事大概都要延迟许久才会感觉到疼。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想和你分享一些朋友在手机当中留下的生活瞬间，这些瞬间有可能记录了时间的更迭，季节的变化，有可能记录了生命中那些转瞬即逝但是瞬间永恒的时刻。它成为后来我们在沮丧的时候、低落的时候回去翻一翻就能够获得能量的所在。丫丫说，从北京来到上海工作，姥姥陪我一起过来，所以我每天能吃到姥姥做的饭，下班后能跟姥姥说说话，空闲了就和她一起去江边遛弯，带姥姥吃烤肉喝奶茶，就像一下子回到了小时候。在我工作压力大的时候，姥姥总是会跟我说，你是个想做什么都能做成的孩子。在我减肥焦虑的时候，姥姥会跟我说，你现在这样就是全世界最好看的小姑娘。想起了我们这一天那个剧集当中的台词，他说，多么奇怪的关系，祖父母没父母那么复杂，也没那么多忧虑，毫无条件简单纯粹的爱，即使你知道时间可能不允许他们在你的人生中扮演主角。看这一段的时候会自然想到一首歌，因为这首歌的演唱人创作者基于同样的情感过往写下来人类共通的这种情绪，那个因为时间关系未必在我们人生中能扮演主角的人，有可能也是我们最深深想念的人。

天才小瓜说，去奶奶家，临走的时候，奶奶说我是最好最乖的小孩，然后她说她在电视上学会了一个动作，接着呢就给我比了一个爱心。天才小瓜记录下了那一刻，那个笑容可掬的老奶奶留下了那个爱心，她是跟这个世界、跟这个社会、跟这个时代的接轨的表情，也是想要跟这个年轻的孙辈建立某种共通世界的证据。他们也曾经是孩子，或许在日渐衰老的身体里仍然留着一颗童心。

陈博文说，奶奶送我去高铁站，我进站之后，她站在安检外足足有半个小时，我以为是她舍不得我，所以一路上心里很不是滋味。开学了一周还很想她，后来我打电话给她，她说我在高铁站等了很久都没有看见火车，我真可惜。在不同时代成长起来的人，当新的时代来临的时候，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尽快的融入，但他们也不可以被这个时代抛弃。当我们的世界有一些距离的时候，也许你的一点点耐心可以拉短这个距离。车站机场总是有很多故事上演，那里见证的离别伤心痛苦可能比医院更多。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凌晨3: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9: 10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10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10: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9: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11: 我们结婚吧。
9: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8: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4: Super M 他分享的这张图片呢，是在黄昏的夕阳之光当中一个缓慢前行的背影。他分享说，女朋友完成了第二期化疗，勇敢消化着生理和心理上的苦楚，所以趁着体力恢复，我们周末一起去公园散步。沿着夕阳走出园门的时候，我拍下了这张照片，她向着光走去，就向着光走去吧，带上健康和快乐，带上我。虽然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曾说，自由的极致就是可以不惧失去喜欢的人和事，可以离开任何不喜欢的人和事，但如果想要试图改变一些东西，首先应该理解更多东西，让自己保持孩子一般纯洁的心灵，永远忠于自己，顺从自己，至死不渝。想分享这段的意义是，有时候还有一种自由，是可以陪在自己喜欢的人身旁，一起去

锦说去参加了老友的婚礼，新娘是个乐观坚强的女孩，在过去的两年她一直积极地在跟癌症抗争，婚礼也因此推迟了近两年。今天舞台上的她虽然戴着假发，而且外面忽然下起了大雨，她的婚纱也弄得很脏，但当她戴着假发穿着有一点脏的婚纱入场的时候，我们都觉得她是这个世界上最闪亮的人。

琪琪说，爸爸确诊了罕见病，一个月前还照常开车出行的人，在半个月的时间里迅速下滑到无法独立行走，微风就能吹倒。确诊的这些日子里，60多岁的妈妈像是超人一样，迸发出了巨大的能量。她横冲直撞，求得了宝贵的省医入院床位，求得了大国医的加号，学会了地图导航，学会了滴滴打车。她又独自推着190斤的爸爸来到了北京。这一个多月，妈妈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有信心，不放弃。前天看诊之后回家，我拍下了一张照片，

是在小区里看到的一位老爷爷牵着老奶奶，他们买完菜慢吞吞地往前走。那一刻突然好羡慕，我一下子懂得了妈妈到底是哪里来的力量。

这一集里面听到的三段好像都跟病魔有关，听起来有点沉重，可是我往往觉得在一些重要的考题面前，人所展现出来的那种坚韧还有生命力，求真向上的一种态度，反而是让你在平顺的日常生活里看不到的一种力量之美，那是藏在人内心深处，只有在遇到压力事情的时候会迸发出来的一种力量。所以假如生活和命运安排了某些不顺给你，在接受的同时，请相信那是通往更美好人生的一场考验。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2: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3: 好久不见，
2: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4: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2: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闪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0: 酒店。
1: 小静说，那年夏末的晚风凉爽舒适，骑行道上都是来来往往的人，骑车到熟悉的演出剧场附近，突然想到这里已经很久没有演出了，但是现在门口广场上有人在唱歌，所以大家就都坐到台阶上听歌，兴致起了也可以上去高歌一曲。刚刚有两个小朋友上去唱了一首《虫儿飞》，那一刻我竟然眼眶湿润了，我想是为鲜活的生命力

阿等留言说，最近新认识了一个朋友，是一位65岁的阿姨，她在江边每天等我打羽毛球。她第一次见面就热情地邀请我，其实我的羽毛球打得很一般，阿姨的水平很高，她就用左手跟我打，等我渐入佳境，她才会换成右手，依然被虐得不轻。印象中阿姨总是笑着，我偶尔扣中了一个球，她还会给我竖起大拇指。她身上永远有使不完的能量，真好。我想嘎的跟我们分享这一段，重要的不是能量，而是年龄跟能量的对应。人不是越长大能量就越弱，有时候你的生命能量也许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你看这个世界的风景的多元，阅历的足够，使得你面对这个世界会更有能量。所以保持初心这件事情，就是在无论你遇到什么样的经历考验，你仍然能够对这个世界对他人保持一份善意，仍然能够坚持自己最初所怀揣的那个梦想，仍然能够像第一次一样勇敢出发。这首歌在短视频网站上曾经非常的流行，因为它有一些很易于传播的小短的旋律，那同时也因为它里面在讲很积极很阳光的生活态度，在有点低迷的日子里它能感染人，就是这个道理。和你听听好一点，emo小一点。

橘子阿南说，我最喜欢早上六七点的病房，大家刚刚起床洗漱打水买早饭，一派忙忙碌碌的景象。走出值班室，看到阳光透过走廊尽头的窗户洒进来，一切的一切都生机勃勃，我就拍了下来。我觉得那一幕好像在跟我说，瞧，我们又平安度过了一夜，只要活着，一切就都还充满希望。夏天的早上，阳光最充沛的时候，如果我早起晨练，我特别愿意拍的就是那一刻从不同角度不同物体身上反射和看得见的光。我想人内心当中最光的渴求是与生俱来的，除了阳光本身能够带给我们充分的能量之外，在视觉上它也充满了一种心理暗示，让你觉得今天是能量满满的一天。来给你听这首歌吧，叫做阿依莫，里面呢有一段彝语，是阿依扭扭海马塔莎，它在彝族语当中的意思就是，女孩你不要伤心，遗失的别怀恋，失去的别留恋，一切美好将会重新开始。如果你听到这首歌，也用阿依扭扭海马塔莎鼓励你。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上我的脚步，爱过就算输。
1: 北京时间凌晨3:45。
2: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3: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4: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5: 没问题，想事儿。
3: 小伙子，谢谢你。
5: 没事儿，应该的。
2: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5: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3: 我没呀，
5: 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2: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7: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1: 整场留言说，下个月我就要结婚了，我跟妈妈说想邀请她在婚礼上唱一首《萱草花》。妈妈平时性格开朗，喜欢唱歌，但是面对我的邀请，她有些羞怯，说怕唱不好。我说没关系，只要是你唱的都好。她说那我就试试吧。我拍的这张照片是几天后去妈妈经营的小店拍下她的背影，因为我发现她把歌词写下来贴在了柜台上，那是每天她一眼就能看到的地方，在练习那首歌曲。我妈妈真可爱，我永远都爱她。

豆果说跟有好感的男生吃饭，我们在等位，下面有家超市，他就提议去逛逛，然后问我你想要一束花吗？于是我得到了那束花，并且把它拍了下来跟你分享。黑猫的留言和图片也跟花有关，他说一直恐婚的我在新西兰结婚了，没有婚礼，只有领证注册的小仪式。仪式前一天自己去买捧花，花店老板是个老奶奶，听说我是结婚仪式用，而且父母都在国内没法参加，就没有收钱把花送我了，我特别感动。来自老奶奶的祝福。

滴滴留言说，这个月的校园有一棵很大的夹竹桃，开得特别茂盛。路过它的时候，耳机里正好切歌，听到了新裤子的那首《你要跳舞吗》。我跟朋友们就就地转了几个圈，是非常短暂的自由与快乐的瞬间。你知道人在心情开朗的时候，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是件多么愉快的事。而且那是真正能够让人放松的一刻，面对很多不得不，让自己放松是一种态度，更是一种能力。就像今天跟你分享的所有人的这张照片一样，我们说恭喜你走到了这个季节，不妨再一起去下一个季节看看。要记得把那些最美好的画面留在相机里，或者留在你的心里。也期待收到你的照片分享，关注家人有约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发照片给我们吧。希望下次能够听到属于你的故事。我是王佳，下次见。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定王台这到了。
4: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6: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7: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5: 是 AI 帮我生成的。
7: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8: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5: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8: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0: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从光阴的故事到你那边几点，从太平洋到大西洋，从东方到西方，走到哪里音乐都是行李。
1: 我常常觉得还是回到音乐里最自在。
0: 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1: 今天在节目的一开始，想要跟你听一些不太一样的东西。
2: 某年某月某日的某一天，今天太阳真好，8点钟就起床了。

0: 现在的时间呢是凌晨的5:35。20个小时前，我还在这个地方。
1: 这些年来，我忙碌、漂移、居无定所。
2: 1994年3月4号到3月13号之间的某一个下午，我录下了接下来这段的雷雨声。
3: 今天是11月5号，我又要用我的声音写日记。
4: 这是我们节目的一个新单元，声音日记。其实是源于前些天的某个下午，我路过了一片小树林，就听到树上的鸟儿叫得特别的欢乐，忍不住就想要把那个片刻录下来。就像刚才我们在片花当中听到李宗盛说，他忍不住录下了某个三月下午的雨声。有没有听到小鸟的叫声？我正在这个下班回家的路上，一边走呢就觉得沿路听到的都是鸟叫，我想春天应该真的是来了。刚刚在办公室里面一个人坐在窗前的时候，也是听到窗外的小鸟都在齐声的歌唱也好，聊天也好，说着他们之间彼此才能听得懂的话。我就想到前两天是立春，那就是古语里面说的草木生，百鸟归，风和日暖。希望我们的春天早日的到来，告别过去的一个冬天里面所有的黑暗跟寒冷。好了，录完了这段话，我又要继续走路回家了。我是在一棵有很多小鸟鸣叫的树下录下了这一段话。在录这段话的时候呢，刚好是立春之后的两天，非常的随意的录，你也听到就是我一边走路一边喘气，声音还有一些沙哑。回家之后我听着这一段录音就想起，其实平时在纽约的路上行走，时不时的我都会随手的录下一些片段，只是这些片段很随机很零碎，所以在节目里面从来都没有分享过。比如说现在我们背景一直听到的这个是由远及近的一个歌声，是在某一家店的店门口，然后几个员工呢他们就在这个空地上好像是在聊这些什么，然后就在那边唱歌，听起来不太像是为了促销，因为他们是一边拍手一边看着彼此的眼睛在唱，就好像是他们几个人内部的一种可能是交流吧。那个时候我在赶路，所以并没有停下脚步，就只是在路过他们的时候随手录下这一小段。

0: 北京时间凌晨4: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铅笔在哪里、啊？
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2: 等一下，不行，说的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7: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3: 如果你觉得音乐是娱乐，它就只是一些流行歌曲；如果你觉得音乐是学问，它就像一面镜子，折射宽广世界，映照文化的多元。
8: 十八的姑娘一缕发呀，一缕发。
3: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9: 那些人那些歌，今天在那些人单元，我们说说几位在大众非常熟悉的女演员，她们令人意想不到的音乐表情。首先要说到的这一位叶童，叶童的这个许仙的形象当然是观众心目当中的经典，可是很多的电影人都为叶童感到惋惜，觉得她戏很好，然后美得很独特，演过的片子也有不少的优良之作，比如说她第一部电影她就拍到了谭家明的《烈火青春》，还有后来的《等待黎明》《飞越黄昏》《和平饭店》等等，可是她偏偏就是没有能够在大荧幕上大展风采。那除了拍戏，叶童其实还一直有着音乐梦，我们稍后再接着说。

听到这是叶童出演过的《倚天屠龙记》，其中的一首片尾曲《你给我一片天》。刚才说到叶童一直有个音乐梦，曾经他在看到温拿乐队的彭建新弹吉他的时候，还一度的开玩笑说，我看着他弹琴好像自己都有点爱上他了。之后呢，叶童就问家里面亲戚的小孩，就是你们学乐器都是去哪里学，然后他就怀着这个忐忑的心情摸到了那家音乐学校。曾经他也担心自己会不会年纪太大了，那个时候是2010年，叶童40多岁快50岁，可是他转念一想就觉得现在不开始那什么时候才开始呢，所以他就一头扎进去了。那连他的先生也报名跟他一起去学这个弹琴，练到他们的手指都长茧，后来已经是可以开始跟朋友们一起组乐队排练有模有样了。接下来我们听到是叶童在某一部电影当中演唱的一首插曲《梦》，这个也是叶童为数不多开口唱歌的一个作品。那这样的一首旧歌谣最早是60年代顾媚的原创。

0: 记一次途中偶遇，
1: 城市万风穿梭在爱情的渡口，
0: 记一个年少时分不醒的梦，
1: 每个人心里的一个梦，
0: 记一片璀璨星光，万里河川。
2: 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0: 是北京时间凌晨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广电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那些人，那些歌值，那些人。
2: 上一节我们说过了叶童的音乐梦，接下来这一位呢，是一代人心目当中的女神关之琳。她可能并没有音乐梦，只是有点好奇，想要挑战自己，所以她就去学了打鼓。可能有朋友在我们来了这个综艺节目当中看到过关之琳打架子鼓的片段，的确是刚柔并济的一种美。那其实关之琳小时候也是学过弹琴，可是妈妈呢总是说她弹的节奏太快了，好像是赛马一样。那她就觉得现在就好了，打鼓的节奏让她觉得很适合自己。那打上瘾了，就特别买了一套鼓在家里练。那我们在网络上也找了一个短短几十秒的关之琳打鼓的片段，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这样的一个片段呢，是关之琳刚刚学打鼓大约两三个月之后录下的一段。那当然并不是顶尖鼓手的水准，可是人生当中如果能够随时去开启一些新的可能，总归是一件能够带给人惊喜的好事。那接下来我们也听听看关之琳唯一发行过的一张唱片，其中这首《真心情人》。

听到关之琳这首《真心情人》，这个是关之琳唯一发过的一张唱片。那个时候呢，他只是觉得好玩，那就试试看。多年的好朋友刘德华，特别还是免费的跟他对唱，算是一个大力的支持。有趣的事情呢，就是关之琳他也知道自己声音的条件，当时这一张唱片呢，竟然还是李宗盛大哥为他制作的。李宗盛说话也很有趣，你看，就是美人当前当然是不好直接批评，所以呢，李宗盛只是淡淡的说了一句，他就问关之琳说，你小时候是不是青春期的时候都不太喜欢说话的？那关之琳说好像是，自己小时候很安静不太说话。那李宗盛就说了，哦，那你的声音听起来像是还没有发育。关之琳一听也笑了，因为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一个形容，可是确实非常精准地说出了这个特色。其实你也应该能够听得出来，在歌曲里面对于关之琳声音的处理，他不太会特别去凸显他的声线。我们再听一首《痴心女子》，刚才是《真心情人》，现在是《痴心女子》。

0: 4: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好多跟着子女定居长沙的叔叔阿姨刚来长沙，可能一时还不适应，怎么交到新朋友，怎么充实退休后的闲暇时光呢？不妨来报名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之前有很多朋友反馈啊，距离主校区马栏山有点远，现在2026下半年河西分校区就要开学了，以后上课河东河西都有，住哪边就近上课，不用奔波。校内开设40多门课程，舞蹈类、走秀类、书画类、摄影摄像、健身气功等课程，满足不同学员的兴趣需求。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3: 那些人那些歌，欢迎关注微博与微信公众号听见 11 ELEVEN。
4: 如果说我们前面说到的叶童、关之琳他们在音乐上的尝试只是出于兴趣爱好或者是自我的挑战，那接下来这一位庄曼玉呢，则是真的自己作词作曲发单曲，甚至呢还自编自导自己剪辑 MV。 可能很多的朋友都还记得他在某一次的音乐节现场疯狂走音，被称为车祸现场。不管他背后的原因是因为技术的问题，比如说耳机里面没有反送的声音或者是什么别的原因，但不能够否认的是呢，的确是一次失败。可是张曼玉却是直面这些批评，她非常坦诚地说自己当年拍戏拍了10年还被人当作花瓶，所以她可以用再一个10年在音乐上证明自己。

听到这样的一个风格，是不是非常的惊讶？因为跟我们原本印象当中的这个国际影后张曼玉的形象截然不同。她在荧幕上通常是优雅知性的代名词，可是在音乐上却是这么的颠覆。她有一点电子，有一点金属，走的是酷的路线，并不是端庄传统。当然大家对于他的音乐的评论是很两极的，可是张曼玉倒是不怎么在乎。此刻的他只想要卸下所有的包袱，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所以张曼玉唱歌这件事背后，其实是一个女性在过了所谓最好年华的时候，还选择去做那些不讨巧的事情。在她已经成为了张曼玉之后，其实她大可去接一些广告代言，去参加时尚活动什么的，就继续去巩固自己的这个名声就好了。可是她并没有，所以我是宁愿相信她的赤子之心。那接下来这首歌呢，是张曼玉更早以前的录音，是在那部为她带来了国际影后嘉奖的电影《清洁》当中的一首插曲，依旧是有一点神秘甚至隐隐的黑色的风格。所以并不是签了摩登天空她才走这样特立独行的路线，而是她本来就想走这条路。同时也在这首歌曲当中结束今天那些人那些歌，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八角亭站到了。
4: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6: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7: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8: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6: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横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8: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6: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9: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0: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2: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1: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早上5: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你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入住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哎，开门。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5: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我是00后的小张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3: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2: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4: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2: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5: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6: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5: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2: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3: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4: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5: 想要药服用时间到。
6: 好，马上就吃。
2: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早上5: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今年啊，为应对不断变化的工作环境，很多职场人士表示工作之余仍在坚持学习提升自我。有一项调查研究对1075名在职或退休人员进行的调查显示，93.5%的受访者表示会继续学习兴趣技能课程，不断提升来适应时代变化。给大家安利一个宝藏学习地，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不止退休长辈，超多职场精英朋友也在这里进修。热门短视频拍摄剪辑、 AI 实用技能课直击职场需求，同时配有舞蹈、走秀、书画、声乐等兴趣课程，不忙的时候抽空上课，既能掌握数字化硬核技能助力工作，又能发展爱好放松身心，低成本实现自我提升。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6: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0: 现在是北京。

0: 京时间六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我们小的时候，河西最热闹的地方就是银湾镇。从银湾镇到这里啊，刚好只有2.5里，所以呢，这个地方就叫二里半。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
3: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4: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3: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5: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3: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6: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3: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7: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3: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7: 来，开个会吧。
6: 来，做个 PPT 吧。
5: 填张表吧。
7: 拍个短视频吧。
5: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6: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早上6:30。
1: 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2: 国里是湖南，
3: 是湖南，
4: 国里呀是湖南嘞。
1: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5: 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成果展示馆开馆，沈晓明宣布开馆。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湖南刀刃向内，靶向发力，推动突出问题查深查实。
5: 湖南上新一批省级工业设计中心，不只造产品，更会巧设计。
6: 72支团队携带新一代信息技术项目，在益阳竞技，以赛促产。
5: 专栏《湖湘书院新生》，今天来关注海燕书院，书香润乡土，文脉育新风。
6: 湖南2026年度职工医保月缴费基准值公布，上调56元。
5: 湖南省职公积金2套房可办理商转公。
6: 大家好，我是一天。
5: 大家好，我是思远。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24号，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成果展示馆开馆仪式在湖南省博物馆举行，省委书记沈晓明宣布开馆，教育部党组成员、副部长任友群，国家文物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唐伟致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哈利德·阿纳尼致信祝贺。记者刘继恒报道。
1: 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成果展示馆以教育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标志性成果为主要依托，汇集全国汉语、方言、少数民族语言和语言文化等语料，以数字化展陈为主要手段，精选全国文博单位珍藏的语言文字类文物30余件，打造沉浸式、融合式、体验式三位一体的新型语言文化展陈空间，标志着语言资源保护实现了从数据库向活态展的跨越。仪式现场由东华大学、北京大学、同济大学、北京语言大学、湖南师范大学、国家图书馆、湖南省博物馆、彭城实验室等高校科研院所、企事业单位联合发起组建的国家关键领域语言科技赋能联盟正式成立，将聚焦语言科技在教育提质增效、科技自主创新、文化传承发展、产业转型升级、社会和谐治理等国家关键领域中的赋能作用，推动语言文字与人工智能融合创新，加快成果转化应用。现场还同步发布了促进语言资源赋能文化和科技融合长沙倡议，呼吁各方携手推动语言资源的科学保护、开发利用与服务赋能，让语言文字在数字时代焕发更加持久的生命力。省领导刘洪兵、王俊寿、刘洋出席。开馆仪式后，与会人员共同参观了国家关键领域语言科技赋能案例展、语言长河生生不息专题展览。
5: 24号，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成果展示馆在湖南省博物馆开馆，馆内集中呈现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的10年建设成果，并将为正在规划建设的中国语言资源博物馆持续提供先行经验。记者张冠报道。
6: 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成果展示馆构建了沉浸式、融合式、体验式三位一体的新型展陈空间，打造了以语言长河生生不息为主题的专题展览。邵阳人刘先生走进馆内，体验了听音辨源的互动体验功能，拿起话筒说了几句邵阳话，智能语音识别仪器很快辨别出刘先生说的是邵阳方言。刘先生表示，
7: 这个地方保留我们的乡音，会唤起大家的共同的记忆，它能够让你在这里找到你小时候共同的情感和老家的一些联系，我觉得挺好的。
6: 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成果展示馆项目执行人、湖南省博物馆图书编辑部主任黄志华。
8: 我们把语音语料呢全部都放到了每一个不同的展项当中，观众到了展厅之后呢，可以通过这些互动展项听到来自各地的方言，听到自己的家乡话。
5: 目前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成果展示馆内的专题展览分为源泉、语脉寻根、奔腾、语澜万象、润泽、语言永续三大部分呈现。展览依托教育部、国家语委、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的标志性成果，以数字化技术为主导，并精选湖南省博物馆及省内外多家文博单位珍藏的语言文字相关文物30多件，构建了沉浸式、融合式、体验式三位一体的新型展陈空间，实现了文物加数字化的双重叙事，让沉睡在数据库里的方言录音开口说话，让科技真正成为语言文化遗产活态传承的引擎。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成果展示馆学术顾问、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立宁。
8: 历经了

0: 十年的建设，我们工程在全国范围内调查了超过1800点的汉语方言、少数民族语言和语言文化的第一手资料，建成了迄今为止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标准化多模态语言文化资源库。
1: 目前，中国语言资源博物馆单体馆已正式启动规划建设，计划选址马栏山视频文创园。单体馆将立足产学研用创五位一体，以保存语言基因、传承文化根脉、赋能科技创新、促进文明互鉴为使命，致力于打造集资源保存、学术研究、文化展示、公众教育、科技融合、国际交流六大功能于一体的全交互生长式智慧博物馆。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南始终把查摆问题作为破题之要，严格落实三个对照要求，组织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深入查找政绩观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以查促改，以查促治，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践行见效。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南全面起底近年来通过各类途径掌握的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围绕四个方面、16个问题梳理出68类具体表现，为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对照查摆问题提供详实具体的参照。全省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共查摆新官不理旧账、急功近利等政绩观偏差问题70943个。
2: 坚持边学边查，及时更新问题清单。湖南将查摆问题同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最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同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深入查找党的建设方面存在的政绩观偏差问题、安全生产风险隐患问题，2025年度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考核评估反馈问题等，推动举一反三，动态更新查摆问题清单，对中央第九指导组指出的问题，省委照单全收，全部认领，充实完善查摆问题清单。
1: 省自然资源厅结合自然资源工作实际，深入查摆，明确存量土地盘活、征地拆迁安置、立企便民、建房办证等10个经济民生领域突出问题和群众急难筹盼问题，作为厅党组班子在学习教育中推动解决的具体问题开展整改整治，同时建立随时发现、随时查摆、随时更新的动态管理机制，及时将安全生产隐患等方面的问题纳入查摆问题清单。省自然资源厅机关党委副书记许清：
3: 着力破解自然资源领域难点、堵点问题，用心用情做好地质灾害防治、不动产登记等民生实事，健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常态长效机制，切实以正确政绩观引领自然资源事业高质量发展。
2: 省农业农村厅全面审视农业农村工作中的短板弱项，深入查找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将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和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以及党建引领乡村振兴成效不明显、乡村文明建设有差距、农村厕所管护不到位等问题纳入查摆问题清单，着力推动党中央三农决策部署精准落地，持续见效。组建7个由厅领导带队的蹲点调研组，实行分市包片，直奔田间地头，开展入户走访，听取基层群众和干部的意见建议，对查摆出的新问题及时纳入问题清单。省农业农村厅机关党委常务副书记邓辉平：
4: 把学习教育与三农中心工作紧密结合，把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摆在首位，全面检视，从严从实查摆问题，着力解决农民群众的急难筹盼和农业农村工作中的难点堵点问题，以学习教育的实际成效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和农业农村工作高质量发展。
1: 针对城市施工点多面广、重复开挖导致交通受阻、群众出行不便，株洲市将破栈道施工统筹监管不力这一问题列为表现在下面、根子在上面政绩观偏差问题，通过严格审批把关、优化施工方案等方式统一。

0: 作业范围，统一施工节奏，同步推进管网建设，实现一次开挖同步施工。今年株洲市审核通过破栈道施工点位2180个，较去年的4100个减少 46.8%。 株洲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副局长王亚军：
1: 不断创新，不断探索适合城市管理的新思维、新方法，把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破解老百姓关心关注的重点难的问题，让人民群众在城市生活的更方便、更舒心、更美好。
2: 湖南从严审核把关，提高查摆问题质量。省委学习教育工作专班制定问题清单审核要点，采取分类初审、交叉复审、综合评审相结合的办法，对236家省管单位领导班子及其一把手和122个县市区党委领导班子问题清单进行多轮次全覆盖审核，对查摆问题敷衍应付、避重就轻的责成重新查摆，对照搬照抄、弄虚作假的严肃通报约谈，坚决防止走过场。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0: 近日，省工信厅公布了第11批湖南省工业设计中心名单，52家企业成功入选。从硬核装备到特色文创产品，工业设计正为湖南制造业注入创新活力。
2: 本次上榜的52家企业涵盖生物医药、智能制造、新材料、消费品等领域，把设计创新实实在在融入生产制造。在株洲，华瑞精密切削工具工业设计中心技术人员正在测试 U 系列超级通用整体硬质核心刀具。传统刀具常因材料性能、工况差异导致刀具型号多，企业生产和管理成本压力大。他们新研发的通用系列整体硬质核心刀具能适配多种材料和工况，在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也降低了生产成本，通用性更强。株洲华瑞精密切削刀具工业设计中心主任屈直华：
4: 通用性更强，10多种材料分组啊，5种加工方式，然后3种冷却条件和2种产品类型，覆盖了300多种工况。
0: 省内一家工业设计中心有40名研究人员，其中高级职称的博士、硕士占比近一半。其自主研发工业软件，通过给机床加装高精度传感器 AI 算法，可实现全程监控和动态感知。2个月前，他们和湘潭大学共同成立了先进制造研究院，依托高校资源，瞄准高端制造领域持续攻关。
2: 不止硬核工业装备，消费领域同样亮点十足。位于衡阳县的湖南盛世威德科技钟表工业设计中心这次也是榜上有名。企业为2026年湘超量身打造的有求必赢特别款的腕表，以球场绿荫为底色，表盘设计灵感源自足球的运行轨迹，手表上市销量就突破了2000块。企业联合南华大学西安钟表研究所，依托设计平台，一年可以产出30个系列300多款。湖南盛世威德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尤公辉：
5: 通过产业园合作去吸引这些有设计专业的一个高学历人才进入我们的设计团队，去打造具有文创特点和服装特点的一个中国传统特色的一个钟表。
0: 截至目前，湖南已获评国家级工业设计中心15家，认定省级工业设计中心204家。设计和制造深度融合，不断助推湖南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2: 日前，长沙银行杯2026年湖南省国际创新创业大赛新一代信息技术行业半决赛在益阳高新区举行，全省72支队伍同场竞技，其中展现了全省新一代信息技术行业最新的研发成果。记者程锦、通讯员周少峰报道。
0: 穿上仅重 1.7 公斤的机械衣，登山时如同有人拖着你的腿在走路。湖南沪新科技有限公司年轻的研发团队本次参赛的项目是一款外骨骼机器人，灵感来源于团队成员日常徒步的观察。这款机器人在结构设计上做到了轻量化，电池采用可换电设计，

0: 续航达4到6个小时。该公司算法博士柏云旭介绍，
1: 它的主要应用场景其实是登山以及日常的行走，腿脚不便的患者之类的，换上之后也能够给到他一定的助力，让他在日常行走更加的方便。
2: 考场上没有监考老师，取而代之的是正面和顶视摄像头。湖南强势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监肖志向记者介绍公司全自动无人值守智慧考场项目，它的最大亮点在于全流程自动化，可以实现自主预约、常态考试、就近考试、无人监考、自动组卷、自动阅卷等考试目标，已经在长沙理工大学、长沙学院等多所高校落实应用。
1: 我们都是全自动 AI 状态，都会实时提醒给监考老师，从考生预约到考试结束都不需要任何老师去参与，24小时都可以进行考试。
0: 本次大赛项目覆盖 AI 算力、半导体、低空经济、工业智能、脑机融合等前沿赛道，采用路演加评委问答的答辩模式考察项目。大赛既是展示舞台，也是合作桥梁，参赛企业携带样机产品现场交流，大赛同步设置招商服务处，面向参赛企业提供一对一政策咨询、项目对接服务，精准推动优质科创项目对接益阳高新区产业资源。作为全省高端电子元器件的核心集聚区，益阳高新区汇聚了信维电科、维视科技等链主企业，拥有高新器主企业256家，建成3家国家级孵化器，湖南未来光电技术研究院等高能级创新平台，可实现对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未来产业赛道企业的托举赋能。
2: 随着中非经贸合作的不断深化，长沙对非出口正告别传统的粗放外销模式，迈入定制深耕与高价值输出的新阶段。从成套技术出海到核心部件突围，商品在非洲市场的核心竞争力持续提升，展现出强劲的发展韧性与广阔前景。据长沙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湖南省进出口2958.1亿元，同比增长 12.7%， 其中对非洲进出口266.3亿元。记者梁瑞报道。
0: 在高端装备制造领域，香企以硬核科技诠释了卖得高不如卖得好。针对非洲矿山极端复杂的作业工况，长沙前钻工程机械有限公司与中南大学赵明纯博士团队联合研发出各类高性能前钻钻头等关键部件，质量稳定、性能卓越的产品表现，让长沙钻具品牌在国际市场上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持续攀升。长沙前钻工程机械有限公司总经理郭俊杰：
3: 第一年的话，我们是计划生产在100台左右，然后第二年会达到300台，第三年我们争取要达到700-800台的样子。
2: 技术出口正成为香企从产品出海迈向服务出海的关键一步。作为成套工艺技术提供商，今年凯迪森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凭借多项核心专利，成功向海外市场出口双氧水设备及相关的技术服务，预计后续将实现每月稳定出口。凯迪森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征光：
4: 不单是建个工厂，就放给他了。是包括它的补充的材料，还有设备的维修维护，员工的培训。
0: 随着今年七月张关高速主线全幅贯通，项目整体建设进入最后冲刺阶段，通车后将为国家高速公路 G59 湖北高速全线建成通车奠定基础。记者孙霞报道。
2: 张关高速项目是国家高速公路 G59 湖北高速湖南段的重要组成部分，起于张家界市永定区杨尺村，止于怀化市沅陵县关庄镇，全长 82.269 公里，采用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设计时速100公里。洞庭溪远水特大桥是张关高速的关键控制性工程，项目团队坚持创新驱动，高效破解技术难题，较原计划提前6个月建成交工，为张关高速全线贯通奠定坚实基础。省交通规划勘察设计院副总工程师刘荣：
5: 我们是采用这种钢混组合梁，它是由钢和混凝土混合结合成一个梁的形式，那么它的梁的用钢量会大幅的减少，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大量的节省造。

0: 下。
1: 目前张关高速项目主体工程已基本完成，施工重心逐步转入路面铺筑、机电安装及交通安全设施施工阶段，整体建设进入最后冲刺阶段。
2: 专栏报道湖湘书院新生，今天关注海燕书院书香润乡土，文脉育新风。记者张冠、楼底台、康行家、刘俊涛、李宇轩报道。
3: 祝贺海燕书院暑期女子班圆满学业。
1: 近日，海燕书院2026暑期弟子班结业典礼在娄底市新化县田坪镇举行。在一个月的暑期休息过程中，少年学子们诵读经典，讲习义理，习礼躬行，同时走出书本，参与农事劳动、书院食物接待、乡村家访等实践活动，完成了一场充实的修身修行之旅。暑期学员吴玉轩：
4: 海燕书院让我从各个角度看待世界，帮助贫困老人，关心弱势群体，帮独居老人收玉米等，这些社会实践是我成长中的重要一部分。
2: 海燕书院坐落于娄底市新化县田坪镇，2018年由本土作家康海燕返乡自筹创办，是扎根乡村的公益民间书院。书院现有藏书3万多册，全天候免费开放，常态化开展书香下乡、公益讲堂等活动。创办以来，海燕书院深度融合传统文脉的崇文立德与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针对乡村留守儿童多、课后管护薄弱等现状，常态化开放公益课堂，免费为孩子们提供课业辅导、经典阅读等服务。周末及寒暑假期间则化身乡村公益托管阵地，由志愿者驻点值守陪伴，同时外出开展研学活动，带领乡村学子走出乡土，开阔眼界。海燕书院学员刘浩杰：
5: 海燕老师带领我们前往北京开展研学活动，我们看到了北京故宫、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科技中心，增长了我的见识，也使我下定决心一定要为祖国做贡献。
1: 此外，海燕书院还打造了书院式家校共育特色品牌，常态化开设国学诵读、家风培育、励志公益课程，邀请专家学者下乡授课，下沉优质文教资源，累计开展各类公益服务300多场，接待研学参观群众4万人次。海燕书院创办人作家康海燕：
6: 我们通过常态化的公益课堂、家风宣讲和乡土文化的活动，把传统的崇文向善的美德转化成为乡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文明新风，把书院的文化真正做成为推动基层文明实践、乡村文化振兴的一种持久的力量。
2: 近年来，海燕书院聚焦乡风文明培育、青少年成长、弱势群体帮扶等重点工作，成为乡中地区传统文化与新时代文明实践相融共生的特色样板。依托海燕书院深厚的文化底蕴，娄底市新化县田坪镇还在书院打造了家风文化墙、红色文化微阵地，常态化开展经典诵读、家风品读活动，引导村民崇德向善、破除陋习，持续涵养文明乡风。海燕书院创办人作家康海燕：
6: 传统文化的根本呢，是立德树人，而新时代文明实践的根本呢，是惠民润心。我回乡创办海燕书院呢，就是想把传统的书院文脉留在乡村，用在乡村，让书院真正的活起来、用起来。
1: 从扎根乡村的公益民间书院，到标准化、常态化、品牌化的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娄底市新化县海燕书院先后获评湖南省百家特色农家书屋、湖南省作协新时代文学实践点、全国家庭教育公益示范单位，为推动书院文化活化利用、赋能乡村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2: 来关注一组综合消息。湖南省医疗保障局联合国家税务总局、湖南省税务局、湖南省财政厅印发通知，公布2026年度职工医保和生育保险月缴费基准值。 通知明确，2026年度全省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生育保险月缴费基准值为6843元，较2025年上调56元，月缴费基数上限20529元，下限4106元，新标准自2026年10月1号起执行，有效期一年。
1: 湖南省直住房资金管理中心明确，中心已经放开第二套住房办理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转住房公积金贷款业务。湖南省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还推出新建商品房公积金直付提取服务。目前缴存人家庭购买长沙市五区新建商品房，可直接提取公积金支付购房款，无需职工先行垫付资金。
2: 近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与产业化发展中心、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维权部公布“十四五”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优秀典型案例，汝城县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成功入选全国50个优秀典型案例，是湖南省唯一入选案例。
1: 24号，为期4天的省运会青少年组蹦床比赛正式圆满落幕。来自全省9市州的青少年蹦床小将将同台竞技逐梦赛场。经过激烈角逐，各组别团体赛荣誉尘埃落定。U7组别中，长沙队的实力突出，包揽了男女团体双冠。株洲市、湘西4支州分别斩获了该组别的银牌、铜牌。长沙市代表队荣获青少年组蹦床比赛总分和总金牌第一名，株洲市代表队荣获总分和总金牌第二名，湘西4支州代表队获总分第三名，衡阳市代表队获总金牌第三名。
2: 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红尘，监制李浩，总监制刘斌，主播思远一天，感谢您的收听。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您感兴趣的内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3: 银盆里到了。
4: 相传曾国藩率领的湘军曾经就守住在河西边上的那个山岭上，建了两座银盆，当时叫银盆岭，军营的营垒，后来渐渐的就喊成了银盆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0: 来，请。
1: 情意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2: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1: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3: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1: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4: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5: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6: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5: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1: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帮你打败瞌睡，谁又能帮你赢得活力？好像是下一个节目啊，名字叫做加油早上好。
1: 警察收你的专属早起盛宴，
2: 重挑重油，量大油多，饱腹满足，
3: 宽汤免色，汤多清淡，原味原香，
4: 加白带续，猪油干拌，浓油去酱，
5: 加油早上好，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
3: 微信搜索精英九五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是哪个小可爱还没加我。
0: 晨早 Morning Call。

0: 首先一起来刷新一下今天的晨早 Morning Call。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本着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原则，经综合研判，嫦娥7号任务不满足发射条件，不能在今年预定窗口实施。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
0: 今年前7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 4.8%， 对社会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贡献率超50%。
1: 也战局甲醛溶液问题，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第一时间指导属地调查核实，依法从严从快处置，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追查，严防问题产品流入市场。
0: 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启动以来，中央网信办紧盯娱乐团播场景内容低俗不良、规则设计刺激打赏、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突出问题，持续加大违法违规娱乐团播打击力度。目前已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余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同时指导网站平台清退处置一批问题严重的团播 MCN 机构，发布治理公告17期，并集中曝光典型案例，形成有力震慑。
1: 在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400米大型组决赛中，天宫跑出38.15秒，该成绩快于由南非运动员范尼凯克创造的人类男子400米世界纪录43.03秒。
0: 中国组合梁伟铿、王昶获得2026年羽毛球世锦赛男子双打金牌，这也是他们首夺世锦赛男双冠军。
1: 加拿大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
2: 生活原本有点沉闷，但动起来就有风啦！加油，早上！

0: 北京时间的7:06，这里是金鹰95城市大眼睛正在直播当中，是各位每天上班路上都要准时守候的
1: 加油早上哈。
0: 各位早呀，我俩就是
1: 金嗓子好宝，
0: 太有意思了。昨天下了节目之后，还有这个家长给我发微信啊，说 啊金莲金莲，那小法官活动还能报名吗？我说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
2: 这上哪给你报的？
0: 上一轮刚那个是吧实行完，下一轮就还没开始呢啊。你就先关注好，然后呢我们开启报名的时候咱再开始报啊。今天早上起来看这个天空特别漂亮，嗯啊，啥叫做碧空如洗？哎，啊，昨天晚上那真是洗的相当的彻底呀、啊，那雨下的。
2: 昨天晚上那时间段，我朋友俩，因为两狗子正在外边遛弯呢，
0: 啊，
2: 一场大雨就给拍在外边了。
0: 啊，这个感谢这夫妻俩的亲身经历，再告诉我们，这样的天气，这样的时节。在长沙晚上吃了晚饭以后出去遛弯记得带把伞。
3: 这不巧了吗？

0: 环法自行车赛，咱都听过啊。
1: 嗯，
0: 每年夏天，一群人在那个法国乡间小路上蹬自行车，拼命蹬啊。观众比参赛选手还激动啊！香槟、奶酪、薰衣草甜，画面确实是很漂亮。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咱中国这么大，能不能也能这么来一圈呢？实打实贴着国境线开车走这一圈。
1: 说前段时间啊，交通运输部放了一个消息出来，15、57三条沿着边境线的国道啊，国219啊，国331，还有沿海的那条国228啊，要全面贯通了。这三条路连起来啊，超过27000公里，是什么概念啊？地球赤道一圈40000公里，这条黄金大外环相当于绕着赤道走了2/3还多。要是每天开个500公里，你得连着开将近2个月啊，你的油箱得加爆了，那歌单得从头到尾循环个几十遍。
2: 好吧，
0: 如果有一天你想环大陆自驾游，你就会发现这不只是三条国道那么简单，它串联起了一个复杂而且立体的中国。你跟着这个轨迹走过每一条国道，肯定会对咱们的祖国有更新更深的认识。
1: 真要是有机会一路走下来啊，看到中国不只是一张摊开的平面地图，它远比我们想象的还要丰富，有不同的风景、不同的民族、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不同的活力。地大物博是我们再熟悉不过的4个字啊，在这儿呢会有最具象化的体现。
0: 那话不多说了，今天咱们就来唠唠这三条国家级最野国道，然后组成的最野大环线有多大呢？你就想象你现在是画了一遍地图啊，整个外轮廓
1: 啊，
0: 直接就这么走一遭，哇，想心不心动吧？你就说。
3: 所以晚饭第一口就是快乐的巅峰，加油，早上好，每一种生活都动听。风吹过树叶，发出窸窸窣窣的声响，日子也跟着有了回响。加油，早上好。

0: 北京时间早上7: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4: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4: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开户享好礼，缴存有奖励，
8: 个人养老金选工行。

0: 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为了让我起床，妈妈煞费苦心。
1: 先起来，上个厕所再回去睡啊。先起来吃饭，吃完再睡呗。
2: 家里要来人了，你就睡吧，睡。
1: 赶紧的，都中午11点了。
2: 快起来吃饭了，
3: 都等你了。加油，早上好，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微信搜索精英九五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是哪个小可爱还没加我。

0: 有人说了，今天佳琪你俩也是够损的啊，这马上孩子就要开学了，那得上课了
1: 啊，
0: 你现在跟我说，哎呀国家级最野大环线了，我有空去还吗？我咱就是说呀，孩子就是哪怕是暑假寒假叠在一起放，你都不一定还得完，
1: 不够这玩意儿你就开着吧，两眼一摸黑就开吧，
0: 你都别说你一口气走完整条大环线了，
1: 嗯，
0: 我觉得你能走完其中的一条，我都觉得你非常牛。
1: 那个不，
0: 为啥呢？你接着细听我俩说说，越听要是越心动，越想说走就走，那可不关我俩的事儿啊。
2: 正经八八，没事儿哈哈，让我们展开说说。
0: 先说国道331吧，那个跟佳琪还有点关系
1: 啊。
0: 从辽宁出发，
1: 哦，那倒是。
0: 从辽宁丹东出发，
1: 嗯，
0: 一路向北，贴着鸭绿江走。刚出发的时候，满眼是东北的山岭、森林，那密密实实的，阳光都得从那个缝隙里头挤下来。
1: 哎呦，
0: 开着开着，哎，你就会发现森林开始变得稀疏了。大地开始脱发了，视野一下就敞亮了，不是因为别的，是因为你从那个森林的地方，你走到内蒙古高原了，那个密林，你就一脚踏进了天高地阔的那个高原草原的感觉，整个人都舒展开了。
1: 再往西啊，到额济纳一带，黑河从祁连山一路流过来，在荒漠里硬生生拽出一条绿色的生命带。胡杨林在河边站着，金黄一片，褐黄的大漠里突然冒出这么一抹颜色啊，你会有一种错觉，觉得这棵树是专门长在这儿等着被拍的。等到了阿勒泰，山地又抬起来了，森林和草原重新回到视野，远处雪山绵延啊，像是给天镶了一道白边。一条国道331，森林、草原、荒漠、雪山全给你安排了。
0: 这是第一条啊，就是鸡脑袋那一块。然后呢，就是再往脊背上走啊，再往下看看呀，就是国道219了。这条路就更野了，从新疆北部往南走，最先遇上的是帕米尔高原，在那里山就不再是山了，是蛰伏的巨兽。再往东，翻过山岭，沿着怒江、澜沧江一带往前走，气候慢慢就开始暖和了，峡谷里的民族和文化也跟着热闹起来。傈僳族、怒族啊、独龙族，他们依着河谷生活，山怎么走他们就怎么活。
1: 这傈僳族过阔时节啊，热闹得跟过年似的。独龙族呢，还保留着独龙毯的手艺，一条毯子织出来啊，花纹里全是故事。站在峡谷里，你会发现山河在这儿不是背景板，它是热情待客的当家人，住哪儿、吃啥、穿什么、唱啥歌，全是山河说了算。翻一座山可能就换了一种方言了，过一条河可能就换了一种生活方式。这种切身的感受啊，是在城市里看航拍中国永远体会不到的。
0: 最后就是鸡肚子这块啊，拐上国道228，哎，画风就变了。这条沿海公路就是另一种故事了，从辽宁南下，经过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啊，一路上都是海。

0: 腥味和汽笛声。大湾区一带年轻人扎堆，新产业一个接一个往外冒，像海浪一样不停。往北走到青岛，红瓦屋顶，金色沙滩，碧蓝海湾，三种颜色拼在一块儿，像一幅不用加滤镜的画。天津的海河穿城而过，桥上的灯，岸上的树，水里的倒影叠在一起，晚上尤其好看。跨海大桥、深水港、工业园区、摩天大楼，从南到北看见的不是风景，是咱们国家这几十年向海里迈出去的坚定步伐。山河教我们怎么过日子，大海教我们怎么往外走，这条国道228就是那个往外走的脚印。
1: 国家要把这三条路打通，不光是让我们自驾发朋友圈用的。延边沿海大通道听着很官方，实际上他干的事儿也很实在。旅游资源开发，稳边固边，哪一样都离不开这几条路啊。边境线上那些村落，路通了，人能进来，货能出去，孩子能去更远的地儿上学，药材山货能卖到城里。这条路不只是沥青和水泥，它是毛细血管，把养分送到更远的地儿去。
0: 这一圈要是真谁能有这个时间，有这份幸运，一圈走下来就会发现中国不只是一张平面图，它有起伏，有温度，有口音，有味道啊。同样是你看现在早上那可能7点来钟，那丹东的天已经亮了，那阿勒泰可能还在梦里。同样是夏天，青岛的海风是凉的，大湾区的是黏的。傈僳族在峡谷里唱着歌，深圳的程序员在凌晨改代码，还有额济纳的胡杨一年一年的变黄，青岛的红瓦一年一年的鲜艳，这些颜色叠加在一起才是完整的中国。别说了，坐不住了，开谁的车走呢？那个坐不住了，手痒。
2: 上班的路上喜欢自己，拥抱快乐，加油早上好。加油早上好，让你消灭疲惫感。
3: Love dance.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4: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5: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6: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4: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5: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7: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4: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5: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8: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9: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

约四百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决定爱情的两个重要时刻，第一眼和第七年。决定一部剧的两个重要时刻，第七分钟和第三集。决定你每天起床的两个重要时刻，最后一声闹钟和第一声问候。
0: 我是精灵，
2: 我是佳琪，
0: 这里是加油早上好，
3: 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
1: 财经点对点，

0: 这节我们先来一起关注一下财经方面的资讯。继上周腾讯打响头阵后，本周阿里巴巴、百度、小米、快手等多家港股互联网企业先后交出了各自的最新财报。今年二季度，他们在 AI 领域的投入力度普遍加大， AI 云业务商业化落地进度、变现能力差异成为资本市场最大看点与估值分化核心变量。
1: 根据高等教育管理数据研究机构麦克斯的研究数据，2025届本科毕业生平均月收入6435元，高职为4882元。若把高职收入最高的十个专业类和本科收入最低的十个专业类放在一起进行对比，可以看到前期的高职专业类毕业半年后月收入已经超过了本科尾部的六个专业类。这七个专业类分别是热能与发电工程类、铁道运输类、化工技术类、机电设备类、非金属材料类、机械设计制造类、新能源发电工程类。
0: 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发布行政处罚信息公示列表，其中包括因保险资金运用严重不合规，向关联方利益输送、投后管理不合规、报送的报告报表存在虚假记载等，对恒大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吊销业务许可证。
1: 近日，东方航空 APP 推出购票新选项，用户在购买经济舱机票时，支付页面会出现超售让座立减50的可选项目，自愿勾选该选项，票价直接减免50元，但同时需要接受对应的出行约束。根据 APP 内提示，勾选该选项的旅客会成为航班的超售自愿者，一旦航班出现超售的情况，旅客需要配合航司的行程调整安排。
0: 近日，同程旅行发布公告称，已经完成对滴答出行的要约收购。公告显示，同程旅行共收到有效接纳股份9.1亿余股，占滴答出行已发行总股本约88.74%。收购完成之后，滴答出行将保持品牌及运营独立。同程旅行表示，计划寻求保持滴答出行港股上市地位不变。
2: 赖床很爽，但早起更酷，加油，早上好。

感谢各位在半点的宣传和资讯之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加油早上好。潘说金总都不都退休了，我们再喊几

0: 婆婆子老官子组个香红团去征服219。要的，马文迪，欢迎来报名。啊，你喜欢走219，就是走新疆北部往南是吗？啊、也是了，你熟喽。我们继续说，啊，自然丢丢啊，现在你那时候还年轻的时候，很可大的礼物的伯伯子啊，礼物的妹子啊，到新疆去玩，是不？我你熟了，马文迪了，跟着你走，反正我们不得熟了。哇，真的，哇，那得多爽啊！
1: 听你唠那嗑，感觉也没出湖南，
0: 都是熟人嘛。他一个湘潭的，
1: 湘达的，
0: 你堂客一个长沙的。哎，那个时候应该我们说话说湖南话就不算加密通话了吧？
1: 啊，
0: 现在已经现在还有点，现在半加密，
1: 还行，靠。30%靠猜吧。
0: 哎，那湘潭话你听得懂不嘞？
1: 我湘潭话说可好了。
0: 什么？
1: 湘达。
0: 不是这么说的。
1: 啊，不对吗？我这是可标准了。
0: 你那是湘湘吗？
1: 啊，湘，这是宁湘。
0: 哎，有没有听完很心动的，觉得控制不住自己，马上就要出发的？哎，先看看群里打卡情况，确实也是啊。马上孩子们就要开学了，我们在这说这个更加心里痒痒的不行了。
2: 一群里木木泽明洋洋秦老和 Nancy 胡开心丫丫奇奇宝贝啊都来打卡了。奇奇宝贝说早上好呀，早上太阳太大了，谁说不是呢？嗯，二群桃子同学说雨后空气很舒服，继续开学倒计时啊！迟迟的飞人也来了，拂晓的稻草人瑶瑶也说早上好，漫步人生也来了，娱乐明哥也来了，姚丹丹说早上好，又是一个凉爽的早晨，出门了，王海也来了，大晶说早呀，难得像秋天的秋天，预报提醒可以穿长袖了，
1: 嗯，
0: 那也不至于喽。那也没有到穿长袖的时候。还有爱吃瓜的小神仙也来了，不想稻草人说天变黑了，你在哪儿啊？天变黑了。四群杜真子、小张、梁少、Q 小、方维、滋滋然牛肉、风、小丁丁和小妞妞、齐鼓隆咚咚咚锵、可口可乐、桃子、牧尘、冬日焰火、However、九段熊、多点小央、菜球、刘健、樱花盛开、哇撒说我回来了，你的背包杜还有 Mermaid 都来了。哎呀，自驾游啊，国道大环线呐、啊！往事随风说，我都不敢想，这要是来一场酣畅淋漓的自驾游，那得有多爽！你看刚刚他说他比较期待的是219嘛，就是雄鸡背上的那一块啊，然后听兰说他期待的是228，南方的海北方的海一次都看全了，就是从鸡下巴开始一直到鸡肚子。胡儿玉伟的名字取得好意思，收藏了，加入我的人生清单。小月月说三段里的每一段都想走走，领导我需要假期、领导说你需要的是假期吗？你需要的是停薪留职、这里有比较理性的朋友啊，daytime 说假设以10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行驶需要270个小时，假设因为是27000公里嘛，对吧？100公里每小时需要270个小时，假设24小时不停的开，需要连续驾驶11天多。哎，这么一算好像没有很久。
1: 是，
0: 啊，这么一算正好。
1: 这么一听好。
0: 但是你一天你也开不了24小时啊。
1: 对呀、
0: 你一天安全出这个目的来考虑，然后呢，也不是说所有的路都能够让你开到100嘛。那有的可能，山地多一点，对吧？可能高原，可能就是你得走慢一点，可能对吧？
1: 嗯。
0: 这是理想状况，就是你边走边玩的话，我觉得3个月吧。问 问心之路说，自驾旅游的终极梦想，尤其是摩托族们的最高追求。哦，啥摩托开2万多公里啊？啊，起飞吧，他说的比较，我觉得比较实际一点。他说第一反应就是，这要是开一辆房车，
1: 哎呦呵，
0: 来一圈儿，那不得爽上天？真的啊，到时候我退休的时候，我要是组起这个团了，你们就必须得来啊。不要到时候我一号召的时候，金陵爱家喊大家一起去走大环线，没人一起，那我就尴尬了。我跟你讲，哎呀，到时候我们就分配一下工作，是吧？这一组就是司机组，专门负责开车的；这组呢就是后勤组，啊，专门负责就是做准备工作的，需要带的一些东西啊，需要用的一些物品呐、啊。啊，我建议后勤组呢，就这个过程当中吧，我们也还是得带一些这个口粮啊，以防就是如果要是没有商店的时候，我们还能自己做做饭什么的。
1: 是，
0: 我建议大家呢就带点那个营养的，因为毕竟出门在外嘛，就是还是得吃好比较重要。我就建议大家带这个远古农场的耐盐碱清润多谷米吧、
1: 啊、这也能给塞进去。
0: 再说了，我们那个全国大环线，那不有从它产地在的那块吗？不是一直讲吗？那个盐碱地是哪里的盐碱地？辽河盐碱地，
1: 盘锦呢？
0: 啊，我们不是从那个辽宁丹东出发吗？有条国道，鸡头那块你去那儿，你就可以看到远古农场他们家的地。真的就是从那儿产出来的米，一袋集齐了13种谷物：耐盐碱精米、糯米、各类麦仁、黑米、紫米、鹰嘴豆、红扁豆、地瓜干，不用自己单独买杂粮搭配了，以4+4+5的黄金膳食配比融入一袋当中，然后你只要舀那么一小杯一碗杂粮饭，就能摄入多元营养，告别单一白米饭的营养匮乏，不用自己再去配了。再一个方面呢，就是你还别说，这个周末的时候我上我的好姐妹家里去吃饭，她就煮的是那个杂粮米饭，她呢就是一口气一起煮的，煮出来那个杂粮米吧还是夹生的，但是米饭呢，米就是正常的这个大米的米饭，稻米呢就是已经熟了。但是年轻人嘛无所谓啊，我也没说。但实际上呢，煮过杂粮米饭的朋友都知道，如果你要提前放的是别的米的话，那种粗的米的话，你就提前你得不说泡一晚上吧，你得泡2-3个小时，再跟白米饭煮同样的时间才能出一样的质地。但是咱们远古的，哎，多谷米就不需要。它直接是进行了提前的预加工，不用浸泡，直接跟白米一起下锅同步煮熟，不用分开煮，哎，直接出来就香喷喷的杂粮米饭呢。你也可以熬成养生杂粮粥啊，做成杂粮饭团呢，三餐都能用啊。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各大购物平台上搜一搜远古农场，袁隆平院士的袁，稻谷的谷，耐盐碱清润多谷米。
3: 北京时间早上7:45。
4: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5: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4: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6: 我不想说了，
7: 佳佳，
6: 你根本不懂我。
7: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8: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5: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6: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4: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7: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8: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长沙城里到处跑，起床就听，
1: 加油，早上好。
2: 微信搜索精英九五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是哪个小可爱还没加我。

0: 为什么微信平台上这个图打开之后不能放大，看不清。感谢潘家的分享，潘家说新疆这块就差南疆和北阿里了、
1: 啊、
0: 行，那我现在就清封你为夕阳红全国最野大环线啊，国道219部分的总统筹。
1: 总统筹，对，这是个很高大上的职务啊。
0: 相关的事项就交给你了啊，到时候我给你打电话，你可不许不接啊。然后大京说，说不定等到我们那时候退休，就已经是全自动驾驶了，就真真正正的全自动驾驶啊！我们坐在车里的人就负责斗地主就行，一边吃这个杂粮米饭，一边喝那个米乳。
1: 你说有没有可能那时候会出现那个全自动斗地主？
0: 用意念打，
1: 哎、咱们负责开车，
0: 我就手搓比较有意思。哇，到时候哎，我们不能就这么出去啊！我们作为一个就是说经历过新媒体浪潮的老头老太太，我们还是要有一定的这个运营的思维。我们顺便拍一个夕阳红的恋综啊，不是旅综。
1: 哎呀，
0: 你觉得怎么样？
1: 也挺好。
0: 嗯，还能收获一波粉丝。
1: 那这个万一有点意外收获呢？
0: 最美不过。哎呀，真好，就这么定了啊！大京，你作为我们这一趟夕阳红旅行团的健康顾问。哇，我现在哇，Jordan 刘家，你以后就作为我们这个夕阳红啊，这个最野大环线啊，这个自驾团的安保顾问。你觉得怎么样？
1: 我觉得可以啊，我支持。
0: 我也觉得挺好的。明哥，把明哥也加上。
1: 嗯，
0: 明哥不开家菜馆的吗？
1: 啊，
0: 烹饪顾问，
1: 炊事班班长，
0: 国学的第一。哎，姚蛋蛋也可以。姚蛋蛋，好，姚蛋，你别当厨子，你当厨子，你有点这个多少是有点屈才了。摄影顾问，好不好？摄影顾问我觉得非常好。
1: 嗯、
0: 你们是没看到姚蛋蛋那天去看，凤凰传奇的那个演唱会
1: 啊？
0: 他发的那个朋友圈啊，那个九宫格的图啊，它是有设计的。我一度以为你是凤凰传奇这次演唱会的宣发方面的人员。
1: 好嘛。
0: 有设计的，上面那三张图就是那个金灿灿的那个很贵气的那个三张拼在一块儿
1: 啊，
0: 然后底下就是当天晚上演唱会军训的一些场面。
1: 军训用的 很恰切了，
0: 非常合适，非常合适 啊！姚蛋蛋，你做摄影顾问就你了，好不好？那我俩呢？
1: 嗯，
0: 捧哏顾问和逗哏顾问。
1: 哎、那场面你是军训，那咱俩这轮不上咱俩。
0: 我当音乐顾问，
1: 声都听不着。
0: 我当音乐顾问，
1: 我门口就帮忙迎宾吧。
0: 这样吧，就是你当

0: 你当第一个部分嘛，你当第一个部分的这个总统筹嘛，
1: 啊、
0: 你就从你家那块出发嘛，哦、你就负责国道331这一部分嘛，
1: 也行，
0: 对吧？国道219就是那个潘负责嘛，啊，
1: 我负责沿途帮你们搜罗好吃的
0: 啊，往南边。国道228现在我们缺一个总统筹，有没有就是对海呀、啊，就是从青岛开始往南边这个深圳啊，这边海比较熟悉的朋友们，海的味道你知道的，你可以来竞聘一下。好，现在呢就是看到有这么多朋友都是在竞聘我们这个夕阳红啊自驾旅行团的这么一个啊里头的各种各样的角色，那么呢我们就得看看大家对于这一条。一整条三段一整条最野的国家大环线了解够不够深刻了，请听听。
2: 这是真的吗？
0: 请问大家，构成中国黄金大外环的国道219、国道331、国道228这三条加起来不是2.7万公里吗？这三条国道里228是里程最长的，请问这是真的吗？我给大家捋一捋啊，我给大家捋一捋，光听数字怕你搞不清
1: 啊
0: 啊！331呢，就是辽宁出发鸡头鸡背上的那一块儿，然后呢，这个219呢？就是说这个新疆开始往新疆北部开始往南走啊，也尾巴那底下往下那一块儿啊，然后呢还有一个这个228就是鸡肚子海边上这一块儿，你然后我现在给你出的这个题是请问你啊，228鸡肚子这一块儿是里程最长的，这是真的吗？
1: 鸡肚子那儿问 B 吧，
0: 你选 B，
1: 问 B 吧，
0: 怎么的呢？
1: 我觉着应该不是吧，因为那边我觉得海岸线它不是就是那么崎岖啊，或者怎么样的，
0: 就比较平整。
1: 对，
0: 哦，没有那么多曲里拐弯的。
1: 选 B 吧，
0: 选 B 哈。再给大家重复一遍这个题目啊，构成中国黄金大外环的国道219、国道331和国道228啊，国道228三条国道里头。228是里程最长的，请问这是真的吗？哎，如果你觉得是真的，你就回复选项 A， 如果你觉得是假的，就请回复选项 B， 直接发送到金鹰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啊，我们在后台都可以看得到，然后呢你也可以直接在群里面来进行答题。进群的方式很简单啊，直接在金鹰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上回复关键词金属的金字，或者是朋友圈添加金凌佳琪的微信啊，我们就会拉你进群啊，未来你还有机会进入我们夕阳红黄金大外环自驾旅行团。
3: 生活原本有点沉闷，但动起来就有风啦，加油，早上好。

0: 作为未来的这个自驾旅行团的这个重要成员之一啊。还是除了咱得吃饱肚子，啊，欣赏够风景，照顾好身体，也得怎么呵护好面子
1: 啊，
0: 就是说脸这方面。咱也是得让他精精神神立立正正的，你说的咱都出去自驾了，你说还搞的那些睫毛膏啊啊，这个腮红液呀 啊修容高光啊，麻烦，就涂一个东西吧，就能让人看上去气色更好啊，然后呢哪怕是看到风景很好，下去拍车的拍照的时候，停车拍照的时候

0: 一张下来，也能说看上去挺美的。那有没有只涂一个东西就能看上去气色很好啊？还能一定程度上的隔离掉一些啊紫外线，或者是这个外出过程当中的一些污染呢、灰尘呢？那就必然是 CPD 场馆隔离了。涂完之后有一种看不出你化了妆，但是就觉得你今天气色很好，状态很松弛的那种感觉。而且哪怕是夏秋换季，或者真的就是在旅途当中颠簸呀、出游啊，或者是在这个交通工具里头闷闷的空气，然后还有空调啊，然后一到室外的那种湿热呀，哎，都可以扛得住。 CPD 场馆隔离，越夜越美丽，用的时间越长，在你脸上待的时间越久，反而能让你的皮肤看上去啊更加的好看。有很多朋友化妆之后最担心的一点是什么？出游之后容妆，脸上的这个粉底会斑驳。但是有了这个 CPB 场馆隔离，你先涂它再涂粉底，也会有个很神奇的感觉，它能把脸上皮肤出的油光转化为一种自然的光泽，同时保证你的粉底不会被油给融化掉。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说它越夜越美丽，而且它很好用。很好用的就是字面上的很好用，就是用起来很撩撇，你不需要搞个什么美妆蛋呢、搞个什么刷子呀，还要先洗的搓呀，然后再往脸上涂，涂完之后再拍开，不用。 CPB 这个场馆隔离你就挤出来，你怎么擦香香的，你怎么擦郁美净的，你就怎么擦它。它自带 SPF25 PA 三个加的防晒纸，出去旅游说实话我是有点不够，但是你日常通勤完全够了啊。关键是便宜，官网免税店吧，我之前去免税店买过，是500多块钱一支，500出头，512还是521一支，37毫升正装。但现在我们商城是2支377，同样是37毫升的正装 CPB 场馆隔离，370块钱买一送一，别等了啊，直接回复关键词隔离。隔离发送到精英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一定要记得长按图片扫描二维码，先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券，以后再点链接下单，就是377两支。如果你要是不领券就买贵了啊，不要问我为什么跟我说的价格不一样，因为你没领券。关键词是隔离。
1: 安全提醒，
2: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制围需要大家的参与。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开户享好礼，缴存有奖励。
5: 个人养老金选工行，首开首缴享好礼，累计缴存礼上礼，最高可领656元立减金。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您的未来，详询工行各网点。
6: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
7: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8: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望城坡站到了。
9: 望城坡这个地方古代的时候，据说站在这个坡上就能看到古城长沙，所以大家叫这里望城坡。